0: 1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7: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六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8: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9: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8: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10: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8: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6: 今天，中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

0: 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0: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2: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3: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点16分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4: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5: 环球华人。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7: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6: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3: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 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0: 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1: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0: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2: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3: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4: 环球华人。
0: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5: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

0: 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2: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4: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3: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5: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3: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7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2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 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2: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6: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7: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6: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0: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 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

0: 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承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承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12: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13: 他上学得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2: 对，
13: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14: 也很近。
15: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承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承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16: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17: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15: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承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2: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15: 田承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承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2: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她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她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15: 此后长达24年，田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12: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15: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12: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

0: 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 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
0: 卫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
2: 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3: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
2: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 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他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和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啊，他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的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呢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啊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啊，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啊，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
0: 个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 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 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1: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0: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1: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2: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它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 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呀、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

0: 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1: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2: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1: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3: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 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4: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0: 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

0: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丽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丽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灭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今日我们来聊聊创新之光点亮追梦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视野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丽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丽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丽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丽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2: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3: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丽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丽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4: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

0: 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他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六七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1: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0: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1: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2: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3: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0: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1: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0: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去跟他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4: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3: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0: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7: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葡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 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8: 剁香花剁起来，这个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7: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4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9: 我们的汉口处是以前我们老祖宗是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有一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7: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10: 明啊洪武年间呢，由于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千桌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浦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7: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11: 不做香以后哈，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7: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2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 我脸快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

0: 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1: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咯，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还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2: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协作箱，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箱。那时候去帮忙做箱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箱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1: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0: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面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

0: 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90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人类追逐不懈能源的梦想。这一大国重器不仅是核聚变领域的关键突破，更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硬核突破从来不易，10年深耕，夸父科研团队啃下极端工况设计与标准体系等一块块硬骨头，拿下大型双曲面壳体、精密成型等关键技术。经过不懈攻关，中国核电技术人员突破多项壁垒，打造出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机组，挺起中国高端核电脊梁。嫦娥、天问迈向升空，雪龙出海探索极地，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中国创新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者的攀登足迹。一花盛开不是春，满园春色蔚为创新景象。放眼全中国，创新成果已在广袤大地绚烂绽放。目前中国在建运行的大科学装置已超70个，布局覆盖天地深海、微观生命等前沿领域。贵州群山之中，中国天眼持续探索深空，领跑全球脉冲星发现数量。广东地下700米江门中微子实验深耕粒子物理，不断刷新世界测量精度。北京雁栖湖畔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解码生命奥秘，助力重大疾病攻关。星罗棋布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成了中国创新的坚实底座。依托重大设施牵引，等离子体诊断、超导材料、精密测量等技术实现突破，多款过去只能依赖进口的高端科学仪器实现自主供给，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跃升，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中国科技攻关能力不断实现跨越。科创星火燎原，时代日新月异，仰望寰宇，北斗足往寻天，深潜大洋，奋斗者号叩问海底。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不断刷新算力高度，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一批批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这背后是基础研究的厚积沉淀，是科研人员的勇攀高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不断完善，更是一个民族勇闯创新无人区的决心与底气。太阳不止悬挂于浩瀚苍穹，更燃烧在无数科研工作者笃行不怠的奋斗中。从夸父逐日的不懈求索，到当代科研人员夸父造日的勇毅攻坚。

0: 跨越古今的追光之志，矢志不渝的攀登之力，汇聚成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映照出一个步履铿锵的奋进中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2: 主要是小鹿野菜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一定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3: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治虫。
4: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两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5: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油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叶，一芽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4: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3: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4: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2: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4: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6: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4: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 拥有20年五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7: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一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4: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同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五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8: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4: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9: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4: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同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0: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已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11: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10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 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12: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1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13: 今年的时候我要去碾米，碾米的时候啊，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啊，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11: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12: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11: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12: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14: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12: 对。
11: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12: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11: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 这些都是儿子詹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君峰
14: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1: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12: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1: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12: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简直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子做下来这个字就精辟的好看。
11: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12: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滴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静静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静静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11: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 的 CLI 的 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

0: 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美食大国。在中国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粥的踪影伴随始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朋友们聊一聊粥文化以及如何喝粥养生。关于粥的文字最早见于《周书》，皇帝始烹谷为粥。中国的粥在四千年前主要是用于食用，2500年前左右开始用作药用。《史记》就有西汉名医淳于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仓公，他用火蕲粥来帮助齐王治病。汉代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这样说：“桂枝汤服以虚瘀，作喝热粥以生瘀，以助药力。”这就是有力的例证。他说呢，这个桂枝汤啊，你在喝下去之后，然后呢再喝一升左右的热粥来助长药力。这就是说呀，在那个时候，汉代的医家张仲景呢已经开始发现喝粥呢能够有助于药力的发散。唐宋之后，粥的功能呢更是把食用药用高度的融合，带入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的层面。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书帖这样说：“夜积甚，吾子也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至心，利膈益肺。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饿，吴子野呢劝他，你喝点白粥吧，因为这个粥呢能够推陈至心，在这儿呢我们理解为有助于新陈代谢，有助于消化，利脾胃。在喝了这样味道鲜美热乎乎的一大锅之后，再睡上一觉，大文豪最后用四个字妙不可言来总结这种感受。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粥食诗一首：“世人个个学长年，不务长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这首诗呢，将世人对粥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粥和中国人的关系，正像是粥本身一样，绵黏稠密，相濡以沫。粥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更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说在古代粥的意义和价值主要针对人们的健康，那么进入现代社会，美食的范畴已经大大的拓宽了，餐饮的概念日新月异，人们为什么对粥还那样的依恋，那般的痴迷呢？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朋友读一首《南岳粥寮歌》，您就知道平民百姓对粥的朴实诠释了。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心虚气不足，粥里加桂圆；消暑解热毒，常食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儿。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我们再来给您举这样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粥这么喜爱了。联合国规定的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100万的人口中有百岁老人75位，而在江苏的如皋市145万人口中，百岁老人呢已经达到了172位，90岁以上的老人更超过了4000人。专家认为，这和如皋地区两粥一饭的独特饮食习惯有关。如皋百岁老人中啊，有74%的人每天呢早上和晚上必须要喝粥，因为喝粥呢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防止肥胖，有效地抑制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随着信息的流通，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粥文化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纳和认可。韩国汉城的松竹粥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店面虽然旧，但却门庭若市。
店里的蘑菇牡蛎粥一碗要6000韩元，这相当于人民币200-300块钱了。菜粥呢，一碗是5000韩元，而鲍鱼粥一碗，它的售价竟然高达

0: 12000韩元。据说呀，光是蛋粥里边煮粥所需要的鸡蛋，一天就要用300个之多。近年来，粥在日本也广受欢迎。过去呢，日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喝粥，而现在粥已经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健康食品。许多女性把粥当成理想的夜宵和早餐主食，在日本的超市还出现了十分畅销的真空包装的方便粥。即便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连锁巨头，现在呢，也在美式的铺子里卖起了中国的粥。如今啊，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健康观念在逐步的增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粥对于保健养生的独特功效。我们熬一锅粥，在粥里加入各种各样的食材，接着呢，就像变魔术一样，这道粥具有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究竟怎样喝粥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帮助呢？我们又该怎样针对性地往粥中加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食材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喝粥的专家，那就是来自北京东四医院的主任医师苏凤哲苏大夫。苏大夫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和各位说一说粥的养生功效。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啊，现在是一个热门。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参考很多专家的一些意见，哪怕自己道听途说的一些常识啊。那么其实他并不懂得怎么去养生。那么养生啊，有没有一条捷径？为此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的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苏凤哲大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养生的相关话题。苏大夫您好。
4: 你好。
3: 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哈，我们也先后采访过很多这个专家哈，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这个问题哈，好像就是说很多是疾病啊，身体的不适啊，都是因为这个脾胃不和，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哈？
4: 我们谈的养生呢，主要是一个要适应四季的变化，来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的内脏的变化是相应的。春相应于肝，夏天相应于心，秋相应于肺，冬季相应于肾。这样呢，中医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还有一个脾胃。那么脾胃在内经里边，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里边，脾胃不单独主食。内经认为脾胃呢，在一年四季，在各季的18天，这是脾胃所主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引申开来，认为脾胃与一年四季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四季养生重点应该是调养脾胃。另外再结合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的这个发达，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所以好多疾病我们认为是吃出来的。那么饮食呢，首先到了脾胃，经过脾胃的消化，然后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然后把它糟粕物质排泄出去，这样脾胃就在人体是个代谢的器官。所以说人体得病，目前大部分疾病是由于代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脾胃调养脾胃对于人的养生保健是十分重要的。
3: 我们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时候啊，常常可能就是会，刚才您也谈到了，会涉及到饮食方面哈。那么有关这个季节和这个饮食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您也着重的来介绍一下？
4: 好。现在我们说呢，大部分疾病是吃出来的。那么关于吃，中医是很有讲究的。那么一年四季如何吃，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指出，春天应该是少酸增甘，就说应该多吃甘味的东西，
3: 甜的。
4: 秋季应该是少辛多酸，就是应该 少吃这辛味的东西，然后多吃一些酸性的东西。这是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说秋主燥，气候干燥， 我们常言说秋风凉爽啊，
3: 对，
4: 这个人的皮肤啊也显得干燥，然后咽喉干燥，
3: 对，
4: 容易出现着干咳这些症状，所以一些辛辣的东西呢就会助热，进一步消耗人体的精液，这样的话秋天在这个季节不适合吃辛辣的一些东西。一些酸味的东西呢，一些水果比方说蔬菜啊这些东西，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有机酸、纤维素这些，它还可以刺激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
3: 对，
4: 加速胃肠的蠕动，这样它就有这个中医所讲的滋阴润燥的作用。所以说在秋天适合以多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啊，比方说一些水果啊，一些苹果呀、橘子啊这些，在秋天食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说冬季呢，就是一个这个阴盛阳衰的季节啊。当然这个时候是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就是说人体需要很大的这个阳气来维护你体内的能量，
3: 对，
4: 包括体表啊，我们穿衣服比较厚，这时候呢，阳气也散发到体表来保护你的肌表，防止寒气的侵犯。在这时候我们冬天就是需要阳气，一般的说冬天呢就是要吃一些就是滋补的东西，或者是说补阳的东西，像这个过去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这都可以适合冬天来用的。所以冬天呢我们传统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吃火锅，这都可以是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冬季的补阳气是很好的。中医有句话叫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么如果我们是有些人就是容易上火或者脾气容易急躁，这样的人有内热的人，这就不能是用这种补法了，就不能吃这些食物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经常有这个大便秘的这种习惯，这个也不适合进补，因为大便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燥热在体内，所以说这个补是要有讲究的，要根据人的体质啊，根据人的不同的症状和病情来使用的。在冬季内脏是 内应于肾，肾我们中医比作是先天之本，就是说人的体质好坏就是主要是以肾的先天之本是有关系的。如果肾气足，那你的抵抗力就强，身体强壮。如果是比作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都比较稳固。那么中医把脾胃比作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后天我们的饮食要经过脾胃的消化，脾胃消化化生的这些气血营养全身，所以说人是靠气血来营养的，那么主要以来源于这脾胃的功能，脾胃功能好你的气血才旺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那么你的气血不足，那么你各个器官各个脏器失于气血的滋养，那么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冬季进补补什么啊？刚才我们讲的冬应于肾，肾和脾这两个啊，它是一个一对兄弟一样，如果你肾不足脾胃就不足，那么脾胃不足肾也会不足。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是后天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依赖于脾胃的功能，所以说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还主要是以补脾胃为主的。
5: 那么就是说您刚才谈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大家就是说讲这个养生啊，那么肯定是以这个来调和脾胃为主。那么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就是说最适合于这个调和这个脾胃呢？
4: 我们主张四季都要调养脾胃。我们在唐朝有一个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他就说在春季的饮食应该是少酸增甘，然后以健脾为主啊，以补脾为主。那么肝胃是入脾的，那么把脾巩固住了，那么肝气也就调和了。因为肝气不调首先要犯脾，首先侵犯脾胃，中医讲这叫木克脾土，或叫肝气克脾。秋季由于暑热炎期，就是在体内形成一个积热，虽然天气凉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还要恢复啊，还有一个恢复期。这个时候我们进补的话就不能乱补一气啊，就不能大补。这个冬季可以是大补，秋季我们一般讲是秋季应该是平补。
5: 平补，
4: 哎， 所谓平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补而不

0: 啊，就是不是太猛烈的补啊，它是一个不燥不腻的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适合于秋天来用，或者叫淡补。淡补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饮食当中最适合于淡补的就是吃粥啊，所以我们说在秋季呢，如果通过喝粥吃粥的方法来达到补的作用，这是最好的。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在饮食上分别这个针对四个季节吧，给大家这建议这个四种啊，这特色的这个饮食。
0: 好，刚才我们谈到一年四季都要调养脾胃，这样我们把脾胃保住了，那么你的心肝肺肾的功能相应的就好了。那么怎样来保脾胃呢？那么在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就是结合的你的吃饭啊调一些粥来用啊。下面我具体来介绍几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常喝的粥，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自己配的啊，
1: 就针对不同季节的。
0: 哎，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薏米粥。薏米我们知道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这个实际我们中医是一个药物，当然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平常吃的这么一种米了啊，
1: 算是粗粮吧。
0: 对，我们就是把这个薏米和精米合在一起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薏米是70克，精米50克，再加一些盐啊，加的少量的盐吧啊，然后把这个精米和薏米洗净以后就放在锅里边煮。
1: 为什么要加盐呢？加糖是不是更好呢？
0: 加糖的话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糖尿病人呢这是逐渐增多这个所以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食糖量多了以后容易这个使血糖增高所以我们呢就是加一点盐盐东西呢，盐这个东西它具有这个补肾的作用，咸味是入肾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粥出来以后呢它就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消肿，还可以补肾然后还可以那个适合于这个夏天那个暑湿的，就是下雨比较多暑湿比较重，那还可以这个祛风湿祛这暑湿这个粥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1: 都可以喝
0: 春天春夏秋冬都可以的而且呢就是不同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另外再介绍一个就是常用的就是山药糯米粥。
1: 山药糯米粥
0: 山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很好的一个东西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好像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在中华的传统美食当中我们好多这个都配有这个山药我们这个山药也是大街上随处可见
1: 对
0: 这个山药和糯米我们可以取山药300克，糯米50克，将这个糯米呢这个洗净以后，然后山药呢洗净以后切成条就行了，然后煮在里边，这个给这个糯米呢一块煮可以糯米是先煮以后再把山药放上然后这个煮透了以后呢这可以加一点糖，加点糖来食用这个
1: 也不宜太多，
0: 对，不宜太多因为这个山药呢和糯米它都是一个补脾调养脾胃调养脾胃的东西，这个糖呢也是甘味的嘛，甘入脾嘛它也是养脾胃的养胃的东西。推荐另一个粥就是红枣小米粥
1: 小米
0: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米可以选150克红枣50克这里边有个比例就是1:3的这种比例然后是红枣洗净了以后呢，这小米先煮小米了这小米呢就是要用文火就是慢慢的煮或者你高压锅的也行然后再把这个红枣放在里边，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这个它小米呢它既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加上红枣呢就是养血，可以养血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粥就健脾养血它可以保养肌肤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这个苏大夫已经给咱们介绍了三种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粥
0: 实际大米我们也可以配着一起来用的我们因为

0: 因为吃米饭这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啊，南方啊或者是北方现在吃米饭也很普遍了。我们可以和大米和芝麻一块煮。
1: 大米和芝麻、
0: 啊、对、
1: 哦、这倒是第一次。
0: 芝麻呢就是可以把这芝麻给它捣碎了啊，捣烂了、
1: 嗯、
0: 捣烂了
1: 黑芝麻还是白芝麻？
0: 黑芝麻，
1: 黑芝麻，
0: 哎、
1: 哦、黑芝麻，
0: 因为黑芝麻它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药材、
1: 嗯、
0: 啊、
1: 嗯、
0: 黑芝麻我们知道它具有这个主要是补肾的作用、
1: 嗯、
0: 黑者入肾嘛啊、
1: 嗯、
0: 补肾啊，养血，还有这个乌发的作用。可以用这个黑芝麻和大米一块煮啊，把芝麻捣碎。这个呢一般的你可以取100克的米，然后加上50克的芝麻，或者是呢你把芝麻炒熟了再弄成面儿、碾碎以后再放里边都可以，这样就很香啊啊，这样呢适合于像小孩要吃个粥的非常爱吃的啊，这个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知道头发也白了啊，或者有些人这个脱发了啊，记忆力减退，长期吃这个粥的话它可以健脾补肾啊，同时还可以润肺，这样的话对于秋天可以用润肺，冬天可以健脾补肾，秋冬季节都可以喝这个粥。还有一个适合于冬季来喝的就是一个胡桃粥，就胡桃仁，
1: 是核桃还是胡桃？
0: 胡桃，
1: 胡桃、
0: 哎
1: 嗯、那就是说核桃能不能代替？
0: 核桃也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啊、
1: 嗯、
0: 意思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核桃和葡萄呢都有补肾润肺还有这个润肠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样你把这个胡桃那个捣碎，捣碎了以后和粳米一起来煮啊、
1: 哦、粳米，
0: 这样的话你把胡桃洗净了以后放在锅里边和米一块煮就行了。这个粥出来以后既有补肾，还防止老年性的这个衰老啊啊，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啊，还可以治疗一些男性的是什么阳痿早泄啊，这些都会有，都是有作用的。
1: 嗯，好的。那么刚才苏大夫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粥哈，而且都这些粥，比如像粳米啊，这个芝麻呀、啊、核桃啊，这些东西都在市场上都比较常见，也很容易做。所以希望大家呢留心这方面的这个常识，那么自己买来做，然后。按照不同的季节来这个饮用，那么相信对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尤其是每个人的这个脾胃会给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
2: 关于粥的养生功效以及四季如何用粥来为我们调补滋养，苏凤哲大夫和陆征呢在上半时间段就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

0: 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6: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王鹏教授和您说说如何科学精准地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利用健康体检手段对于固定的人和人群进行检查和干预。健康体检之后进行健康管理对于体检人群很重要。那么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有什么样的密切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王鹏教授是怎么说的。
9: 我们过去传统的体检到底是不是健康管理？是，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管起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过去的体检中心在做完体检以后说我要对你进行健康管理，你会听吗？你会听吗？你会听一个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告诉你说你的慢病应该怎么管，还是说我有了慢病我一定会去找我的专业专职的医生，专科医生进行我的药物调整和治疗方案调整？你肯定听专科医生，你不会听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那么回过头来讲，过去的体检中心的传统的这种健康管理既然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体检的健康管理应该怎么做？我们未来健康应该怎么做？我们到底管什么？实际上就是这四点。刚才我讲了，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合理的善，你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合理不合理？正常不正常？为什么东北人脑卒中发生的比较高，那个血脂的这个异常比较多？为什么西北人那个相对的这个肥胖啊会比较多一些？都是跟饮食结构有关。为什么西北人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较多？对吧？面食为主嘛，面食为主，碳水化合物摄入比较多。随着这些年的大家整体的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动的越来越少了，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你的糖在体内的那个转化为脂肪堆积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对吧？那东北人跟他的饮食结构、跟他的酗酒、跟他的这种高脂高热量的这种食品的摄入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们能不能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对于我们每天的餐盘进行管理？你每天摄入的这个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不能达到一个匹配？你吃的是什么？然后你今天的运动量有多大？你今天的消耗有多少？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去分配了以后，你每天可能就能达到一个进出平衡。那么至少你体内的脂肪的堆积呢，可能就不会再进一步增加。那随着饮食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你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很多人减肥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饿呗。但是这种饿正常吗？也不正常。你盲目的去饿，你盲目的去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饮食全部打乱了，你消耗了，脂肪同时消耗了，对不起，你的肌肉也消耗了。因为在这个人体内的代谢的时候，首先动用的是肌糖原，你肌肉先消耗了，然后再消耗的脂肪，那你说这种减重有意义吗？让我看来这种减重就跟自杀是没什么区别的。说的有点重了啊，就是单纯的限制饮食，你还要合理的去限制饮食，你不能盲目的限制，我今天什么都不吃了。当然人家那叫辟谷是吗？我们不敢说人家辟谷不对啊，但是我不太建议这种盲目的限制饮食，你应该是要合理的进行膳食结构的改变。我们有营养师，我们可以每天对自己的这种饮食

0: 营养的餐盘进行一个管理。然后第二条，运动，大家都在讲适量运动，你们有没有推敲过适量运动这四个字儿，适是什么意思？量是什么意思？适合适，适合，对吧？这个运动是你适合的项目吗？这个运动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适当的运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出去跑步？当然都可以去跑，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来就能跑马拉松或者跑半马？每个人上来都要跑5000米。说我从今天开始运动了啊，告诉大家，说我今天从今天开始运动了，我从今天开始出去每天5000米，对吗？不一定对，真的不一定对。这是第一个适量，我刚才讲了，你跑5000米合适吗？对吧？这个量是跟什么挂钩的？是跟你的能量的消耗挂钩的。你跑到什么程度是你的能量消耗的一个合理区间？你跑过了，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消耗，恶性的刺激了，有可能对你的血压呀、血管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脏器会造成相应的损伤。那你不跑也不行啊。那这个跑的这个度怎么掌握？其实我们传统的体育教材上，我们的医学的教材上都写着，可能粗一点说微微出汗，更精深一点的说这个年龄。120减年龄啊等等的啊，有这种粗粗的算法来算出你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心率来说。但是现在我们有更精准的方法，我能告诉你你的无氧阈是什么，你的最大摄氧量是什么。然后过去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有氧运动，那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你在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下叫有氧运动？小树林里跑步叫有氧运动吗？不是，有氧运动一定是要保持在你的这个氧的摄入是在达到无氧阈之下的。我们测无氧阈，我们测这个心肺功能的时候，一定会测出一个无氧阈的数值来。你在你的这个无氧阈之下的运动都叫有氧运动。那么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运动强度的刺激，让你的无氧阈逐渐提高，你的人体内的对这种氧的这种消耗和吸收的能力就会增强，你的寿命就会增强。所以这叫适量运动。那么心理平衡，其实心理平衡很重要。我们很多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但这个症状就一定会是疾病吗？我们经常会感觉偶尔会耳鸣，偶尔会有这种出汗，偶尔会有这种肢体的麻木，这些可能是疾病，但我相信80%可能都不是疾病，都是跟我们焦虑，都跟我们工作压力，跟我们周围的这种环境改变有关的。我们把它叫躯体化症状。那么躯体化症状如果说有一个合适的一个量表来进行测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是你的心理出现了一点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用去吃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抑，是不是抗这个头晕的呀，解决血压的呀等等的一系列的药物。你只要改变心理状况就 OK 了，你可能休息一下，你可能去跑一会儿步，去消耗一下，出出汗，你可能这种心理的改这种情况就得到了一个足够的改善，你的症状就会消失。大概前两年了吧，有一篇文章曾经讲，就说对于白领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对于一个白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这种高压力高强度这种工作的白领工作人员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你觉得你每天回家特别疲惫特别累，你就只想歪在沙发上，我们叫葛优躺是吧，你就想在那儿待会儿。但是这种你待了半个小时，你待了一个小时，你的疲劳感消失了吗？降低了吗？未必。你站起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累的，但是如果说你拿出半个小时出去跑跑步，或者说你去蹬蹬车，你出一点汗，你会马上感觉到你的整个的这种疲劳感完全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消失了80%。这就是说我们对心理的调节，用运动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然后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达到我们的那种疲劳感的一个丧失。所以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说白领最适合的运动是最适合的休息是运动，然后戒烟限酒，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了，这个纯粹是我们自己个人能够管理的事情。所以健康管理现在从这四个方面我们都有足够的抓手，我们都有足够的测评手段，我们都有足够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来进行健康管理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传统的说让你去测一个这个心肺耐力很难，我们国内的到目前为止心肺耐力的这个设备还都是进口的，我们还依然没有国产的，对吧？而且掌握这个技术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现在就慢慢慢慢开始普及了，我们就能做这些事情了。我们过去对膳食的分析，对于能耗的分析，对于你代谢的这种分析手段很缺乏，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营养、对运动、对心理，我们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非常非常科学的测评手段。所以我们那个题目叫什么？叫精准测评，然后掌握主动健康。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 这种各种能量消耗、各种运动的这种习惯和运动量的这种参数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科学的、正常的就融入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你的健康状况，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呢，健康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但是知易行难，要做到做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时间和心力。但是呢，只要你克服了最开始的畏难情绪和最开始的那种艰难，慢慢的养成习惯之后呢，相信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这里是中华养生，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3: 香茹，报恩的传说。在很早很早的以前，南太武山麓住着一个樵夫。这个樵夫呢，早年父母双亡，从小就一个人居住在一间破茅屋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樵夫为人忠厚老实，刻苦耐劳。有一天，樵夫带了扁担，拿了柴刀，上山去打柴。刚走不远，忽然听见草木中传来擦擦擦的响声。顺着声响看去，忽见草丛中一条大蟒蛇张开血口，想要吞吃一只小白兔。樵夫上前举起扁担，朝大蛇猛揍下去。大蛇立即放弃了小白兔，挣扎着回头要咬樵夫。樵夫呢，也是眼明手快，急忙迅速地朝大蛇的要害部位狠揍了几棒子，大蛇被打死了。小白兔向救命恩人跪了几跪，竟然开口说话了：“恩人，请您跟我走一趟吧，我要报答您。”然后呢，就一蹦一跳地将樵夫带到了一个洞口。樵夫呢，见这个洞口又大又奇怪，便俯身跟着小白兔走了进去。没想到呢，这个洞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走过了好几十个洞后，樵夫忽然看见一个大洞，洞中金玉满地，光辉耀眼。只见一个金须银发的老翁满面笑容地从洞中走出来，对着樵夫说：“哈哈哈哈，我的大恩人，洞中的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应有尽有，你喜欢什么让你挑选吧。”樵夫两眼呆呆地望着老翁，不敢开口。老翁见着樵夫着实的憨厚老实， 心里十分喜爱，于是呢就牵着他的手走到了另一间房门口，伸手拉开朱门帘，叫他独自进里面观看。樵夫一进门就被一片金光照射得睁不开眼，闭了一阵两眼才慢慢的睁开，忽见整个房间金碧珠宝，中间有一张玉床，小白兔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欢迎着他呢。樵夫呢顿觉双眼发亮，他怜爱的捧着小白兔走出了门，双腿跪在老翁面前恳求说道：老伯伯，您这里的宝物我都不要，您赐给我这只小白兔吧。老翁见樵夫这般诚实恳切，不贪恋金银珠宝，便欣然答应了。樵夫手捧小白兔喜出望外，连蹦带跳的往回家赶，不料呢走到半路，脚下绊了一块石头，他连滚带翻的掉下了深山，身受重伤，立即晕了过去。小白兔见状悲痛万分，连忙跪下朝着仙洞的方向连连的磕头，恳求仙翁让他变成人来救活樵夫。嗖的一声彩云下降，从中显出一位身材苗条面如桃花的少女来，只见少女立即咬破自己的手臂，用流出的鲜血滴入樵夫的口中，然后又采来几株青草放在口里嚼碎，贴在樵夫受伤的地方。过了片刻，樵夫慢慢的苏醒了，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美貌如仙的少女，他感到万分的惊奇，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姑娘见樵夫醒过来了，惊喜万分，慢慢的将樵夫扶起来，为他擦去脸上的血污，然后轻声细语地说：恩人，我是仙翁的侄女，名叫香如，你就带我回家吧。樵夫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眼前这位姑娘就是小白兔化身而成的。樵夫欣喜地望着香如姑娘，高兴地带着她回了家，不久两个人便结为了恩爱的夫妻。香如姑娘不但长得漂亮端正，性格温和可亲，而且打柴做饭绣花缝衣样样能干，这小两口相亲相爱，男耕女织，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生活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和睦。香如的美名也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传到了一个员外的耳朵里。这个员外贪得无厌，见香如姑娘长得美貌聪明能干，就想强夺为妾，并派他的爪牙登门威胁樵夫：此山是员外的产业，山中的一切都归员外所有，听说香如姑娘原来就是这山中的一只小白兔，那也应该归我们员外所有。樵夫听了非常的害怕，他把员外的话告诉了妻子。香如姑娘安慰樵夫说：你去对他们说，只要员外能告诉我太武山方圆有几里，山上的树木有几根，山上白兔有几只，若能数得出，我便主动上门。樵夫听了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将香如姑娘的话转告给了那些爪牙，爪牙就将回话汇报了员外。员外听了认为这香如姑娘不是好惹的，不敢再轻举妄动，但他呢仍然不甘心。不久呢他又捏造了个罪状到县衙门告了樵夫一状。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樵夫正准备上山打柴，刚到门前就听到外面急剧的狗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砰的一声门被砸开了，不由分说的将樵夫给押走了。樵夫被县太爷发配充军，流落到了一个孤岛上。香如似乎悲痛万分，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一亮她就跑到太武山巅，遥望着丈夫流落的方向，巴望着丈夫能够从遥远的孤岛插翅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她万万的没有想到，丈夫早已被员外暗中设计处死了。不久员外便派爪牙登门讨亲，香如见来势汹汹，于是便心生一计，对众爪牙说：烦请转告你们员外，允许我在太武山巅 立明建塔，塔城之日。

0: 是来娶亲。员外听后欣然答应，立即派人大兴土木，不久塔基建成了。随后带着花轿乐队直朝卷方家门闯来，相如见状直奔山巅，冲进石塔，攀上了塔顶。她遥望着孤岛，恨不得化为一片云，随风飘到丈夫的身边去。这时候只听得鼓乐声声声刺耳，步步逼近，她便一咬牙纵身跳下了石塔，鲜血四处的飞溅，染红了石壁。隔年在相如血洒之处，长出了无数清脆的幼苗，亭亭玉立，芳香扑鼻，嚼之呢甘味润喉，顿觉舌床生津，具有清凉止渴、利水解暑之功效。因为这种幼苗只在相如鲜血飞溅的谗言绝壁中生长，为了怀念这位美丽贤惠的姑娘，后人将这种草药命名为太无相如。相如别名又有香草、香菜、香茸、石香茹、蜜蜂草等等。它的药性呢，辛、微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利水消肿的功效。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相如报恩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国内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当地时间9月26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国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闭幕式。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7号举行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黄润秋介绍，中国加快转型步伐，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以自身行动推进全球绿色和环境合作，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27号，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高楠。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人文荟萃，诗人

0: 辈出。且不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等这样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咖，就连很多叱咤疆场的武将也能挥毫泼墨，留下不朽诗篇。唐代将领高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七言绝句《山亭夏日》清新唯美，就算和文人诗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字千里，出身在禁军世家，是唐宪宗时期名将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历任右神策军、都虞后、秦州刺史、安南都护等职。据史书记载，高骈文武双全，素有谋略。他年少时为人严谨，研习兵书，又喜好文学，常与世人交往，谈论治理之道，受到神策军宦官器重，后来升官到了右神策军都虞后，也就是皇帝身边禁军统领的副手或是参谋长这一类的高级军官，是军中执法的长官。这首《山亭夏日》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确证，诗题中的山亭是山中别墅里面的一个小亭子，诗人当时正在山亭上乘凉，看到周围夏日的景致，有感而作此诗。这首诗首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以“阴浓”二字巧妙地描写出了夏日时节大树的繁茂，又暗示出夏日午后的烈日炎炎。夏日午时，晴空骄阳，诗人看到楼台倒影入池塘，寂静的池水清澈见底，映在水中的楼台倒影清晰可见。这个入字化静为动，富有动感，精妙传神地写出了此时楼台倒映池中的真实情景。水晶帘动微风起是诗中最含蓄精巧的一句，诗人巧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烈日照耀下的一塘清水比作用水晶做的帘子，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微风吹来，水波荡漾，碧波粼粼的静谧景象，美妙而逼真。正当诗人陶醉于夏日美景之中的时候，忽然飘来阵阵蔷薇的花香，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一句“满架蔷薇一院香”，是诗人从嗅觉和视觉的角度，为盛夏山亭的幽静景致增添了一丝醉人的芳香和鲜艳的色彩，使这首诗洋溢出夏日特有的灵动和生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丽、情调清新的图画。全诗构思的精彩之处在于精心捕捉并巧妙地表现出了炎夏中的凉意。诗人从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传神地描绘出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字里行间透露出了诗人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立秋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正午的阳光藏着火热的心情，可是呢，一到傍晚就不一样了，吹在身上的风不再是温热的，而是带着凉意，把几天黏

0: 呼呼的汗液吹干，摸着皮肤是光滑的。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随着雨水反反复复落下来，寒意也越来越重。即使不下雨，秋日的天空似乎呢也总是阴沉的。这样的秋日难免使人压抑伤怀，尤其最能触动文人敏感的神经，感伤之情往往呢蕴含在词藻之间。那么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写有关秋意的篇章占据不少的篇幅，其中诗词更是不少。《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榭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常。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词呢，可以说在《红楼梦》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也是格调诗品成就最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宝玉在一天秋夜写的一首集市诗。
1: 秋夜集市，贾宝玉。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浅沙。苔索石纹融睡鹤，锦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金凤，岂砍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诗的大意是，绛云轩里停了吵嚷，绝了喧哗，月光如水浸透了那大红窗纱，石上纹痕布满了青苔，正融得仙鹤栖息。井边桐叶上滴落的秋露，沾湿了栖止在树上的乌鸦。婢女抱来亲枕，打开了绣有金凤的被褥。倚栏的人儿尽兴而归，卸下了绿玉簪花。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是因为酒后口渴，拨望炉中余火，忽然烹上一杯浓浓的热茶。
0: 秋夜集市呢，是贾宝玉进了大观园后写自己秋季和姐妹丫鬟们相亲相近的生活情景的诗。那以当时的事物为题材的诗呢，叫集市诗。曹雪芹呢，把秋夜集市呢写在了《红楼梦》第23回，是贾宝玉所作的四首集市诗的第三首。那这首诗呢，是贾宝玉随众姐妹出入大观园时所作。出入大观园的一年，贾宝玉过着终日吟风弄月的生活，那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满意足，再无别相可生贪求之心的心情，贾宝玉呢创作了这首秋夜集市。那从诗中呢可以窥到大观园的生活。秋夜集市呢，从宝玉的感觉中反映出这是一种恬静平和的生活，这里没有喧哗，没有杂事的烦扰，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优雅。环境描写体现了这一点，那诗中描写的人的生活情景呢，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爱用了《西厢记》红娘抱亲而至的故事。但是这里呢，不是表现人物如同张生当时所产生的那种惊喜神秘的感情，而主要呢表现丫鬟啊，有如红娘的聪明伶俐。大观园中人的生活可谓是忧郁雅静，悠哉悠哉的，富贵闲人的闲事情趣啊，也就从诗中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大观园刚建成不久，贾府中虽然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但还未充分暴露，贾府正处于鼎盛时期，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自然的。那曹雪芹呢，能让自己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境中写出不同的诗作，表现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在《红楼梦诗词曲赏析》当中说，宝玉诗中的秋天丝毫不见肃杀悲凉之气，相反，白天的欢快，夜晚的静谧，组成了一幅安宁的生活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美好。和宝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态不同，黛玉的诗词歌赋中就充满着对悲情和未来的不确定。
2: 抚琴曲。

0: 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切切兮风露凉。子之遭兮不自由，鱼之欲兮多烦忧。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彼无由。人生思事兮如清晨，天上人间兮感素音。感素音兮不可裁，素心如何天上月。我所居兮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1: 在第87回说到妙玉和宝玉二人别了惜春，离开了了风轩，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就说：“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她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呢？”宝玉就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于是说：“咱们去看她吧。”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就到了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黛玉边弹边唱这首曲子，甚觉音调清浅。妙玉可以说是乐中高手啊，从琴音中啊听到了黛玉的心声。她说：“如何呼作辩证之声？音乐可列金石矣，这是太过。”正议论时，只听军衔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了。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径自就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那么我们说红楼的宿命牵着前生后世的传说，黛玉亏欠宝玉的甘露，便要换一世的眼泪。纵然是情深意长，终究还是扯不断心事终虚化的无可奈何泪尽而归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了偿还前世的风月情债。但是呢，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万物经过了春季的开花孕育啊，夏季的雨露滋润，到秋季呢会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我们常常说秋后算账，常常呢指一件事情经过发展的过程，结果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结果是让人不满意。一年的时序至今，大自然的一切植物经历了孕育，成长到秋季也就显得格外的成熟了。片片墨绿厚实的叶子下面藏着等待成熟的果实。
2: 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诗的大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擎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呀。
1: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呢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做的。诗呢虽是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的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 这似乎呢不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因为呢，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这种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古人写秋景大多呢是气象衰飒啊，渗透着悲秋情绪，此处呢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出了勃勃生机，给人呢以昂扬之感。说明呢，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然已经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秋天更多引起的是文人的伤感和悲凉，但是也有诗人呢赞美秋天。记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有一句中国人经常引用的诗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人对秋天的赞美吧。
2: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他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事。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自春秋战国时期，宋玉在《九辩》中留下悲在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扩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
1: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的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野情的美的感受。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昂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那更可贵的是，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一场革新运动，但是呢，失败被贬，他是个求异心很强。

0: 强的一个人，做事情呢都想与众不同，不肯人云亦云。那秋词二首就是他被贬郎州司马时所作。那古人相信，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秋意会逐渐的降临，田间地头伺候庄稼的农人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秋的气息。随着秋风掠过，收获被提上了日程，秋日的橙子、肥美的高蟹都从立秋进入成熟的倒计时。秋风起，蟹脚痒，老饕们早就摩拳擦掌了。那汪曾祺呢，把立秋后的八月称为葡萄着色的季节。秋雨之后，他培育的葡萄白得像白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仅仅是这缤纷的色彩啊，就叫人动心。
1: 葡萄月令节选，汪曾祺。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刮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筋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0: 视觉享受之后，离采摘葡萄的时节也不远了。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丰收，汪曾祺兴奋地写道，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众将士听了，以为曹彬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2: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1: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2: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1: 众将异口同声说，
2: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1: 曹彬说，
2: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1: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2: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恃，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1: 众将齐声说道，
2: 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
1: 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誓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
2: 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
1: 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乔、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乔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乔尸前哭说，
3: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1: 曹彬冲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马上整列军队，然后军容整齐地来到南唐宫外。李煜不得不降了，他光着膀子，高举降表，带着300口亲属和5个近臣，抬着棺材，牵着白羊来到宫外。曹彬接了降表，挑了1000多名宋军守卫皇宫，且命之曰，
2: 有私自进宫者斩。
1: 而后才把李煜请到了他所乘坐的帅舰之上。
4: 李煜生于皇宫，长于皇宫，虽说做了皇帝，但一直忙于泡妞和写诗，很少出过皇宫，更没坐过船。上跳板的时候双腿乱抖，不得不让人扶着才能走上去。因为赵匡胤交代有话，曹彬对李煜很客气，不止让他有椅子可坐，还请他喝茶。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曹彬突然说道，
2: 你赶紧回宫去吧，明日此时我还在这条船上等你。
4: 此语一出，莫说李煜吃惊，就连潘美、李汉琼、田崇进等一般宋将也很吃惊。按照常理，作为宋军俘虏的李煜已经失去了自由，是不能乱动的，何况还要叫他回他的皇宫。
2: 元帅，
4: 李汉琼率先开口，指着李煜说，
2: 他可是咱们的俘虏，不能再回南唐的皇宫了。
4: 潘美、田崇进等人立马附和说，
2: 元帅，李都虞侯说的对啊。
4: 曹彬微微一笑说，
2: 按朝廷大法，

0: 李煜确实不能再回他的皇宫了。但是不知诸位刚才看见了没有，他出来投降只带了四箱衣服五箱书。他到了汴京，虽说朝廷会供他吃的穿的，但那都有定数。他好赖做了几年皇帝，挥霍惯了，你让他全凭几个俸禄生活，他受得了吗？倒不如趁皇宫的东西还没登记造册，让他回去收拾一些金银财宝再来，有甚不好？一番话说的李汉琼等一般宋将频频点头，也把李煜感动得泪流满面。李煜刚刚下船，潘美突然说道：元帅，还是不能让李煜回宫。曹彬说：
1: 为什么？
0: 皇上一再交代要元帅善待李煜一家，且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去住，他回宫后一旦自杀，咱们如何向皇上复命啊？曹彬笑而回答：
1: 这事啊，诸位不用担心，李煜连个跳板都不敢上，他还会自杀吗？何况他要是有勇气自杀，何必光着膀子抬着棺材向咱们投降？能如此忍辱的人绝不会自杀。
0: 果如曹彬所料，翌日李煜如约而至，还带了200多箱装满金银财宝和丝绸的大箱子，坐上了曹彬的帅船前往汴京。随行的除了300多口亲属、30几个工人之外，还有包括张继、徐玄在内的5个近臣。曹彬在保证了李煜安全的同时，还号令全军对于南唐的士大夫既不能杀也不能凌辱，甚而连他们的一草一木也不能动，违者军法从之。至于南唐的官方仓廪库府，曹彬一概不问，全都交给了转运使去处理。班师使曹彬的行李里只有一些书籍和平常的衣服。李煜虽说投降了，但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譬如任命官员、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故而李煜去汴京的时候，曹彬没有一块回去，而是让李重进押解。李煜来得汴京的消息早有人报告了赵匡胤，按照惯例，出征的将军凯旋归来要向皇帝献俘，既然献俘就得举行仪式，举行仪式时要在俘虏脖子上拴一根绳子，后来演变成把一条布袋子挂在俘虏的脖子上。对于李煜要不要在他脖子上挂布袋，文武百官争得面红脖子粗，说要挂的这一方引经据典，说这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说不能挂的这一方认为李煜已经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说要挂的一方立马反驳说，诚汝等所言，李煜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哪有臣民不肯服从大宋朝廷诏令的道理？如果硬说他是，那他便是大宋的叛民，罪加一等。正当第二方要缴械投降的时候，赵匡胤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
1: 规矩也可以改嘛，况且人家李煜并没有造反，是朕为了一统天下硬把人家从江南抓来，这脖子上悬带的事就免了吧。
0: 俗谚不俗，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赵匡胤既然发了话，谁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布袋子的事解决了，至于献俘的地点又起了争议，一方说应该定在太庙，一方说应该定在宫门前。赵匡胤问道：
1: 为什么要定在太庙？
0: 回说：
1: 按照惯例，献俘后还要杀俘，用俘虏的头祭奠列祖列宗。
0: 赵匡胤又问：
1: 有没有例外呀？
0: 有。
1: 那什么情况下才能例外？
0: 赵匡胤追问道。
1: 啊，在献俘的前一天，君王喜得贵子，亦或是天象有亏，或日食，或月食，或地震，再不就是君王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也可以不杀俘。
0: 赵匡胤说：
1: 朕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杀符，更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用符去祭奠列祖列宗。但朕已经明确表示，李煜的脖子上不用再悬带了。不用悬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向朝野公开宣告李煜的罪被朕赦了。既然赦了他的罪，就不能再杀他了。献符的地点就定在明德殿下。
0: 众臣拜而呼曰：“
1: 陛下圣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献俘之日，李煜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手牵着一只白羊，口衔玉璧，带着随同而来的那些南唐人提前来到明德门前，跪了20拜。当赵匡胤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明德殿时，李煜高声说道：“
1: 罪人李煜向陛下请罪。”
0: 喊罢便开始叩头，一连叩了9个，叩得头破血流。赵匡胤朝卢多逊将头点了点，
1: 卢多逊手捧圣旨来到殿门口，朗声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天之德本于好生，为君之心贵乎含垢。”等等等等。
0: 读毕，卢多逊双手奉诏步下明德殿。李煜惶恐受诏，匍匐谢恩。卢多逊又说道：“
1: 李将军，皇上宣汝等上殿。”
0: 李煜道了一声遵旨，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明德殿，再去御案上有2丈远的地方跪了下去，口称：“
1: 罪臣李煜参见陛下。”
0: 赵匡胤满面红光地说：“
1: 朕不止赦了汝的罪，又封汝为侯，从今日始，汝便是朕的朝臣了，以后不能再自称罪臣了。”
0: 李煜叩头说：“
1: 罪臣敬从。”
0: 赵匡胤笑着李煜说：“
1: 爱卿的年纪不大，记性却如此之差，朕刚说过的话卿怎么忘了？”
0: 李煜又一次叩头说：“
1: 陛下所责甚是，臣以后再也不敢自称罪臣了。”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1: 记住就好。”
0: 说毕，一目小周后：“
1: 周家敏听风。”
0: 小周后叩头说道：“
3: 臣恭听圣命。”“
1: 朕封卿为郑国夫人。”
0: 小周后叩头谢恩。封过小周后，赵匡胤又封了李煜的亲属大臣，但徐玄和张继除外。赵匡胤一目张继，一脸寒霜说：“
1: 张继，你身为李煜重臣，不但不劝李煜归顺朝廷，反而劝他抗拒天兵，甚而带他修书吴越，要吴越跟尔等一道抗击朝廷。”
0: 说到这里，从御案上拿起张继起草的《致吴越王书》，扬了一扬，问道：“
1: 这书是不是如写的？”
0: 张继叩首答道：“
1: 啊，这书确实是罪臣所写。节权废非其主，致吴越王书只是其一，还有很多冒犯陛下的事，也是罪臣所为，罪臣只求殉死。”
0: 赵匡胤见他从容不迫，凛然不屈，且又言辞慷慨磊落，不由动了惜才之心，微微一笑说：“
1: 好一个节权废尧，废非其主。朕今日不杀汝，不但不杀，还封汝为翰林学士。这样一来，朕就是汝的主人了，汝还废不废朕呢？”
0: 张继叩首说：“
1: 不废了。”
0: 惹得赵匡胤哈哈大笑：“
1: 那么朕让卿废为命侯呢？”
0: 赵匡胤又问。张继朗声回道：“
1: 废。”
0: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笑过之后一目徐玄：“
1: 如以博学

抢辩而闻名于世，如所犯之罪与张爱卿相同，朕既然赦了张爱卿之罪，也就不能再杀汝了。朕只想问汝一句话，汝可要据实回答。徐玄叩首回道：罪臣一定是据实回答。朕如果也封汝为翰林学士的话，要汝去废违命侯，汝干不干？徐玄不加思索地回道：不干。赵匡胤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不干？汝难道想试一试朕的钢刀是否锋利吗？徐玄昂首回道：罪臣不想以自己的头去试陛下的钢刀，但臣想知道故主也是主，不敢废也。赵匡胤稍微愣了一下，既知又将头点了一点说：轻言是也，朕细如呢？他将声音略略抬了一抬说：爱卿听封，所封之职与张继同，午宴设在吉英殿，李煜、张继、徐玄坐在第一席上，赵匡胤理所当然的也坐在第一席，且是独坐一面。这一席除了赵匡胤，还有赵光义、薛居正、吕余庆和卢多逊。君臣七人一边喝一边聊，其乐融融。赵匡胤突然问道：李爱卿近来又作此否啊？李煜避席回道：做了十几首，不像样子。赵匡胤说：可否吟一首助助酒兴啊？李煜回道：敬从圣命。他略一思索，吟了他赴汴途中所作的《渡中将望石城泣下》：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八年梦一场，吾愿恭维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猿袖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这首词乃是他在国破之后深江北去，南顾山河的永诀之作，一改花间词之风格，词白如画，凄婉悲怆。李煜吟了这一词，不但没有起到以助酒兴，反而让宴席冷了场。卢多逊见宴席冷了场，长身而立，双手一拱说道：陛下，先贤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词也有派，违命侯的诗属于花间派，大都写的是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不适应祝酒。臣给您吟一首曹操的《短歌行》以祝酒兴，如何呀？赵匡胤道了一声好，卢多逊慷慨而吟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久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赵匡胤讥暗说道：好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喝酒喝酒。他一边说，一边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三个月后，曹彬凯旋归来。若是常人，取了灭亡一国的辉煌成绩，将南唐的十九州、三军、108县以及65万5006

不是五户的人口纳入到大宋的旗下，回到汴京，头一定会养得像葱杯一样。谁知他非常低调，低调的叫人难以相信。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汴京，向赵匡胤递了一个折子，便转身回家休息去了。那折子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九个字：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第二行八个字：末将曹彬即守晋城。意思是说，我曹彬奉命到江南办完了公事，已经回来了，请陛下放心。就在曹彬将至汴京的前一天晚上，宴请他的几个副将，潘美向他敬酒并祝贺说，一入汴京，元帅就要做宰相了，苟富贵勿相忘啊。曹彬微微一笑说，此次南行，一掌天威，二存妙算，乃能成事，吾有何功焉？何况宰相乃极品之官乎？潘美说，元帅的意思是皇上不会拜您为相。曹彬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太原尚未平定，陛下怎肯将宰相轻易受人呢？潘美摇手说，不，有道是君王口中无虚言，皇上既然亲口许您，他一定会兑现的。曹彬笑而不答。十日后，赵匡胤大封南征将士，就连潘美也加了一个头衔枢密副使，唯有曹彬只是口头褒奖一番。潘美悄悄地冲曹彬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动作不想被赵匡胤看到了，追问道，潘爱卿，你在搞什么鬼啊？潘美忙跪倒在地，将他和曹彬那一番对话细数一遍。赵匡胤被曹彬猜中了心事，有些不好意思了，加封曹彬为枢密使，领中武节度使，此外还赏曹彬铜钱20万贯。当天曹彬回到家中，看到了一满屋子的钱，哈哈大笑，且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人生何必非要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夺得钱耳。封赏过征唐诸将，赵匡胤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立传，为这些征唐将军立传，弘扬他们的功德。不，应该立传的不止这一次征讨南唐的将军，凡对大宋创立，为大宋抵御外侮和开拓疆土的将军，都应该立传，让他们流芳千古。于是赵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福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武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属又乱属，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

0: 至于党禁，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禁的后边。何也？党禁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言。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宗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7: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9: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10: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9: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11: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9: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7: 今天，中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8纵8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3: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 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12: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14: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7: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16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2: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

0: 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 杭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2: 环球华人。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5: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6: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5: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游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3: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7: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

0: 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环球华人，
2: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3: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 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4: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6: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5: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7: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5: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应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4: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5: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4: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8: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3: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9: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0: 终于等来了团圆。
1: 他的童年都在这儿经历过，
2: 啊，他上学的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 对，
2: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3: 也很近。
4: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长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长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5: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6: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4: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长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4: 田长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长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4: 此后长达24年，田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1: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4: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1: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7: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啊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啊这种

0: 岛屿和这个岛礁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啊，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地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呢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啊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啊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1: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2: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滋扰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

0: 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2: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2: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4: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的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2: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0: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它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4: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 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2: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0: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2: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3: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2: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质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立军经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篾箱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今日我们来聊聊创新之光点亮追梦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3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2: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3: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4: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10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3: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3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2: 他是电影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3个和尚》。其实《3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但是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3: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1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

0: 坚持。
1: 周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地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呆湾是从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0: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2: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0: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3: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啊，甚至打出说伪3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0: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4: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这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0: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5: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0: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4: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4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 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

0: 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全球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2: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葡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3: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2: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4: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2: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

0: 不保。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1: 明啊洪武年间呢，一位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0: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2: 不做香以后哈，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0: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2: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咯，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黑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3: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2: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0: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一 义园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咏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90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

0: 打造出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机组，挺起中国高端核电脊梁。嫦娥、天问迈向升空，雪龙出海探索极地，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中国创新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者的攀登足迹。一花盛开不是春，满园春色蔚为创新景象。放眼全中国，创新成果已在广袤大地绚烂绽放。目前中国在建运行的大科学装置已超70个，布局覆盖天地深海、微观生命等前沿领域。贵州群山之中，中国天眼持续探索深空，领跑全球脉冲星发现数量。广东地下700米，江门中微子实验深耕粒子物理，不断刷新世界测量精度。北京雁栖湖畔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解码生命奥秘，助力重大疾病攻关。星罗棋布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成了中国创新的坚实底座。依托重大设施牵引，等离子体诊断、超导材料、精密测量等技术实现突破，多款过去只能依赖进口的高端科学仪器实现自主供给，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跃升，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中国科技攻关能力不断实现跨越。科创星火燎原，时代日新月异。仰望寰宇，北斗足往寻天，深潜大洋，奋斗者号叩问海底。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不断刷新算力高度，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一批批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这背后是基础研究的厚积沉淀，是科研人员的勇攀高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不断完善，更是一个民族勇闯创新无人区的决心与底气。太阳不止悬挂于浩瀚苍穹，更燃烧在无数科研工作者笃行不怠的奋斗中。从夸父逐日的不懈求索，到当代科研人员夸父造日的勇毅攻坚，跨越古今的追光之志，矢志不渝的攀登之力，汇聚成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映照出一个步履铿锵的奋进中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2: 主要是小鲁豫才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结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3: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像生长嘛，一虫自虫。
4: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5: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优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二叶，也要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了。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4: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

0: 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查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
1: 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2: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0: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3: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0: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4: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0: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5: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0: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6: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0: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7: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0: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8: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泛进抹茶体量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以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11: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12: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1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13: 去年的时候，我要去碾米，碾米的时候啊，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11: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5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
14: 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12: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14: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12: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15: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12: 对对对对对对。
14: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12: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14: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军峰，
16: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4: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12: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4: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竖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12: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点子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的不好的，我这个是

0: 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子做下来，这个字就精体的好看。
1: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2: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点点好像马伊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劲劲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劲劲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1: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质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

0: 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宗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美食大国。在中国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粥的踪影伴随始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朋友们聊一聊粥文化以及如何喝粥养生。关于粥的文字最早见于《周书》，皇帝始烹谷为粥。中国的粥在四千年前主要是用于食用，2500年前左右开始用作药用。《史记》就有西汉名医淳于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仓公，他用火蕲粥来帮助齐王治病。汉代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这样说：“桂枝汤服以虚瘀，嘬喝热粥一生瘀，以助药力。”这就是有力的例证。他说呢，这个桂枝汤啊，你在喝下去之后，然后呢再喝一升左右的热粥来助长药力。这就是说呀，在那个时候，汉代的医家张仲景呢已经开始发现喝粥呢能够有助于药力的发散。唐宋之后，粥的功能呢更是把食用药用高度的融合，带入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的层面。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书帖这样说：“夜积甚，吾子也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至心，利膈益肺。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饿，吴子野呢劝他，你喝点白粥吧，因为这个粥呢能够推陈至心，在这儿呢我们理解为有助于新陈代谢，有助于消化，利脾胃。在喝了这样味道鲜美热乎乎的一大锅之后，再睡上一觉，大文豪最后用四个字妙不可言来总结这种感受。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粥食诗一首：“世人个个学长年，不务长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这首诗呢，将世人对粥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粥和中国人的关系，正像是粥本身一样，绵黏稠密，相濡以沫。粥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更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说在古代，粥的意义和价值主要针对人们的健康，那么进入现代社会，美食的范畴已经大大的拓宽了，餐饮的概念日新月异，人们为什么对粥还那样的依恋，那般的痴迷呢？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朋友读一首《南岳粥寮歌》，您就知道平民百姓对粥的朴实诠释了。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心虚气不足，粥里加桂圆；消暑解热毒，常食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儿。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我们再来给您举这样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粥这么喜爱了。联合国规定的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100万的人口中有百岁老人75位，而在江苏的如皋市145万人口中，百岁老人呢已经达到了172位，90岁以上的老人更超过了4000人。专家认为，这和如皋地区两粥一饭的独特饮食习惯有关。如皋百岁老人中啊，有74%的人每天呢早上和晚上必须要喝粥，因为喝粥呢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防止肥胖，有效地抑制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随着信息的流通，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粥文化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纳和认可。韩国汉城的松竹粥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店面虽然旧，但却门庭若市。 店里的蘑菇牡蛎粥一碗要6000韩元，这相当于人民币200-300块钱了。菜粥呢，一碗是5000韩元，而鲍鱼粥一碗，它的售价竟然高达12000韩元。据说呀，光是蛋粥里边煮粥所需要的鸡蛋，一天就要用300个之多。近年来，粥在日本也广受欢迎。过去呢，日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喝粥，而现在粥已经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健康食品。许多女性把粥当成理想的夜宵和早餐主食，在日本的超市还出现了十分畅销的真空包装的方便粥。即便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连锁巨头，现在呢，也在美式的铺子里卖起了中国的粥。如今啊，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健康观念在逐步的增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粥对于保健养生的独特功效。我们熬一锅粥，在粥里加入各种各样的食材，接着呢，就像变魔术一样，这道粥具有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究竟怎样喝粥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帮助呢？我们又该怎样针对性的往粥中加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食材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喝粥的专家，那就是来自北京东四医院的主任医师苏凤哲苏大夫。苏大夫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和各位说一说粥的养生功效。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啊，现在是一个热门。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参考很多专家的一些意见，哪怕自己道听途说的一些常识啊。那么其实他并不懂得怎么去养生。那么养生啊，有没有一条捷径？为此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的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苏凤哲大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养生的相关话题。苏大夫您好。
4: 你好。
3: 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哈，我们也先后采访过很多这个专家哈，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这个问题哈，好像就是说很多是疾病啊，身体的不适啊，都是因为这个脾胃不和。

0: 哎，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哈？嗯，
1: 我们谈的养生呢，主要是一个要适应四季的变化，来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的内脏的变化是相应的。春相应于肝，夏天相应于心，秋相应于肺，冬季相应于肾。这样呢，中医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还有一个脾胃。那么脾胃在《内经》里边，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里边，脾胃不单独主食，《内经》认为脾胃呢，在一年四季，在各季的十八天，这是脾胃所主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引申开来，认为脾胃与一年四季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四季养生，重点应该是调养脾胃。另外再结合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的这个发达，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所以好多疾病我们认为是吃出来的。那么饮食呢，首先到了脾胃，经过脾胃的消化，然后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然后把它糟粕物质排泄出去。这样脾胃就在人体是一个代谢的器官。所以说人体得病，目前大部分疾病是由于代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脾胃调养脾胃对于人的养生保健是十分重要的。
0: 嗯，我们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时候啊，常常可能就是会，刚才您也谈到了会涉及到饮食方面哈。那么有关这个季节和这个饮食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您也着重的来介绍一下？嗯，
1: 好，现在我们说呢，大部分疾病是吃出来的。那么关于吃，中医是很有讲究的。那么一年四季如何吃，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指出，春天应该是少酸增甘，就说应该多吃甘味的东西，
0: 甜的。
1: 哎，秋季应该是少辛多酸，就是应该 少吃这辛味的东西，然后多吃一些酸性的东西。这是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说秋主燥，气候干燥，我们常言说秋风凉爽啊，
0: 对，
1: 这个人的皮肤啊也显得干燥，然后咽喉干燥，容易出现着干咳这些症状，所以一些辛辣的东西呢就会助热，进一步消耗人体的精液。这样的话，秋天在这个季节不适合吃辛辣的一些东西。一些酸味的东西呢，一些水果，比方说蔬菜啊这些东西，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有机酸、纤维素这些，它还可以刺激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加速胃肠的蠕动，这样它就有这个中医所讲的滋阴润燥的作用。所以说在秋天适合以多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啊，比方说一些水果啊，一些苹果呀、橘子啊这些，在秋天食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说冬季呢，就是一个这个阴盛阳衰的季节啊，当然这个时候是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就是说人体需要很大的这个阳气来维护你体内的能量，
0: 对，
1: 包括体表啊，我们穿衣服比较厚，这时候呢阳气也散发到体表来保护你的肌表，防止寒气的侵犯啊。在这时候我们冬天就是需要阳气，一般的说冬天呢就是要吃一些就是滋补的东西，或者是说补阳的东西，像这个过去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这都可以适合冬天来用的。所以冬天呢我们传统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吃火锅，这都可以是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冬季的补阳气是很好的。中医有句话叫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么如果我们是有些人就是容易上火或者脾气容易急躁，这样的人有内热的人，这就不能是用这种补法了，就不能吃这些食物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经常有这个大便秘的这种习惯，这个也不适合进补，因为大便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燥热在体内，所以说这个补是要有讲究的，要根据人的体质啊，根据人的不同的症状和病情来使用的。在冬季，内脏是 内应于肾，肾我们中医比作是先天之本，就是人的体质好坏就是主要是以肾的先天之本是有关系的。 如果肾气足，那你的抵抗力就强，身体强壮。如果是比作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都比较稳固。那么中医把脾胃比作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后天我们的饮食要经过脾胃的消化，脾胃消化化生的这些气血营养全身，所以说人是靠气血来营养的。那么主要以来源于这脾胃的功能，脾胃功能好，你的气血才旺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那么你的气血不足，那么你各个器官各个脏器失于气血的滋养，那么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冬季进补，补什么啊？刚才我们讲的冬应于肾，肾和脾这两个啊，它是一对兄弟一样。如果你肾不足，脾胃就不足，那么脾胃不足，肾也会不足。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是后天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依赖于脾胃的功能，所以说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还主要是以补脾胃为主的。
0: 那么就是说您刚才谈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大家就是说讲这个养生啊，那么肯定是以这个来调和脾胃为主。那么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就是说最适合于这个调和这个脾胃呢？
1: 我们主张四季都要调养脾胃。我们在唐朝有一个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他就说在春季的饮食应该是少酸增甘，然后以健脾为主啊，以补脾为主。那么肝胃是入脾的，那么把脾巩固住了，那么肝气也就调和了。因为肝气不调，首先要犯脾，首先侵犯脾胃。中医讲这叫木克脾土，或叫肝气克脾。秋季由于暑热炎期，就是在体内形成一个积热，虽然天气凉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还要恢复啊，还有一个恢复期。这个时候我们进补的话就不能乱补一气啊，就不能大补。这个冬季可以是大补，秋季我们一般讲是秋季应该是平补。
0: 平补，
1: 哎，所谓平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补而不峻啊，就是不是太猛烈的补啊，它是一个不燥不腻的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适合于秋天来用，或者淡补。淡补，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饮食当中最适合于淡补的就是吃粥啊，所以我们说在秋季呢，如果通过喝粥吃粥的方法来达到补的作用，这是最好的。
0: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在饮食上分别这个针对四个季节吧，给大家这建议这个四种啊这特色的这个饮食。
1: 好，刚才我们谈到一年四季都要调养脾胃，这样我们把脾胃保住了，那么你的心肝肺肾的功能相应的就好了。那么怎样来保脾胃呢？那么在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就是结合的你的吃饭啊调一些粥来用啊。下面我具体来介绍几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常喝的粥，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自己配的啊，
0: 就针对不同季节的。
1: 哎，
0: 好的。
1: 第一个就是薏米粥。薏米我们知道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这个实际我们中医是一个药物，当然它也是一个这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平常吃的这么一种米了啊，
0: 算是粗粮吧。
1: 哎，对，我们就是把这个薏米和精米合在一起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薏米是70克，精米50克，再加一些盐啊，加的少量的盐吧啊，然后把这个精米和薏米洗净以后就放在锅里边煮。
0: 为什么要加盐呢？加糖是不是更好呢？
1: 加糖的话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糖尿病人呢这是逐渐增多这个所以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食糖量多了以后容易这个使血糖增高所以我们呢就是加一点盐盐东西呢，盐这个东西它具有这个补肾的作用，咸味是入肾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粥出来以后呢它就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消肿还可以补肾 啊，然后还可以那个适合于这个夏天那个暑湿的，就是下雨比较多，暑湿比较重，那还可以这个去风湿啊，去这暑湿啊。这个粥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0: 嗯，都可以喝，
1: 啊、春天、春夏、秋冬都可以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就是不同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另外再介绍一个，就是常用的，就是山药糯米粥。
0: 山药糯米粥，
1: 啊、
0: 嗯，
1: 山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很好的一个东西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好像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在中华的传统美食当中。啊，我们好多这个都配有这个山药，
0: 嗯，
1: 我们这个山药也是大街上随处可见，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山药和糯米，我们可以取山药300克，糯米50克，将这个糯米呢这个洗净以后，然后山药呢洗净以后切成条就行了，然后煮在里边，这个给这个糯米呢一块煮啊，可以糯米是先煮，先煮以后再把山药放上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煮透了以后呢，这可以加一点糖，
0: 加一点 糖,、
1: 啊、加点糖来使用，
0: 嗯，
1: 啊，这个
0: 也不宜太多，
1: 对，不宜太多，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山药呢和糯米它都是一个补脾调养脾胃调养脾胃的东西，这个糖呢也是甘胃的嘛，甘入脾嘛，啊，它也是养脾胃的养胃的东西。推荐另一个粥，就是红枣小米粥。
0: 哦，小米，
1: 啊，
0: 嗯，
1: 哎，
0: 嗯，
1: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米啊可以选150克，
0: 嗯，
1: 红枣50克，
0: 嗯，
1: 这里边有个比例就是1:3的这种比例啊，
0: 嗯嗯，
1: 然后是红枣洗净了以后呢，这小米先煮小米了，
0: 嗯，
1: 这小米呢就是用要用文火，文火就是慢慢的煮啊，或者你高压锅的也行啊，然后再把这个红枣放在里边，然后也可以加适当的加一点糖。这个它小米呢它既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加上红枣呢就是养血，可以养血啊，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粥就健脾养血啊，它可以保养肌肤啊，
0: 嗯，
1: 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0: 这个苏大夫已经给咱们介绍 了三种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粥？
1: 实际大米我们也可以配着一起来用的，
0: 嗯，
1: 我们因为吃米饭这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啊，南方啊，或者是北方，现在吃米饭也很普遍了。我们可以和大米和芝麻一块煮。
0: 大米和芝麻，
1: 啊，对，
0: 哦，这倒是第一。
1: 芝麻呢，就是可以把这芝麻给它捣碎了啊，捣烂了，
0: 嗯，
1: 捣烂了
0: 以后。黑芝麻还是白芝麻？
1: 黑芝麻，
0: 黑芝麻，
1: 哎，
0: 哦，黑芝麻。
1: 因为黑芝麻它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药材，
0: 嗯，
1: 啊，
0: 嗯，
1: 黑芝麻我们知道它具有这个主要是补肾的作用，
0: 嗯，
1: 黑者入肾嘛，啊，
0: 嗯，
1: 补肾啊，养血。还有这个乌发的作用，可以用这个黑芝麻和大米一块煮啊，把芝麻捣碎，这个呢一般的你可以取100克的米，然后加上50克的芝麻，或者是呢你把芝麻炒熟了再弄成面，碾碎以后再放里边都可以，这样就很香啊，啊，这样呢适合于像小孩要吃个粥的非常爱吃的啊，这个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知道头发也白了啊，或者有些人这个脱发了啊，记忆力减退，长期吃这个粥的话它可以健脾补肾啊，同时还可以润肺，这样的话对于秋天可以用润肺，冬天可以健脾补肾，秋冬季节都可以喝这个粥。还一个适合于冬季来喝的就是一个胡桃粥，就胡桃仁，
0: 是核桃还是胡桃？
1: 胡桃，
0: 胡桃，
1: 哎，
0: 嗯，那就是说核桃能不能代替？
1: 核桃也可以的，
0: 也可以
1: 啊，
0: 嗯，
1: 意思差不多。
0: 嗯，
1: 因为核桃和葡萄呢，都有补肾运肺，还有这个运肠的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这样你把这个胡桃那个捣碎，捣碎了以后和精米一起来煮，
0: 哦，
1: 啊，
0: 精米。
1: 这样的话，你把胡桃洗净了以后，放在锅里面和米一块煮就行了。这个粥出来以后。既有补肾，还防止老年性的这个衰老啊，啊，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啊，还可以治疗一些男性的是什么阳痿早泄啊，这些都会有，都是有作用的。
0: 好的。那么刚才苏大夫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粥哈，而且都这些粥，比如像粳米啊，这个芝麻呀、核桃啊这些东西，都在市场上都比较常见，也很容易做。所以希望大家呢留心这方面的这个常识，那么自己买来做，然后按照不同的季节来这个饮用，那么相信对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尤其是每个人的这个脾胃。会给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
2: 关于粥的养生功效以及四季如何用粥来为我们调补滋养，苏凤哲大夫和陆征呢，在上半时间段就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王鹏教授和您说说如何科学精准地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利用健康体检手段对于固定的人和人群进行检查和干预，健康体检之后进行健康管理，对

告诉你说你的慢病应该怎么管，还是说我有了慢病，我一定会去找我的专业专职的医生、专科医生进行我的药物调整和治疗方案调整？你肯定听专科医生，你不会听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那么回过头来讲，过去的体检中心的传统的这种健康管理，既然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体检的健康管理应该怎么做？我们未来健康应该怎么做？我们到底管什么？实际上就是这四点。刚才我讲了，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合理的善，你的你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合理不合理，正常不正常？为什么东北人脑卒中发生的比较高，那个血脂的这个异常比较多？为什么西北人那个相对的这个肥胖啊会比较多一些？都是跟饮食结构有关。为什么西北人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较多，对吧？面食为主嘛，面食为主，碳水化合物摄入比较多。随着这些年的大家整体的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动的越来越少了，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你的糖在体内的那个转化为脂肪堆积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对吧？那东北人跟他的饮食结构、跟他的酗酒、跟他的这种高脂高热量的这种食品的摄入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们能不能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对于我们每天的餐盘进行管理，你每天摄入的这个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不能达到一个匹配？你吃的是什么？然后你今天的运动量有多大？你今天的消耗有多少？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去分配了以后，你每天可能就能达到一个进出平衡。那么至少你体内的脂肪的堆积呢，可能就不会再进一步增加。那随着饮食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你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很多人减肥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饿呗。但是这种饿正常吗？也不正常。你盲目的去饿，你盲目的去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饮食全部打乱了，你消耗了，脂肪同时消耗了，对不起，你的肌肉也消耗了。因为在这个人体内的代谢的时候，首先动用的是肌糖原，你肌肉先消耗了，然后再消耗的脂肪，那你说这种减重有意义吗？让我看来，这种减重就跟自杀是没什么区别的。说的有点重了啊，就是单纯的限制饮食，你还要合理的去限制饮食，你不能盲目的限制。我今天什么都不吃了，当然人家那叫辟谷是吗？我们不敢说人家辟谷不对啊，但是我不太建议这种盲目的限制饮食。你应该要合理的进行膳食结构的改变。我们有营养师，我们可以每天对自己的这种营养的餐盘进行一个管理。然后第二条，运动，大家都在讲适量运动，你们有没有推敲过适量运动这四个字儿？适是什么意思？量是什么意思？适合适合，对吧？这个运动是你适合的项目吗？这个运动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适当的运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出去跑步？当然都可以去跑，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来就能跑马拉松或者跑半马？每个人上来都要跑5000米，说我从今天开始运动了啊，告诉大家说我今天从今天开始运动了，我从今天开始出去每天5000米，对吗？不一定对，真的不一定对。这是第一个适量，我刚才讲了，你跑5000米合适吗？对吧？这个量是跟什么挂钩的？是跟你的能量的消耗挂钩的。你跑到什么程度是你的能量消耗的一个合理区间？你跑过了，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消耗、恶性的刺激了，有可能对你的血压呀、血管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脏器会造成相应的损伤。那你不跑也不行啊。那这个跑的这个度怎么掌握？其实我们传统的体育教材上，我们的医学的教材上都写着，可能粗一点说微微出汗。更精深一点的说，这个年龄120减年龄啊等等的啊，有这种粗粗的算法来算出你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心率来说。但是现在我们有更精准的方法，我能告诉你你的无氧阈是什么，你的最大摄氧量是什么。然后过去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有氧运动，那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你在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下叫有氧运动？小树林里跑步叫有氧运动吗？不是，有氧运动一定是要保持在你的这个氧的摄入是在达到无氧阈之下的。我们测无氧阈，我们测这个心肺功能的时候，一定会测出一个无氧阈的数值来。你在你的这个无氧阈之下的运动都叫有氧运动。那么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运动强度的刺激，让你的无氧阈逐渐提高，你的人体内的对这种氧的这种消耗和吸收的能力就会增强，你的寿命就会增强。所以这叫适量运动。那么心理平衡，其实心理平衡很重要。我们很多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但这个症状就一定会是疾病吗？我们经常会感觉偶尔会耳鸣，偶尔会有这种出汗，偶尔会有这种肢体的麻木，这些可能是疾病，但
我相信80%可能都

0: 疾病，都是跟我们焦虑、跟我们工作压力、跟我们周围的这种环境改变有关的。我们把它叫躯体化症状。那么躯体化症状，如果说有一个合适的一个量表来进行测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是你的心理出现了一点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用去吃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抑，是不是抗这个头晕的呀、解决血压的呀等等的一系列的药物。你只要改变心理状况就 OK 了。你可能休息一下，你可能去跑一会儿步，去消耗一下，出出汗，你可能这种心理的改，这种情况就得到了一个足够的改善，你的症状就会消失。大概前两年了吧，有一篇文章曾经讲，就说对于白领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对于一个白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这种高压力、高强度这种工作的白领工作人员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你觉得你每天回家特别疲惫、特别累，你就只想歪在沙发上，我们叫葛优躺是吧？你就想在那儿待会儿。但是这种你待了半个小时，你待了一个小时，你的疲劳感消失了吗？降低了吗？未必。你站起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累的。但是如果说你拿出半个小时出去跑跑步，或者说你去蹬蹬车，你出一点汗，你会马上感觉到你的整个的这种疲劳感完全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消失了80%。这就是说我们对心理的调节，用运动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然后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达到我们的那种疲劳感的一个丧失。所以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说白领最适合的运动是，最适合的休息是运动。然后戒烟限酒，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了，这个纯粹是我们自己个人能够管理的事情。所以健康管理现在从这四个方面，我们都有足够的抓手，我们都有足够的测评手段，我们都有足够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来进行健康管理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传统的说，让你去测一个这个心肺耐力很难，我们国内的到目前为止心肺耐力的这个设备还都是进口的，我们还依然没有国产的，对吧？而且掌握这个技术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现在就慢慢开始普及了，我们就能做这些事情了。我们过去对膳食的分析，对于能耗的分析，对于你代谢的这种分析手段很缺乏，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营养、对运动、对心理，我们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非常非常科学的测评手段。所以我们那个题目叫什么？叫精准测评，然后掌握主动健康。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这种各种能量消耗、各种运动的这种习惯和运动量的这种参数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科学的、正常的就融入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你的健康状况，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呢，健康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但是知易行难，要做到做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时间和心力。但是呢，只要你克服了最开始的畏难情绪和最开始的那种艰难，慢慢的养成习惯之后呢，相信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这里是中华养生，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0: 香如报恩的传说。在很早很早的以前，南太武山麓住着一个樵夫。这个樵夫呢，早年父母双亡，从小就一个人居住在一间破茅屋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樵夫为人忠厚老实，刻苦耐劳。有一天，樵夫带了扁担，拿了柴刀，上山去打柴。刚走不远，忽然听见草木中传来擦擦擦的响声。顺着声响看去，忽见草丛中一条大蟒蛇张开血口，想要吞吃一只小白兔。樵夫上前举起扁担，朝大蛇猛揍下去。大蛇立即放弃了小白兔，挣扎着回头要咬樵夫。樵夫呢，也是眼明手快，急忙迅速地朝大蛇的要害部位狠揍了几棒子，大蛇被打死了。小白兔向救命恩人跪了几跪，竟然开口说话了：“恩人，请您跟我走一趟吧，我要报答您。”然后呢，就一蹦一跳的将樵夫带到了一个洞口。樵夫呢，见这个洞口又大又奇怪，便俯身跟着小白兔走了进去。没想到呢，这个洞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走过了好几十个洞后，樵夫忽然看见一个大洞，洞中金玉满地，光辉耀眼。只见一个金须银发的老翁满面笑容地从洞中走出来，对着樵夫说：“哈哈哈哈，我的大恩人，洞中的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应有尽有，你喜欢什么让你挑选吧。”樵夫两眼呆呆地望着老翁，不敢开口。老翁见着樵夫着实的憨厚老实，心里十分喜爱，于是呢，就牵着他的手走到了另一间房门口，伸手拉开朱门帘，叫他独自进里面观看。樵夫一进门就被一片金光照射得睁不开眼，闭了一阵两眼才慢慢的睁开，忽见整个房间金碧珠宝，中间有一张玉床，小白兔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欢迎着他呢。樵夫呢，顿觉双眼发亮，他怜爱地捧着小白兔走出了门，双腿跪在老翁面前，恳求说道：“老伯伯，您这里的宝物我都不要，您赐给我这只小白兔吧。”老翁见樵夫这般诚实恳切，不贪恋金银珠宝，便欣然答应了。樵夫手捧小白兔，喜出望外，连蹦带跳地往回家赶。不料呢，走到半路，脚下绊了一块石头，他连滚带翻的掉下了深山，身受重伤，立即晕了过去。小白兔见状悲痛万分，连忙跪下朝着仙洞的方向连连的磕头，恳求仙翁让他变成人来救活樵夫。嗖的一声，彩云下降，从中显出一位身材苗条、面如桃花的少女来。只见少女立即咬破自己的手臂，用流出的鲜血滴入樵夫的口中，然后又采来几株青草放在口里嚼碎，贴在樵夫受伤的地方。过了片刻，樵夫慢慢的苏醒了。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美貌如仙的少女，他感到万分的惊奇，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姑娘见樵夫醒过来了，惊喜万分，慢慢的将樵夫扶起来，为他擦去脸上的血污，然后轻声细语地说：“恩人，我是仙翁的侄女，名叫香如，你就带我回家吧。”樵夫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眼前这位姑娘就是小白兔化身而成的。樵夫欣喜地望着香如姑娘，高兴地带着她回了家。不久，两个人便结为了恩爱的夫妻。香如姑娘不但长得漂亮端正，性格温和可亲，而且打柴做饭、绣花缝衣、 样样能干，这小两口相亲相爱，男耕女织，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生活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和睦。相濡的美名也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传到了一个员外的耳朵里。这个员外贪得无厌，见相濡姑娘长得美貌，聪明能干，就想强夺为妾，并派他的爪牙登门威胁樵夫。此山是员外的产业，山中的一切都归员外所有。听说相濡姑娘原来就是这山中的一只小白兔，那也应该归我们员外所有。樵夫听了非常的害怕，他把员外的话告诉了妻子。相濡姑娘安慰樵夫说，你去对他们说，只要员外能告诉我太武山方圆有几里，山上的树木有几根，山上白兔有几只，若能数得出，我便主动上门。樵夫听了，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将相濡姑娘的话转告给了那些爪牙，爪牙就将回话汇报了员外。员外听了，认为这相濡姑娘不是好惹的，不敢再轻举妄动，但他呢仍然不甘心。不久呢，他又捏造了个罪状，到县衙门告了樵夫一状。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樵夫正准备上山打柴，刚到门前，就听到外面急剧的狗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砰的一声，门被砸开了，不由分说的将樵夫给押走了。樵夫被县太爷发配充军，流落到了一个孤岛上。相濡似乎悲痛万分，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一亮，她就跑到太武山巅，遥望着丈夫流落的方向，巴望着丈夫能够从遥远的孤岛插翅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她万万的没有想到，丈夫早已被员外暗中设计处死了。不久，员外便派爪牙登门讨亲。相濡见来势汹汹，于是便心生一计，对众爪牙说，烦请转告你们员外，允许我在太武山巅立明建塔，塔成之日是来娶亲。员外听后欣然答应，立即派人大兴土木，不久塔基建成了。随后带着花轿乐队直朝眷方家门闯来。相濡见状，直奔山巅，冲进石塔，攀上了塔顶。她遥望着孤岛，恨不得化为一片云，随风飘到丈夫的身边去。这时候只听得鼓乐声声声刺耳，步步逼近，她便一咬牙，纵身跳下了石塔，鲜血四处的飞溅，染红了石壁。隔年在相濡血洒之处，长出了无数青翠的幼苗，亭亭玉立，芳香扑鼻，嚼之呢甘味润喉，顿觉舌床生津，具有清凉止渴、利水解暑之功效。因为这种幼苗只在相濡鲜血飞溅的谗言绝壁中生长。为了怀念这位美丽贤惠的姑娘，后人将这种草药命名为太武相濡。相濡别名又有香草、香菜、香茸、石香茹、蜜蜂草等等。它的药性呢，辛、微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利水消肿的功效。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相濡报恩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

0: 上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2: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高楠。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人文荟萃，诗人辈出。且不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等这样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咖，就连很多叱咤疆场的武将也能挥毫泼墨，留下不朽诗篇。唐代将领高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七言绝句《山亭夏日》清新唯美，就算和文人诗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字千里，出身在禁军世家，是唐宪宗时期名将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历任右神策军、都虞后、秦州刺史、安南都护等职。据史书记载，高骈文武双全，素有谋略。他年少时为人严谨，研习兵书，又喜好文学，常与世人交往，谈论治理之道，受到神策军宦官器重，后来升官到了右神策军都虞后，也就是皇帝身边禁军统领的副手，或是参谋长这一类的高级军官，是军中执法的长官。这首《山亭夏日》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确证，诗题中的山亭是山中别墅里面的一个小亭子，诗人当时正在山亭上乘凉，看到周围夏日的景致，有感而作此诗。这首诗首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以“阴浓”二字巧妙地描写出了夏日时节大树的繁茂，又暗示出夏日午后的烈日炎炎。夏日午时，晴空骄阳，诗人看到楼台倒影入池塘，寂静的池水清澈见底，映在水中的楼台倒影清晰可见。这个入字化静为动，富有动感，精妙传神地写出了此时楼台倒映池中的真实情景。水晶帘动微风起，是

0: 诗中最含蓄精巧的一句。诗人巧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烈日照耀下的一塘清水比作用水晶做的帘子，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微风吹来，水波荡漾，碧波粼粼的静谧景象，美妙而逼真。正当诗人陶醉于夏日美景之中的时候，忽然飘来阵阵蔷薇的花香，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一句“满架蔷薇一院香”，是诗人从嗅觉和视觉的角度，为盛夏山亭的幽静景致增添了一丝醉人的芳香和鲜艳的色彩，使这首诗洋溢出夏日特有的灵动和生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丽、情调清新的图画。全诗构思的精彩之处在于精心捕捉并巧妙地表现出了檐下中的凉意。诗人从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传神地描绘出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字里行间透露出了诗人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立秋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正午的阳光藏着火热的心情，可是呢一到傍晚就不一样了，吹在身上的风不再是温热的，而是带着凉意，把几天黏糊糊的汗液吹干，摸着皮肤是光滑的。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随着雨水反反复复落下来，寒意也越来越重，即使不下雨，秋日的天空似乎呢也总是阴沉的。这样的秋日难免使人压抑伤怀，尤其最能触动文人敏感的神经，感伤之情往往呢蕴含在词藻之间。那么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写有关秋意的篇章占据不少的篇幅，其中诗词更是不少。《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榭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常。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词呢，可以说在《红楼梦》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也是格调诗品成就最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宝玉在一天秋夜写的一首集市诗。
3: 秋夜集市，贾宝玉。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茜纱。苔索石纹融睡鹤，锦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壁纸书金凤，岂砍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诗的大意是，绛云轩里停了吵嚷，绝了喧哗，月光如水浸透了那大红窗纱，石上纹痕布满了青苔，正融得仙鹤栖息。井边桐叶上滴落的秋露，沾湿了栖止在树上的乌鸦。婢女抱来亲枕，打开了绣有金凤的被褥。倚栏的人儿尽兴而归，卸下了绿玉簪花。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是因为酒后口渴，拨望炉中余火，忽然烹上一杯浓浓的热茶。
1: 秋夜集市呢，是贾宝玉进了大观园后，写自己秋季和姐妹丫鬟们相亲相近的生活情景的诗。那以当时的事物为题材的诗呢，叫集市诗。曹雪芹呢，把秋夜集市呢写在了《红楼梦》第23回，是贾宝玉所作的4首集市诗的第3首。那这首诗呢，是贾宝玉随众姐妹出入大观园时所作。出入大观园的一年，贾宝玉过着终日吟风弄月的生活，那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满意足，再无别向可生贪求之心的心情，贾宝玉呢创作了这首秋夜集市。那从诗中呢可以窥到大观园的生活。秋夜集市呢，从宝玉的感觉中反映出这是一种恬静平和的生活，这里没有喧哗，没有杂事的烦扰，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优雅。环境描写体现了这一点，那诗中描写的人的生活情景呢，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暗用了《西厢记》红娘抱亲而至的故事。但是这里呢，不是表现人物如同张生当时所产生的那种惊喜神秘的感情，而主要呢表现丫鬟啊，有如红娘的聪明伶俐。大观园中人的生活可谓是忧郁雅静，悠哉悠哉的。富贵闲人的闲适情趣啊，也就从诗中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大观园刚建成不久，贾府中虽然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但还未充分暴露。贾府正处于鼎盛时期，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自然的。那曹雪芹呢，能让自己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境中写出不同的诗作，表现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在《红楼梦诗词曲赏析》当中说，宝玉诗中的秋天丝毫不见肃杀悲凉之气，相反，白天的欢快，夜晚的静谧，组成了一幅安宁的生活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美好。和宝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态不同，黛玉的诗词歌赋中就充满着对悲情和未来的不确定。
4: 《抚琴曲》：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切切兮风露凉。子之遭兮不自由，鱼之欲兮多烦忧。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彼无由。人生思事兮如清晨，天上人间兮感素音。感素音兮不可裁，素心如何天上月。我所居兮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1: 在第87回说到妙玉和宝玉二人别了惜春，离开了了风轩，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就说，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她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呢？宝玉就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于是说，咱们去看她吧。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就到了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黛玉边弹边唱这首曲子。 甚觉音调亲切。妙玉可以说是乐中高手啊，从琴音中啊听到了黛玉的心声。她说：“如何呼作辩征之声？音乐可列金石矣，这是太过。”正议论时，只听军弦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了。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径自就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那么我们说，红楼的宿命牵着前生后世的传说，黛玉亏欠宝玉的甘露，便要换一世的眼泪。纵然是情深意长，终究还是扯不断心事终虚化的无可奈何，泪尽而归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了偿还前世的风月情债。但是呢，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万物经过了春季的开花孕育啊，夏季的雨露滋润，到秋季呢会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我们常常说秋后算账，常常呢指一件事情经过发展的过程，结果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结果是让人不满意。一年的时序至今，大自然的一切植物经历了孕育，成长到秋季啊，也就显得格外的成熟了。片片墨绿厚实的叶子下面藏着等待成熟的果实。
3: 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诗的大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晴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呀。
1: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呢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做的。诗呢虽是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的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呢不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柔和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因为呢，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这种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古人写秋景大多呢是气象衰飒啊，渗透着悲秋情绪，此处呢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出了勃勃生机，给人呢以昂扬之感。说明呢，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然已经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秋天更多引起的是文人的伤感和悲凉，但是也有诗人呢赞美秋天。记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有一句中国人经常引用的诗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人对秋天的赞美吧。
5: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他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事。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 自春秋战国时期宋玉在九辩中留下

0: 悲在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扩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
1: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的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野情的美的感受。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昂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那更可贵的是，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一场革新运动，但是呢，失败被贬。他是个求异心很强的一个人，做事情呢都想与众不同，不肯人云亦云。那《秋词二首》就是他被贬廊州司马时所作。那古人相信，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秋意会逐渐的降临，田间地头伺候庄稼的农人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秋的气息。随着秋风掠过，收获被提上了日程，秋日的橙子、肥美的膏蟹都从立秋进入成熟的倒计时。秋风起，蟹脚痒，老饕们早就摩拳擦掌了。那汪曾祺呢，把立秋后的八月称为葡萄着色的季节。秋雨之后，他培育的葡萄白得像白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仅仅是这缤纷的色彩啊，就叫人动心。
2: 葡萄月令节选，汪曾祺。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瓜，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儿，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儿，新下的果子不

0: 怕鸭，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1: 视觉享受之后，离采摘葡萄的时节也不远了。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丰收，汪曾祺兴奋地写道：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众将士听了，以为曹彬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5: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0: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5: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0: 众将异口同声说，
5: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0: 曹彬说，
5: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0: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5: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恃，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

0: 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1: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0: 曹彬冲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马上整列军队，然后军容整齐地来到南唐宫外。李煜不得不降了，他光着膀子，高举降表，带着300口亲属和5个近臣，抬着棺材，牵着白羊来到宫外。曹彬接了降表，挑了1000多名宋军守卫皇宫，且命之曰：有私自进宫者，斩。而后才把李煜请到了他所乘坐的帅舰之上。
2: 李煜生于皇宫，长于皇宫，虽说做了皇帝，但一直忙于泡妞和写诗，很少出过皇宫，更没坐过船。上跳板的时候双腿乱抖，不得不让人扶着才能走上去。因为赵匡胤交代有话，曹彬对李煜很客气，不止让他有椅子可坐，还请他喝茶。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曹彬突然说道：
3: 你赶紧回宫去吧，明日此时我还在这条船上等你。
2: 此语一出，莫说李煜吃惊，就连潘美、李汉琼、田崇进等一般宋将也很吃惊。按照常理，作为宋军俘虏的李煜已经失去了自由，是不能乱动的，何况还要叫他回他的皇宫。
3: 元帅，
2: 李汉琼率先开口，指着李煜说：
3: 他可是咱们的俘虏，不能再回南唐的皇宫了。
2: 潘美、田崇进等人立马附和说：
3: 元帅，李都虞侯说的对啊。
2: 曹彬微微一笑说：
3: 按朝廷大法，李煜确实不能再回他的皇宫了。但是不知诸位刚才看见了没有，他出来投降只带了4箱衣服、5箱书。他到了汴京，虽说朝廷会供他吃的穿的，但那都有定数。他好赖做了几年皇帝，挥霍惯了，你让他全凭几个俸禄生活，他受得了吗？倒不如趁皇宫的东西还没登记造册，让他回去收拾一些金银财宝再来，有甚不好？
2: 一番话说的李汉琼等一般宋将频频点头，也把李煜感动得泪流满面。
3: 李煜刚刚下船，潘美突然说道：元帅，还是不能让李煜回宫。
2: 曹彬说：
3: 为什么？皇上一再交代要元帅善待李煜一家，且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去住。他回宫后一旦自杀，咱们如何向皇上复命啊？
2: 曹彬笑而回答：
3: 这事啊，诸位不用担心，李煜连个跳板都不敢上，他还会自杀吗？何况他要是有勇气自杀，何必光着膀子抬着棺材向咱们投降？能如此忍辱的人绝不会自杀。
2: 果如曹彬所料，翌日李煜如约而至，还带了200多箱装满金银财宝和丝绸的大箱子，坐上了曹彬的帅船前往汴京。随行的除了300多口亲属、30几个工人之外，还有包括张继、徐玄在内的5个近臣。曹彬在保证了李煜安全的同时，还号令全军对于南唐的士大夫既不能杀也不能凌辱，甚而连他们的一草一木也不能动，违者军法从之。至于南唐的官方仓廪库府，曹彬一概不问，全都交给了转运使去处理。班师时，曹彬的行李里只有一些书籍和平常的衣服。李煜虽说投降了，但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譬如任命官员、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故而李煜去汴京的时候，曹彬没有一块回去，而是让

0: 李重进押解。李煜来得汴京的消息早有人报告了赵匡胤，按照惯例，出征的将军凯旋归来要向皇帝献俘，既然献俘就得举行仪式，举行仪式时要在俘虏脖子上拴一根绳子，后来演变成把一条布袋子挂在俘虏的脖子上。对于李煜要不要在他脖子上挂布袋，文武百官争得面红脖子粗，说要挂的这一方引经据典，说这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说不能挂的这一方认为李煜已经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说要挂的一方立马反驳说，诚汝等所言，李煜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哪有臣民不肯服从大宋朝廷诏令的道理，如果硬说他是，那他便是大宋的叛民，罪加一等。正当第二方要缴械投降的时候，赵匡胤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
1: 规矩也可以改嘛，况且人家李煜并没有造反，是朕为了一统天下硬把人家从江南抓来，这脖子上悬带的事就免了吧。
0: 俗谚不俗，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赵匡胤既然发了话，谁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布袋子的事解决了，至于献俘的地点又起了争议，一方说应该定在太庙，一方说应该定在宫门前。赵匡胤问道，
1: 为什么要定在太庙？
0: 回说，
1: 按照惯例，献俘后还要杀俘，用俘虏的头祭奠列祖列宗。
0: 赵匡胤又问，
1: 有没有例外呀？
0: 有。
1: 那什么情况下才能例外？
0: 赵匡胤追问道。
1: 啊，在献俘的前一天，君王喜得贵子，亦或是天象有亏，或日食，或月食，或地震，再不就是君王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也可以不杀俘。
0: 赵匡胤说，
1: 朕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杀俘，更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用俘去祭奠列祖列宗，但朕已经明确表示，李煜的脖子上不用再悬带了。不用悬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向朝野公开宣告李煜的罪被朕赦了，既然赦了他的罪，就不能再杀他了，献俘的地点就定在明德殿下。
0: 众臣拜而呼曰，
1: 陛下圣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献俘之日，李煜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手牵着一只白羊，口衔玉璧，带着随同而来的那些南唐人提前来到明德门前，跪了20拜。当赵匡胤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明德殿时，李煜高声说道，
1: 罪人李煜向陛下请罪。
0: 喊罢便开始叩头，一连叩了9个，叩得头破血流。赵匡胤朝卢多逊将头点了点，卢多逊手捧圣旨来到殿门口，朗声读道，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天之德本于好生，为君之心贵乎含垢，等等等等。
0: 读毕，卢多逊双手奉诏步下明德殿，李煜惶恐受诏，匍匐谢恩。卢多逊又说道，
1: 李将军，皇上宣汝等上殿。
0: 李煜道了一声遵旨，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明德殿，在距御案尚有2丈远的地方跪了下去，口称，
1: 罪臣李煜参见陛下。
0: 赵匡胤满面红光地说，
1: 朕不止赦了汝的罪，又封汝为侯，从今日时汝便是朕的朝臣了，以后不能再自称。

0: 罪臣了。李煜叩头说，罪臣敬从。赵匡胤笑着李煜说，爱卿的年纪不大，记性却如此之差，朕刚说过的话卿怎么忘了？李煜又一次叩头说，陛下所责甚是，臣以后再也不敢自称罪臣了。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嗯，记住就好。说毕一目小周后，周嘉敏听风。小周后叩头说道，
1: 臣恭听圣命。
0: 朕封卿为郑国夫人。
2: 小周后叩头谢恩。封过小周后，赵匡胤又封了李煜的亲属大臣，但徐玄和张济除外。赵匡胤一目张济，一脸寒霜说，
0: 张济，你身为李煜重臣，不但不劝李煜归顺朝廷，反而劝他抗拒天兵，甚而带他修书吴越，要吴越跟尔等一道抗击朝廷。
2: 说到这里，从御案上拿起张济起草的《致吴越王书》，扬了一扬，问道，
0: 这书是不是如写的？
2: 张济叩首答道，
0: 啊，这书确实是罪臣所写，皆权废非其主，致吴越王书只是其一，还有很多冒犯陛下的事，也是罪臣所为，罪臣只求殉死。
2: 赵匡胤见他从容不迫，凛然不屈，且又言辞慷慨磊落，不由动了惜才之心，微微一笑说，
0: 好一个劫权废尧，废非其主，朕今日不杀汝，不但不杀，还封汝为翰林学士，这样一来，朕就是汝的主人了，汝还废不废朕呢？
2: 张济叩首说，
0: 不废了。
2: 惹得赵匡胤哈哈大笑，
0: 那么朕让卿废为命侯呢？
2: 赵匡胤又问。张济朗声回道，
0: 废。
2: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笑过之后一目徐玄，
0: 如以博学抢辩而闻名于世，如所犯之罪与张爱卿相同，朕既然赦了张爱卿之罪，也就不能再杀汝了。朕只想问汝一句话，汝可要据实回答。
2: 徐玄叩首回道，
0: 罪臣一定是据实回答。朕如果也封汝为翰林学士的话，要汝去废为命侯，汝干不干？
2: 徐玄不加思索地回道，
0: 不干。
2: 赵匡胤把脸一沉问道，
0: 为什么不干？汝难道想试一试朕的钢刀是否锋利吗？
2: 徐玄昂首回道，
0: 罪臣不想以自己的头去试陛下的钢刀，但臣想知道故主也是主，不敢废也。
2: 赵匡胤稍微愣了一下，继之又将头点了一点说，
0: 嗯，卿言是也，朕细如呢？
2: 他将声音略略抬了一抬说，
0: 爱卿听风。
2: 所封之职与张济同。午宴设在吉英殿，李煜、张济、徐玄坐在第一席上，赵匡胤理所当然的也坐在第一席，且是独坐一面。这一席除了赵匡胤，还有赵光义、薛居正、吕余庆和卢多逊。君臣七人一边喝一边聊，其乐融融。赵匡胤突然问道，
0: 李爱卿近来又作此否啊？
2: 李煜避席回道，
0: 啊，做了十几首，不像样子。
2: 赵匡胤说，
0: 可否吟一首助助酒兴啊？
2: 李煜回道，
0: 敬从圣命。
2: 他略一思索，吟了他赴汴途中所作的《渡中将望石城泣下》，
0: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八年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猿袖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0: 这首词乃是他在国破之后深江北去南顾山河的永诀之作，一改花间词之风格，词白如画，凄婉悲怆。李煜吟了这一词，不但没有起到以助酒兴，反而让宴席冷了场。卢多逊见宴席冷了场，长身而立，双手一拱说道：
1: 陛下，先贤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词也有派，唯命侯的诗属于花间派，大都写的是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不适应祝酒。臣给您吟一首曹操的《短歌行》以助酒兴，如何呀？
0: 赵匡胤道了一声好，卢多逊慷慨而吟乐：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久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0: 赵匡胤激按说道：
1: 好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喝酒喝酒。
0: 他一边说，一边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三个月后，曹彬凯旋归来。若是常人，取了灭亡一国的辉煌成绩，将南唐的19州、3郡、108县以及655065户的人口纳入到大宋的旗下，回到汴京，头一定会仰得像葱杯一样。谁知他非常低调，低调的叫人难以相信。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汴京，向赵匡胤递了一个折子，便转身回家休息去了。那折子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9个字：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第二行8个字：末将曹彬即守靖城。意思是说，我曹彬奉命到江南办完了公事，已经回来了，请陛下放心。就在曹彬将至汴京的前一天晚上，宴请他的几个副将。潘美向他敬酒，并祝贺说：
1: 一入汴京，元帅就要做宰相了，苟富贵，勿相忘啊。
0: 曹彬微微一笑说：
1: 此次南行，一掌天威，二存妙算，乃能成事，吾有何功焉？何况宰相乃极品之官乎？
0: 潘美说：
1: 元帅的意思是皇上不会拜您为相。
0: 曹彬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
1: 太原尚未平定，陛下怎肯将宰相轻易收人呢？
0: 潘美摇手说：
1: 不，有道是君王口中无虚言，皇上既然亲口许您，他一定会兑现的。
0: 曹彬笑而不答。十日后，赵匡胤大封南征将士，就连潘美也加了一个头衔枢密副使，唯有曹彬只是口头褒奖一番。潘美悄悄地冲曹彬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动作不想被赵匡胤看到了，追问道：
1: 潘爱卿，你在搞什么鬼呀？
0: 潘美忙跪倒在地，将他和曹彬那一番对话细数一遍。赵匡胤被曹彬猜中了心事，有些不好意思了，加封曹彬为枢密使，领中武节度使，此外还赏曹彬铜钱20万贯。当天曹彬回到家中，看到了一满屋子的钱，哈哈大笑，且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
1: 人生

0: 何必非要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封赏过征唐诸将，赵匡胤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立传为这些征唐将军立传，弘扬他们的功德。不，应该立传的不止这一次征讨南唐的将军，反对大宋创立，为大宋抵御外侮和开拓疆土的将军都应该立传，让他们流芳千古。于是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符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进，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进的后边。何也？党进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言。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至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

0: 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7: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8: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9: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8: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10: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8: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6: 今天中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8纵8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1: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12: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13: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6: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点16分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2: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4: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12: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4: 环球华人。
1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5: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16: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 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17: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16: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15: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8: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4: 环球华人。
6: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19: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 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

0: 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2: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4: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3: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5: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3: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7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7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

0: 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3: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2: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5: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承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承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12: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13: 他上学得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2: 对，
13: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12: 也很近。
14: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承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承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15: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16: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14: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承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2: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14: 田承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承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2: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她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她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14: 此后长达24年，田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12: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

0: 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1: 古造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 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 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2: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
1: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和这个岛礁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啊，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的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呢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啊会遭到非
0: 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滋扰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 菲律宾就是。

0: 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是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 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1: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0: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的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1: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2: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它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 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

0: 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1: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2: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1: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3: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4: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

0: 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至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宗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立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灭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今日我们来聊聊创新之光点亮追梦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4: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5: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 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6: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九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

0: 石勇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儿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六七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1: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2: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1: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3: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4: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0: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1: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2: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

0: 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2: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3: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0: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6: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葡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 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7: 剁香花剁起来，这个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6: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4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8: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6: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9: 明啊洪武年间呢，由于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浦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6: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10: 不做香以后哈，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6: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2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 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六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10: 六个人啊，四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啊，买材料了，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五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二十几公里了。早上五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还得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四五十斤。
6: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11: 我读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协作箱，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箱。那时候去帮忙做箱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箱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10: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6: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面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90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人类追逐不懈能源的梦想。这一大国重器不仅是核聚变领域的关键突破，更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硬核突破从来不易，10年深耕，夸父科研团队啃下极端工况设计与标准体系等一块块硬骨头，拿下大型双曲面壳体、精密成型等关键技术。经过不懈攻关，中国核电技术人员突破多项壁垒，打造出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机组，挺起中国高端核电脊梁。嫦娥、天问迈向升空，雪龙出海探索极地，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中国创新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者的攀登足迹。一花盛开不是春，满园春色蔚为创新景象。放眼全中国，创新成果已在广袤大地绚烂绽放。目前中国在建运行的大科学装置已超70个，布局覆盖天地深海、微观生命等前沿领域。贵州群山之中，中国天眼持续探索深空，领跑全球脉冲星发现数量。广东地下700米江门中微子实验深耕粒子物理，不断刷新世界测量精度。北京雁栖湖畔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解码生命奥秘，助力重大疾病攻关。星罗棋布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成了中国创新的坚实底座。依托重大设施牵引，等离子体诊断、超导材料、精密测量等技术实现突破，多款过去只能依赖进口的高端科学仪器实现自主供给，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跃升，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中国科技攻关能力不断实现跨越。科创星火燎原，时代日新月异，仰望寰宇，北斗足往寻天，深潜大洋，奋斗者号叩问海底。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不断刷新算力高度，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开辟未来产业新

0: 使这不渝的攀登之力汇聚成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映照出一个步履铿锵的奋进中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2: 主要是修路也才发生的这个磁性变问题不大，到修结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已经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3: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装嘛，一虫自虫。
4: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两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5: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优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也要二叶，也要一叶的，一亩不到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4: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3: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4: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2: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4: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6: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4: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7: 在20年前，有

0: 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一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1: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同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五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2: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上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1: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3: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1: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同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4: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已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7: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10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8: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7: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9: 今年的时候我去碾米的时候，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7: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8: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7: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8: 写这个我就发笔，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10: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8: 对。
7: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8: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7: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军峰，
10: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

0: 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2: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竖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2: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点子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子做下来这个字就整体的好看。
1: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2: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劲劲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劲劲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1: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

0: 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美食大国。在中国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粥的踪影伴随始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朋友们聊一聊粥文化以及如何喝粥养生。关于粥的文字最早见于《周书》，皇帝始烹谷为粥。中国的粥在4000年前主要是用于食用，2500年前左右开始用作药用。《史记》就有西汉名医淳于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仓公，他用火蕲粥来帮助齐王治病。汉代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这样说：桂枝汤服以虚瘀，嘬喝热粥以生瘀，以助药力。这就是有力的例证。他说呢，这个桂枝汤啊，你在喝下去之后，然后呢再喝一升左右的热粥来助长药力。这就是说呀，在那个时候，汉代的医家张仲景呢已经开始发现喝粥呢能够有助于药力的发散。唐宋之后，粥的功能呢，更是把食用药用高度的融合，带入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的层面。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书帖这样说：夜积甚，吾子也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至心，利格益肺。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饿，吴子野呢劝他，你喝点白粥吧，因为这个粥呢能够推陈至心，在这儿呢我们理解为有助于新陈代谢，有助于消化，利脾胃。在喝了这样味道鲜美热乎乎的一大锅之后，再睡上一觉，大文豪最后用4个字妙不可言来总结这种感受。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粥食》诗一首：世人个个学长年，不务长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这首诗呢，将世人对粥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粥和中国人的关系正像是粥本身一样，绵绵稠密，相濡以沫。粥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更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说在古代粥的意义和价值主要针对人们的健康，那么进入现代社会，美食的范畴已经大大的拓宽了，餐饮的概念日新月异，人们为什么对粥还那样的依恋，那般的痴迷呢？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朋友读一首《南岳粥寮歌》，您就知道平民百姓对粥的朴实诠释了。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心虚气不足，粥里加桂圆；消暑解热毒，常食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儿。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我们再来给您举这样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粥这么喜爱了。联合国规定的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100万的人口中有100岁老人75位，而在江苏的如皋市145万人口中，100岁老人呢已经达到了172位，90岁以上的老人更超过了4000人。专家认为，这和如皋地区两粥一饭的独特饮食习惯有关。如皋100岁老人中啊，有74%的人每天呢早上和晚上必须要喝粥，因为喝粥呢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防止肥胖，有效地抑制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随着信息的流通，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粥文化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纳和认可。韩国汉城的松竹粥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店面虽然旧，但却门庭若市。店里的蘑菇牡蛎粥一碗要6000韩元，这相当于人民币200-300块钱了。菜粥呢，一碗是5000韩元，而鲍鱼粥一碗，它的售价竟然高达12000韩元。据说呀。

0: 光是蛋粥里边煮粥所需要的鸡蛋一天就要用300个之多。近年来粥在日本也广受欢迎，过去呢，日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喝粥，而现在粥已经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健康食品。许多女性把粥当成理想的夜宵和早餐主食，在日本的超市还出现了十分畅销的真空包装的方便粥。即便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连锁巨头，现在呢，也在美式的铺子里卖起了中国的粥。如今啊，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健康观念在逐步的增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粥对于保健养生的独特功效。我们熬一锅粥，在粥里加入各种各样的食材，接着呢，就像变魔术一样，这道粥具有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究竟怎样喝粥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帮助呢？我们又该怎样针对性地往粥中加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食材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喝粥的专家，那就是来自北京东四医院的主任医师苏凤哲苏大夫。苏大夫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和各位说一说粥的养生功效。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啊，现在是一个热门。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参考很多专家的一些意见，哪怕自己道听途说的一些常识啊。那么其实他并不懂得怎么去养生。那么养生啊，有没有一条捷径？为此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的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苏凤哲大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养生的相关话题。苏大夫您好。
4: 你好。
3: 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哈，我们也先后采访过很多这个专家哈，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这个问题哈，好像就是说很多是疾病啊，身体的不适啊，都是因为这个脾胃不和，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哈？
4: 我们谈的养生呢，主要是一个要适应四季的变化，来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的内脏的变化是相应的。春相应于肝，夏天相应于心，秋相应于肺，冬季相应于肾。这样呢，中医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还有一个脾胃。那么脾胃在内经里边，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里边，脾胃不单独主食。内经认为脾胃呢，在一年四季，在各季的18天，这是脾胃所主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引申开来，认为脾胃与一年四季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四季养生重点应该是调养脾胃。另外再结合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的这个发达，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所以好多疾病我们认为是吃出来的。那么饮食呢，首先到了脾胃，经过脾胃的消化，然后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然后把它糟粕物质排泄出去，这样脾胃就在人体是一个代谢的器官。所以说人体得病，目前大部分疾病是由于代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脾胃调养脾胃对于人的养生保健是十分重要的。
3: 我们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时候，常常可能就是会，刚才您也谈到了会涉及到饮食方面哈。那么有关这个季节和这个饮食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您也着重的来介绍一下？
4: 好。现在我们说呢，大部分疾病是吃出来的。那么关于吃，中医是很有讲究的。那么一年四季如何吃，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指出，春天应该是少酸增甘，就说应该多吃甘味的东西，
3: 甜的。
4: 秋季应该是少辛多酸，就是应该 少吃这辛味的东西，然后多吃一些酸性的东西。这是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说秋主燥，气候干燥，我们常言说秋风凉爽啊。
3: 对，
4: 这个人的

0: 皮肤啊也显得干燥，然后咽喉干燥，容易出现的干咳这些症状，所以一些辛辣的东西呢就会助热，进一步消耗人体的津液。这样的话，秋天在这个季节不适合吃辛辣的一些东西。一些酸味的东西呢，一些水果，比方说蔬菜啊这些东西，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有机酸、纤维素这些，它还可以刺激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加速胃肠的蠕动。这样它就有这个中医所讲的滋阴润燥的作用，所以说在秋天，适合以多吃一些酸味的东西，比方说一些水果啊，一些苹果呀、橘子啊这些，在秋天食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说冬季呢，是一个这个阴盛阳衰的季节，当然这个时候是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就是说人体需要很大的这个阳气来维护你体内的能量。包括体表啊，我们穿衣服比较厚，这时候呢，阳气也散发到体表来保护你的肌表，防止寒气的侵犯。在这时候，我们冬天就是需要阳气。一般的说，冬天呢，就是要吃一些就是滋补的东西，或者是说补阳的东西。像这个过去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这都可以适合冬天来用的。所以冬天呢，我们传统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吃火锅，这都可以是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冬季这补阳气是很好的。中医有句话叫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么如果我们是有些人就是容易上火或者脾气容易急躁，这样的人有内热的人，这就不能是用这种补法了，就不能吃这些食物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经常有这个大便秘的这种习惯，这个也不适合进补，因为大便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燥热在体内，所以说这个补是要有讲究的，要根据人的体质啊，根据人的不同的症状和病情来使用的。在冬季，内脏是内应于肾，肾我们中医比作是先天之本，就是说人的体质好坏，就是主要是与肾的先天之本是有关系的，如果肾气足。那你的抵抗力就强，身体强壮。如果是比作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都比较稳固。那么中医把脾胃比作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后天，我们的饮食要经过脾胃的消化，脾胃消化化生的这些气血营养全身，所以说人是靠气血来营养的。那么主要以来源于这脾胃的功能，脾胃功能好，你的气血才旺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那么你的气血不足，那么你各个器官、各个脏器失于气血的滋养，那么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冬季进补，补什么？刚才我们讲的冬应于肾，肾和脾这两个它是一对兄弟一样。如果你肾不足，脾胃就不足。那么脾胃不足，肾也会不足。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是后天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依赖于脾胃的功能。所以说，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还主要是以补脾胃为主的。
1: 那么就是说，您刚才谈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大家就是说讲这个养生啊，那么肯定是以这个。来调和脾胃为主。那么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就是说，最适合于这个，调和这个脾胃呢？
0: 我们主张四季都要调养脾胃。我们在唐朝有一个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他就说在春季的饮食应该是少酸增甘，然后以健脾为主，以补脾为主。那么肝胃是入脾的，那么把脾巩固住了。那么肝气也就调和了，因为肝气不调，首先要犯脾，首先侵犯脾胃。中医讲，这叫木克脾土，或叫肝气克脾。秋季由于暑热延期，就是在体内形成一个积热。虽然天气凉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还要恢复，还有一个恢复期。这个时候我们进补的话，就不能乱补一气，就不能大补。这个冬季可以是大补，秋季我们一般讲是秋季应该是平补。
1: 平补，
0: 所谓平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补而不峻，就是不是 太猛烈的补啊，它是一个不燥不腻的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适合于秋天来用，或者叫淡补。淡补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饮食当中最适合于淡补的就是吃粥啊，所以我们说在秋季呢，如果通过喝粥吃粥的方法来达到补的作用，这是最好的。
1: 那么除此以外哈，我们在饮食上分别这个针对四个季节吧，给大家这建议这个四种啊这特色的这个饮食。
0: 好，刚才我们谈到一年四季都要调养脾胃，这样我们把脾胃保住了，那么你的心肝肺肾的功能相应的就好了。那么怎样来保脾胃呢？那么在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就是结合的你的吃饭啊调一些粥来用啊。下面我具体来介绍几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常喝的粥，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自己配的啊，
1: 就针对不同季节的。
0: 哎，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薏米粥。薏米我们知道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这个实际我们中医是一个药物，当然它也是一个这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平常吃的这么一种米了啊，
1: 算是粗粮吧。
0: 对，我们就是把这个薏米和精米合在一起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薏米是70克，精米50克，再加一些盐啊，加的少量的盐吧啊，然后把这个精米和薏米洗净以后就放在锅里边煮。
1: 为什么要加盐呢？加糖是不是更好呢？
0: 加糖的话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糖尿病人呢这是逐渐增多这个所以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食糖量多了以后容易这个使血糖增高所以我们呢就是加一点盐盐东西呢，盐这个东西它具有这个补肾的作用，咸味是入肾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粥出来以后呢它就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消肿，还可以补肾然后还可以那个适合于这个夏天那个暑湿的，就是下雨比较多暑湿比较重，那还可以这个祛风湿祛这暑湿这个粥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1: 都可以喝
0: 春天春夏秋冬都可以的而且呢就是不同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另外再介绍一个就是常用的就是山药糯米粥。
1: 山药糯米粥
0: 山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很好的一个东西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好像老百姓我们都知道在中华的传统美食当中我们好多这个都配有这个山药我们这个山药也是大街上随处可见
1: 对
0: 这个山药和糯米我们可以取山药300克，糯米50克，将这个糯米呢这个洗净以后，然后山药呢洗净以后切成条就行了，然后煮在里边，这个给这个糯米呢一块煮可以糯米是先煮以后再把山药放上然后这个煮透了以后呢这可以加一点糖，加
1: 点
0: 糖来使用这个
1: 也不宜太多，
0: 对，不宜太多因为这个山药呢和糯米它都是一个补脾调养脾胃的东西，这个糖呢也是甘味的嘛，甘入脾嘛它也是养脾胃的养胃的东西。推荐另一个粥就是红枣小米粥
1: 小米
0: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米可以选150克红枣50克这里边有个比例就是1:3的这种比例然后是红枣洗净了以后呢，这小米先煮小米了这小米呢就是要用文火就是慢慢的煮或者你高压锅的也行然后再把这个红枣放在里边然后也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这个它小米呢它既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加上红枣呢就是养血，可以养血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粥就有健脾养血它可以保养肌肤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这个苏大夫已经给咱们介绍了三种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粥？
0: 实际大米我们也可以配着一起来用的、
1: 嗯、
0: 我们因为吃米饭这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啊、南方啊或者是北方现在吃米饭也很普遍了，我们可以和大米和芝麻一块煮。
1: 大米和芝麻、
0: 啊、对、
1: 哦、这倒是第一
0: 次。芝麻呢就是可以把这芝麻给它捣碎了啊，捣烂了、
1: 嗯、
0: 捣烂了。
1: 黑芝麻还是白芝麻？
0: 黑芝麻，
1: 黑芝麻，
0: 哎、
1: 哦、黑芝麻。
0: 因为黑芝麻这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药材、
1: 嗯、
0: 啊、
1: 嗯、
0: 黑芝麻我们知道它具有这个主要是补肾的作用、
1: 嗯、
0: 黑者入肾嘛啊、
1: 嗯、
0: 补肾啊、养血还有这个乌发的作用。可以用这个黑芝麻和大米一块煮啊，把芝麻捣碎。这个呢一般的你可以取100克的米然后加上50克的芝麻，或者是呢你把芝麻炒熟了再弄成面、碾碎以后再放里边都可以，这样就很香啊啊，这样呢适合于像小孩要吃个粥的非常爱吃的啊，这个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知道头发也白了啊，或者有些人这个脱发了啊，记忆力减退，长期吃这个粥的话它可以健脾补肾啊，同时还可以润肺，这样的话对于秋天可以用润肺，冬天可以健脾补肾，秋冬季节都可以喝这个粥。还一个适合于冬季来喝的就是一个胡桃粥，就胡桃仁。
1: 是核桃还是胡桃？
0: 胡桃，
1: 胡桃、
0: 哎、
1: 那就是说核桃能不能代替？
0: 核桃也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啊、
1: 嗯、
0: 意思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核桃和葡萄呢这都有补肾运肺还有这个运肠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样你把这个胡桃那个捣碎，捣碎了以后和精米一起来煮啊、
1: 哦、
0: 这样的话你把胡桃洗净了以后放在锅里面和米一块煮就行了。这个粥出来以后既有补肾还防止老年性的这个衰老啊啊，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啊，还可以治疗一些男性的是什么阳痿早泄，这些都会有，都是有作用的。
1: 嗯，好的。那么刚才苏大夫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粥哈，而且都这些粥，比如像精米啊，这个芝麻呀、核桃啊这些东西，都在市场上都比较常见，也很容易做。所以希望大家留心这方面的这个常识，那么自己买来做，然后。按照不同的季节来这个饮用，那么相信对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体，尤其是每个人的这个脾胃会给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
2: 关于粥的养生功效以及四季如何用粥来为我们调补滋养，苏凤哲大夫和陆征呢在上半时间段就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王鹏教授和您说说如何科学精准地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利用健康体检手段对于固定的人和人群进行检查和干预。健康体检之后进行健康管理对于体检人群很重要。那么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有什么样的密切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王鹏教授是怎么说的。
11: 我们过去传统的体检到底是不是健康管理？是，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管起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过去的体检中心在做完体检以后说我要对你进行健康管理，你会听吗？你会听吗？你会听一个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告诉你说你的慢病应该怎么管，还是说我有了慢病我一定会去找我的专业专职的医生，专科医生进行我的药物调整和治疗方案调整？你肯定听专科医生，你不会听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那么回过头来讲，过去的体检中心的传统的这种健康管理既然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体检的健康管理应该怎么做？我们未来健康应该怎么做？我们到底管什么？实际上就是这四点。刚才我讲了，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合理的善，你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合理不合理？正常不正常？为什么东北人脑卒中发生的比较高，那个血脂的这个异常比较多？为什么西北人那个相对的这个肥胖啊会比较多一些？都是跟饮食结构有关。为什么西北人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较多？对吧，面食为主嘛，面食为主，碳水化合物摄入比较多，随着这些年的大家整体的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动的越来越少了，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你的糖在体内的那个转化为脂肪堆积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对吧？那东北人跟他的饮食结构，跟他的酗酒，跟他的这种高脂高热量的这种食品的摄入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们能不能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对于我们每天的餐盘进行管理，你每天摄入的这个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不能达到一个匹配？你吃的是什么？然后你今天的运动量有多大？你今天的消耗有多少？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去分配了以后，你每天可能就能达到一个进出平衡。那么至少你体内的脂肪的堆积呢，可能就不会再进一步增加。那随着饮食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你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很多人减肥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饿呗。但是这种饿正常吗？也不正常。你盲目的去饿，你盲目的去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饮食全部打乱了，你消耗了，同脂肪同时消耗了，

动。你们有没有推敲过适量运动这四个字儿，适是什么意思，量是什么意思，适合适，适合，对吧？这个运动是你适合的项目吗？这个运动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适当的运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出去跑步？当然都可以去跑，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来就能跑马拉松或者跑半马？每个人上来都要跑5000米，说我从今天开始运动了啊，告诉大家说我从今天开始运动了，我从今天开始出去每天5000米，对吗？不一定对，真的不一定对。这是第一个适量，我刚才讲了，你跑5000米合适吗？对吧？这个量是跟什么挂钩的？是跟你的能量的消耗挂钩的。你跑到什么程度是你的能量消耗的一个合理区间？你跑过了，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消耗，恶性的刺激了，有可能对你的血压呀、血管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脏器会造成相应的损伤。那你不跑也不行啊。那这个跑的这个度怎么掌握？其实我们传统的体育教材上，我们的医学的教材上都写着，可能粗一点说微微出汗，更精深一点的说这个年龄120减年龄啊等等的啊，有这种粗粗的算法来算出你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心率来说。但是现在我们有更精准的方法，我能告诉你你的无氧阈是什么，你的最大摄氧量是什么。然后过去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有氧运动，那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你在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下叫有氧运动？小树林里跑步叫有氧运动吗？不是，有氧运动一定是要保持在你的这个氧的摄入是在达到无氧阈之下的。我们测无氧阈，我们测这个心肺功能的时候，一定会测出一个无氧阈的数值来。你在你的这个无氧阈之下的运动都叫有氧运动。那么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运动强度的刺激，让你的无氧阈逐渐提高，你的人体内的对这种氧的这种消耗和吸收的能力就会增强，你的寿命就会增强。所以这叫适量运动。那么心理平衡，其实心理平衡很重要。我们很多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但这个症状就一定会是疾病吗？我们经常会感觉偶尔会耳鸣，偶尔会有这种出汗，偶尔会有这种肢体的麻木，这些可能是疾病，但我相信80%可能都不是疾病，都是跟我们焦虑，都跟我们工作压力，跟我们周围的这种环境改变有关的。我们把它叫躯体化症状。那么躯体化症状如果说有一个合适的一个量表来进行测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是你的心理出现了一点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用去吃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抗这个头晕的呀，解决血压的呀等等的一系列的药物，你只要改变心理状况就 OK 了。你可能休息一下，你可能去跑一会儿步，去消耗一下，出出汗，你可能这种心理的改这种情况就得到了一个足够的改善，你的症状就会消失。大概前两年了吧，有一篇文章曾经讲，就是说对于白领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对于一个白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这种高压力高强度这种工作的白领工作人员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你觉得你每天回家特别疲惫特别累，你就只想歪在沙发上，我们叫葛优躺是吧，你就想在那儿待会儿。但是这种你待了半个小时，你待了一个小时，你的疲劳感消失了吗？降低了吗？未必。你站起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累的。但是如果说你拿出半个小时出去跑跑步，或者说你去蹬蹬车，你出一点汗，你会马上感觉到你的整个的这种疲劳感完全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消失了80%。这就是说我们对心理的调节，用运动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然后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达到我们的那种疲劳感的一个丧失。所以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说白领最适合的运动是最适合的休息是运动。然后戒烟限酒，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了，这个纯粹是我们自己个人能够管理的事情。所以健康管理现在从这四个方面，我们都有足够的抓手，我们都有足够的测评手段，我们都有足够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来进行健康管理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传统的说让你去测一个这个心肺耐力很难，我们国内的到目前为止心肺耐力的这个设备还都是进口的，我们还依然没有国产的，对吧？而且掌握这个技术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现在就慢慢开始普及了，我们就能做这些事情了。我们过去对膳食的分析，对于能耗的分析，对于你代谢的这种分析手段很缺乏，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营养、对运动、对心理，我们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非常非常科学的测评手段。所以我们那个题目叫什么？叫精准测评，然后掌握主动健康。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这种各种能量消耗、各种运动的这种习惯和运动量的这种参数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科学的

0: 正常的就融入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你的健康状况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呢，健康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但是知易行难，要做到做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时间和心力。但是呢，只要你克服了最开始的畏难情绪和最开始的那种艰难，慢慢的养成习惯之后呢，相信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这里是中华养生，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4: 香茹，报恩的传说。在很早很早的以前，南太武山路住着一个樵夫。这个樵夫呢，早年父母双亡，从小就一个人居住在一间破茅屋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樵夫为人忠厚老实，刻苦耐劳。有一天，樵夫带了扁担，拿了柴刀，上山去打柴。刚走不远，忽然听见草木中传来擦擦擦的响声。顺着声响看去，忽见草丛中一条大蟒蛇张开血口，想要吞吃一只小白兔。樵夫上前举起扁担，朝大蛇猛揍下去。大蛇立即放弃了小白兔，挣扎着回头要咬樵夫。樵夫呢，也是眼明手快，急忙迅速地朝大蛇的要害部位狠揍了几棒子，大蛇被打死了。小白兔向救命恩人跪了几跪，竟然开口说话了：“恩人，请您跟我走一趟吧，我要报答您。”然后呢，就一蹦一跳地将樵夫带到了一个洞口。樵夫呢，见这个洞口又大又奇怪，便俯身跟着小白兔走了进去。没想到呢，这个洞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走过了好几十个洞后，樵夫忽然看见一个大洞，洞中金玉满地，光辉耀眼。只见一个金须银发的老翁满面笑容地从洞中走出来，对着樵夫说：“哈哈哈哈，我的大恩人，洞中的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应有尽有，你喜欢什么让你挑选吧。”樵夫两眼呆呆地望着老翁，不敢开口。老翁见着樵夫着实的憨厚老实，心里十分喜爱，于是呢，就牵着他的手走到了另一间房门口，伸手拉开朱门帘， 叫他独自进里面观看。樵夫一进门，就被一片金光照射得睁不开眼，闭了一阵，两眼才慢慢的睁开，忽见整个房间金碧珠宝，中间有一张玉床，小白兔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欢迎着他呢。樵夫呢顿觉双眼发亮，他怜爱的捧着小白兔走出了门，双腿跪在老翁面前恳求说道：老伯伯，您这里的宝物我都不要，您赐给我这只小白兔吧。老翁见樵夫这般诚实恳切，不贪恋金银珠宝，便欣然答应了。樵夫手捧小白兔喜出望外，连蹦带跳的往回家赶，不料呢走到半路，脚下绊了一块石头，他连滚带翻的掉下了深山，身受重伤，立即晕了过去。小白兔见状悲痛万分，连忙跪下朝着仙洞的方向连连的磕头，恳求仙翁让他变成人来救活樵夫。嗖的一声，彩云下降，从中显出一位身材苗条面如桃花的少女来。只见少女立即咬破自己的手臂，用流出的鲜血滴入樵夫的口中，然后又采来几株青草放在口里嚼碎，贴在樵夫受伤的地方。过了片刻，樵夫慢慢的苏醒了。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美貌如仙的少女，他感到万分的惊奇，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姑娘见樵夫醒过来了，惊喜万分，慢慢的将樵夫扶起来，为他擦去脸上的血污，然后轻声细语地说：恩人，我是仙翁的侄女，名叫香如，你就带我回家吧。樵夫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眼前这位姑娘就是小白兔化身而成的。樵夫欣喜地望着香如姑娘，高兴地带着她回了家。不久，两个人便结为了恩爱的夫妻。香如姑娘不但长得漂亮端正，性格温和可亲，而且打柴做饭、绣花缝衣，样样能干。这小两口相亲相爱，男耕女织，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生活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和睦。香如的美名也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传到了一个员外的耳朵里。这个员外贪得无厌，见香如姑娘长得美貌、聪明能干，就想强夺为妾，并派他的爪牙登门威胁樵夫：此山是员外的产业，山中的一切都归员外所有。听说香如姑娘原来就是山中的一只小白兔，那也应该归我们员外所有。樵夫听了非常的害怕，他把员外的话告诉了妻子。香如姑娘安慰樵夫说：你去对他们说，只要员外能告诉我太武山方圆有几里，山上的树木有几根，山上白兔有几只，若能数得出，我便主动上门。樵夫听了，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将香如姑娘的话转告给了那些爪牙，爪牙就将回话汇报了员外。员外听了，认为这香如姑娘不是好惹的，不敢再轻举妄动，但他呢仍然不甘心。不久呢，他又捏造了个罪状到县衙门告了樵夫一状。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樵夫正准备上山打柴，刚到门前就听到外面急剧的狗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砰的一声，门被砸开了，不由分说的将樵夫给押走了。樵夫被县太爷发配充军，流落到了一个孤岛上。香如似乎悲痛万分，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一亮，她就跑到太武山巅，遥望着丈夫流落的方向，巴望着丈夫能够从遥远的孤岛插翅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她万万的没有想到，丈夫早已被员外暗中设计处死了。不久，员外便派爪牙登门讨亲。香如见来势汹汹，于是便心生一计，对众爪牙说：烦请转告你们员外，允许我在太武山巅立明建塔，塔成之日是来娶亲。员外听后欣然答应，立即派人 大兴土木，不久塔基建成了。随后带着花轿乐队直朝卷方家门闯来，相如见状直奔山巅，冲进石塔，攀上了塔顶。她遥望着孤岛，恨不得化为一片云，随风飘到丈夫的身边去。这时候只听得鼓乐声声声刺耳，步步逼近，她便一咬牙纵身跳下了石塔，鲜血四处的飞溅，染红了石壁。隔年在香如血洒之处，长出了无数清脆的幼苗，亭亭玉立，芳香扑鼻，嚼之呢甘味润喉，顿觉舌床生津，具有清凉止渴、利水解暑之功效。因为这种幼苗只在香如鲜血飞溅的谗言绝壁中生长，为了怀念这位美丽贤惠的姑娘，后人将这种草药命名为太无香如。香如别名又有香草、香菜、香茸、石香茹、蜜蜂草等等。它的药性呢，辛、微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利水消肿的功效。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香茹报恩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8: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9: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高楠。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人文荟萃，诗人辈出。且不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等这样

0: 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咖，就连很多叱咤疆场的武将，也能挥毫泼墨，留下不朽诗篇。唐代将领高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七言绝句“山亭夏日”清新唯美，就算和文人诗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山亭夏日”，唐·高骈。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字千里，出身在禁军世家，是唐宪宗时期名将，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历任右神策军都虞后、秦州刺史、安南都护等职。 据史书记载，高骈文武双全，素有谋略。他年少时为人严谨，研习兵书，又喜好文学，常与世人交往，谈论治理之道，受到神策军宦官器重。后来升官到了右神策军都虞后，也就是皇帝身边禁军统领的副手，或是参谋长这一类的高级军官，是军中执法的长官。 这首《山亭夏日》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确证，诗题中的“山亭”是山中别墅里面的一个小亭子，诗人当时正在山亭上乘凉，看到周围夏日的景致，有感而作此诗。这首诗首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以“阴浓”二字巧妙地描写出了夏日时节大树的繁茂，又暗示出夏日午后的烈日炎炎。 夏日午时，晴空骄阳，诗人看到楼台倒影入池塘，寂静的池水清澈见底，映在水中的楼台倒影清晰可见。这个“入”字化静为动，富有动感，精妙传神地写出了此时楼台倒映池中的真实情景。“水晶帘动微风起”是诗中最含蓄精巧的一句。 诗人巧用比喻地修辞手法，把烈日照耀下的一塘清水比作用水晶做的帘子，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微风吹来，水波荡漾，碧波粼粼的静谧景象，美妙而逼真。正当诗人陶醉于夏日美景之中的时候，忽然飘来阵阵蔷薇的花香，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一句。 满架蔷薇一院香，是诗人从嗅觉和视觉的角度为盛夏山亭的幽静景致增添了一丝醉人的芳香和鲜艳的色彩，使这首诗洋溢出夏日特有的灵动和生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 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丽、情调清新的图画。全诗构思的精彩之处在于精心捕捉并巧妙地表现出了檐下中的凉意。诗人从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传神地描绘出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 字里行间透露出了诗人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立秋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的仍然是比较高的。正午的阳光藏着火热的心情，可是呢，一到傍晚就不一样了，吹在身上的风不再是温热的，而是带着凉意，把几天黏糊糊的汗液吹干，摸着皮肤是光滑的。 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随着雨水反反复复落下来，寒意也越来越重。即使不下雨，秋日的天空似乎呢也总是阴沉的。这样的秋日难免使人压抑伤怀，尤其最能触动文人敏感的神经，感伤之情往往呢蕴含在词藻之间。那么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写有关秋意的篇章占据不少的篇幅，其中诗词更是不少。《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榭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常。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词呢，可以说在《红楼梦》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也是格调诗品成就最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宝玉在一天秋夜写的一首即事诗。
2: 秋夜即事，贾宝玉。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浅沙。苔索石纹融睡鹤，锦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金凤，岂砍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诗的大意是，绛云轩里停了吵嚷，绝了喧哗，月光如水浸透了那大红窗纱，石上纹痕布满了青苔，正融得仙鹤栖息。井边桐叶上滴落的秋露，沾湿了栖止在树上的乌鸦。婢女抱来亲枕，打开了绣有金凤的被褥。倚栏的人儿尽兴而归，卸下了绿玉簪花。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是因为酒后口渴，拨望炉中余火，忽然烹上一杯浓浓的热茶。
1: 秋夜即事呢，是贾宝玉进了大观园后写自己秋季和姐妹丫鬟们相亲相近的生活情景的诗。那以当时的事物为题材的诗呢，叫即事诗。曹雪芹呢，把秋夜即事呢写在了《红楼梦》第23回，是贾宝玉所作的四首即事诗的第三首。那这首诗呢，是贾宝玉随众姐妹初入大观园时所作。初入大观园的一年，贾宝玉过着终日吟风弄月的生活。那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满意足，再无别向可生贪求之心的心情，贾宝玉呢创作了这首秋夜即事。那从诗中呢可以窥到大观园的生活。秋夜即事呢，从宝玉的感觉中反映出这是一种恬静平和的生活，这里没有喧哗，没有杂事的烦扰，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优雅。环境描写体现了这一点，那诗中描写的人的生活情景呢，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爱用了《西厢记》红娘抱亲而至的故事。但是这里呢，不是表现人物如同张生当时所产生的那种惊喜神秘的感情，而主要呢表现丫鬟啊，有如红娘的聪明伶俐。大观园中人的生活可谓是忧郁雅静，悠哉悠哉的，富贵闲人的闲适情趣啊，也就从诗中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大观园刚建成不久，贾府中虽然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但还未充分暴露，贾府正处于鼎盛时期，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自然的。那曹雪芹呢，能让自己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境中写出不同的诗作，表现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在《红楼梦诗词曲赏析》当中说，宝玉诗中的秋天丝毫不见肃杀悲凉之气，相反，白天的欢快，夜晚的静谧，组成了一幅安宁的生活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美好。和宝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态不同，黛玉的诗词歌赋中就充满着对悲情和未来的不确定。
3: 抚琴曲。 风萧萧兮秋气深。

0: 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切切兮风露凉。子之遭兮不自由，鱼之欲兮多烦忧。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彼无由。人生思事兮如清晨，天上人间兮感素音。感素音兮不可裁，素心如何天上月。我所居兮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1: 在第87回说到妙玉和宝玉二人别了惜春，离开了了风轩，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就说，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他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呢？宝玉就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于是说，咱们去看他吧。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就到了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啊。黛玉边弹边唱这首曲子，甚觉音调清浅。妙玉可以说是乐中高手啊，从琴音中啊听到了黛玉的心声。她说，如何呼作辩证之声，音乐可列金石矣，这是太过。正议论时，只听军弦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了。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径自就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那么我们说红楼的宿命牵着前生后世的传说，黛玉亏欠宝玉的甘露，便要换一世的眼泪。纵然是情深意长，终究还是扯不断心事终虚化的无可奈何，泪尽而归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了偿还前世的风月情债。但是呢，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万物经过了春季的开花孕育啊，夏季的雨露滋润，到秋季呢会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我们常常说秋后算账，常常呢指一件事情经过发展的过程，结果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结果是让人不满意。一年的时序至今，大自然的一切植物经历了孕育，成长到秋季啊，也就显得格外的成熟了。片片墨绿厚实的叶子下面藏着等待成熟的果实。
2: 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诗的大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晴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呀。
1: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呢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做的。诗呢虽是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的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呢不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实际

0: 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因为呢，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这种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古人写秋景大多呢是气象衰飒啊，渗透着悲秋情绪，此处呢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出了勃勃生机，给人呢以昂扬之感。说明呢，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然已经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秋天更多引起的是文人的伤感和悲凉，但是也有诗人呢赞美秋天。记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有一句中国人经常引用的诗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人对秋天的赞美吧。
1: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他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事。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自春秋战国时期，宋玉在《九辩》中留下“悲在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扩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
0: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的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野情的美的感受。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昂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那更可贵的是，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一场革新运动，但是呢失败被贬，他是个求异心很强的一个人，做事情呢都想与众不同，不肯人云亦云。那 秋词二首就是他被贬郎州司马时所作。那古人相信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秋意会逐渐的降临，田间地头伺候庄稼的农人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秋的气息。随着秋风掠过，收获被提上了日程，秋日的橙子、肥美的膏蟹都从立秋进入成熟的倒计时。秋风起，蟹脚痒，老饕们早就摩拳擦掌了。那汪曾祺呢，把立秋后的八月称为葡萄着色的季节。秋雨之后，他培育的葡萄白得像白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仅仅是这缤纷的色彩啊，就叫人动心。
1: 葡萄月令节选，汪曾祺。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刮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0: 视觉享受之后，离采摘葡萄的时节也不远了。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丰收，汪曾祺兴奋地写道，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将士听了，以为曹彬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8: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0: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8: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0: 众将异口同声说：
8: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0: 曹彬说：
8: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0: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8: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恃，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0: 众将齐声说道：
8: 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
0: 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事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
8: 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
0: 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乔、张字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 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8: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0: 曹彬冲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马上整列军队，然后军容整齐地来到南唐宫外。李煜不得不降了，他光着膀子，高举降表，带着300口亲属和5个近臣，抬着棺材，牵着白羊来到宫外。曹彬接了降表，挑了1000多名宋军守卫皇宫，且命之曰：有私自进宫者，斩。而后才把李煜请到了他所乘坐的帅舰之上。
2: 李煜生于皇宫，长于皇宫，虽说做了皇帝，但一直忙于泡妞和写诗，很少出过皇宫，更没坐过船。上跳板的时候双腿乱抖，不得不让人扶着才能走上去。因为赵匡胤交代有话，曹彬对李煜很客气，不止让他有椅子可坐，还请他喝茶。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曹彬突然说道：你赶紧回宫去吧，明日此时我还在这条船上等你。此语一出，莫说李煜吃惊，就连潘美、李汉琼、田崇进等一般宋将也很吃惊。按照常理，作为宋军俘虏的李煜已经失去了自由，是不能乱动的。

0: 只带了四箱衣服五箱书。他到了汴京，虽说朝廷会供他吃的穿的，但那都有定数。他好赖做了几年皇帝，挥霍惯了，你让他全凭几个俸禄生活，他受得了吗？倒不如趁皇宫的东西还没登记造册，让他回去收拾一些金银财宝再来，有甚不好？一番话说得李汉琼等一般宋将频频点头，也把李煜感动得泪流满面。李煜刚刚下船，潘美突然说道：元帅，还是不能让李煜回宫。曹彬说：为什么？皇上一再交代，要元帅善待李煜一家，且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去住。他回宫后一旦自杀，咱们如何向皇上复命啊？曹彬笑而回答：这事啊，诸位不用担心，李煜连个跳板都不敢上，他还会自杀吗？何况他要是有勇气自杀，何必光着膀子抬着棺材向咱们投降？能如此忍辱的人绝不会自杀。果如曹彬所料，翌日李煜如约而至，还带了200多箱装满金银财宝和丝绸的大箱子，坐上了曹彬的帅船前往汴京。随行的除了300多口亲属、30几个工人之外，还有包括张继、徐玄在内的5个近臣。曹彬在保证了李煜安全的同时，还号令全军，对于南唐的士大夫，既不能杀，也不能凌辱，甚而连他们的一草一木也不能动，违者军法从之。至于南唐的官方仓廪库府，曹彬一概不问，全都交给了转运使去处理。班师使曹彬的行李里只有一些书籍和平常的衣服。李煜虽说投降了，但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譬如任命官员、稳定社会秩序等等。故而李煜去汴京的时候，曹彬没有一块回去，而是让李崇进押解。李煜来得汴京的消息早有人报告了赵匡胤，按照惯例，出征的将军凯旋归来要向皇帝献俘，既然献俘就得举行仪式，举行仪式时要在俘虏脖子上拴一根绳子，后来演变成把一条布袋子挂在俘虏的脖子上。对于李煜要不要在他脖子上挂布袋，文武百官争得面红脖子粗，说要挂的这一方引经据典，说这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说不能挂的这一方认为李煜已经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说要挂的一方立马反驳说：诚汝等所言，李煜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哪有臣民不肯服从大宋朝廷诏令的道理？如果硬说他是，那他便是大宋的叛民，罪加一等。正当第二方要缴械投降的时候，赵匡胤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
1: 规矩也可以改嘛，况且人家李煜并没有造反，是朕为了一统天下硬把人家从江南抓来，这脖子上悬带的事就免了吧。
0: 俗谚不俗，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赵匡胤既然发了话，谁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布袋子的事解决了，至于献俘的地点又起了争议，一方说应该定在太庙，一方说应该定在宫门前。赵匡胤问道：
1: 为什么要定在太庙？
0: 回说：
1: 按照惯例，献俘后还要杀俘，用俘虏的头祭奠列祖列宗。
0: 赵匡胤又问：
1: 有没有例外呀？
0: 有。
1: 那什么情况下才能例外？
0: 赵匡胤追问道。
1: 啊，在献俘的前一天，君王喜得贵子，亦或是天象有亏，或日食，或月食，或地震，再不就是君王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也可以不杀俘。
0: 赵匡胤说：
1: 朕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杀俘，更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用俘去。

0: 与祭奠列祖列宗，但朕已经明确表示，李煜的脖子上不用再悬带了。不用悬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向朝野公开宣告李煜的罪被朕赦了。既然赦了他的罪，就不能再杀他了。献俘的地点就定在明德殿下。众臣拜而呼曰：“陛下圣明。”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献俘之日，李煜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手牵着一只白羊，口衔玉璧，带着随同而来的那些南唐人提前来到明德门前，跪了20拜。当赵匡胤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明德殿时，李煜高声说道：“
2: 罪人李煜向陛下请罪。”
0: 喊罢便开始叩头，一连叩了9个，叩得头破血流。赵匡胤朝卢多逊将头点了点，卢多逊手捧圣旨来到殿门口，朗声读道：“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天之德本于好生，为君之心贵乎含垢。”等等等等。
0: 独臂卢多逊双手奉诏布下明德殿，李煜惶恐受诏，匍匐谢恩。卢多逊又说道：“
2: 李将军，皇上宣汝等上殿。”
0: 李煜道了一声遵旨，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明德殿，在距御案尚有2丈远的地方跪了下去，口称：“
2: 罪臣李煜参见陛下。”
0: 赵匡胤满面红光地说：“
2: 朕不止赦了汝的罪，又封汝为侯，从今日时汝便是朕的朝臣了，以后不能再自称罪臣了。”
0: 李煜叩头说：“
2: 罪臣敬从。”
0: 赵匡胤笑着李煜说：“
2: 爱卿的年纪不大，记性却如此之差，朕刚说过的话卿怎么忘了？”
0: 李煜又一次叩头说：“
2: 陛下所责甚是，臣以后再也不敢自称罪臣了。”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2: 嗯，记住就好。”
0: 说毕一目小周后：“
2: 周家敏听风。”
0: 小周后叩头说道：“
3: 臣恭听圣命。”“
2: 朕封卿为郑国夫人。”
0: 小周后叩头谢恩。封过小周后，赵匡胤又封了李煜的亲属大臣，但徐玄和张继除外。赵匡胤一目张继，一脸寒霜说：“
2: 张继，你身为李煜重臣，不但不劝李煜归顺朝廷，反而劝他抗拒天兵，甚而带他修书吴越，要吴越跟尔等一道抗击朝廷。”
0: 说到这里，从御案上拿起张继起草的《致吴越王书》，扬了一扬，问道：“
2: 这书是不是如写的？”
0: 张继叩首答道：“
2: 啊，这书确实是罪臣所写。节权废非其主，致吴越王书只是其一，还有很多冒犯陛下的事，也是罪臣所为，罪臣只求殉死。”
0: 赵匡胤见他从容不迫，凛然不屈，且又言辞慷慨磊落，不由动了惜才之心，微微一笑说：“
2: 好一个节权废尧，废非其主。朕今日不杀汝，不但不杀，还封汝为翰林学士。这样一来，朕就是汝的主人了，汝还废不废朕呢？”
0: 张继叩首说：“
2: 不废了。”
0: 惹得赵匡胤哈哈大笑：“
2: 那么朕让卿废为命侯呢？”
0: 赵匡胤又问。张继朗声回道：“
2: 废。”
0: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笑过之后一目徐玄：“
2: 汝以博学抢辩而闻名于世，汝所犯之罪与张爱卿相同，
0: 朕既然赦了张爱卿之罪，也就不能再杀汝了。朕只想问汝一句话，汝可要据实回答。
4: 徐玄叩首回道：
2: 罪臣一定是据实回答。朕如果也封汝为翰林学士的话，要汝去废违命侯，汝干不干？
4: 徐玄不加思索地回道：
2: 不干。
4: 赵匡胤把脸一沉问道：
2: 为什么不干？汝难道想试一试朕的钢刀是否锋利吗？
4: 徐玄昂首回道：
2: 罪臣不想以自己的头去试陛下的钢刀，但臣想知道故主也是主，不敢废也。
4: 赵匡胤稍微愣了一下，既之又将头点了一点说：
2: 轻言是也，朕细如呢？
4: 他将声音略略抬了一抬说：
2: 爱卿听风。
4: 所封之职与张继同，午宴设在吉英殿，李煜、张继、徐玄坐在第一席上，赵匡胤理所当然的也坐在第一席，且是独坐一面。这一席除了赵匡胤，还有赵光义、薛居正、吕余庆和卢多逊。君臣七人一边喝一边聊，其乐融融。赵匡胤突然问道：
2: 李爱卿近来又作此否啊？
4: 李煜避席回道：
2: 哦，做了十几首，不像样子。
4: 赵匡胤说：
2: 可否吟一首助助酒兴啊？
4: 李煜回道：
2: 谨从圣命。
4: 他略一思索，吟了他赴汴途中所作的《渡中将望石城泣下》：
2: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八年梦一场。吾愿恭维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猿袖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4: 这首词乃是他在国破之后身将北去，南顾山河的永诀之作，一改花间词之风格，词白如画，凄婉悲怆。李煜吟了这一词，不但没有起到以助酒兴，反而让宴席冷了场。卢多逊见宴席冷了场，长身而立，双手一拱说道：
2: 陛下，先贤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词也有派，违命侯的诗属于花间派，大都写的是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不适应祝酒。臣给您吟一首曹操的《短歌行》以祝酒兴，如何呀？
4: 赵匡胤道了一声好，卢多逊慷慨而吟乐：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久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4: 赵匡胤讥暗说道：
2: 好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喝酒喝酒。
4: 他一边说一边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三个月后，曹彬凯旋归来。若是常人，取了灭亡一国的辉煌成绩，将南唐的十九州、三军、108县以及655065户的人口纳入到大宋的旗下， 回到汴京，头一定会仰得像葱杯一样。

谁知他非常低调，低调的叫人难以相信。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汴京，向赵匡胤递了一个折子，便转身回家休息去了。那折子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九个字：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第二行八个字：末将曹彬即守晋城。意思是说，我曹彬奉命到江南办完了公事，已经回来了，请陛下放心。就在曹彬将至汴京的前一天晚上，宴请他的几个副将。潘美向他敬酒，并祝贺说，一入汴京，元帅就要做宰相了，苟富贵，勿相忘啊。曹彬微微一笑说，此次南行，一掌天威，二存妙算，乃能成事，吾有何功焉？何况宰相乃极品之官乎？潘美说，元帅的意思是皇上不会拜您为相。曹彬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太原尚未平定，陛下怎肯将宰相轻易收人呢？潘美摇手说，不，有道是君王口中无虚言，皇上既然亲口许您，他一定会兑现的。曹彬笑而不答。十日后，赵匡胤大封南征将士，就连潘美也加了一个头衔枢密副使，唯有曹彬只是口头褒奖一番。潘美悄悄地冲曹彬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动作不想被赵匡胤看到了，追问道，潘爱卿，你在搞什么鬼啊？潘美忙跪倒在地，将他和曹彬那一番对话细数一遍。赵匡胤被曹彬猜中了心事，有些不好意思了，加封曹彬为枢密使，领中武节度使，此外还赏曹彬铜钱20万贯。当天曹彬回到家中，看到了一满屋子的钱，哈哈大笑，且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人生何必非要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夺得钱耳。封赏过征唐诸将，赵匡胤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立传，为这些征唐将军立传，弘扬他们的功德。不，应该立传的不止这一次征讨南唐的将军，凡对大宋创立，为大宋抵御外侮和开拓疆土的将军，都应该立传，让他们流芳千古。于是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福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赟、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进，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进的后边，何也？

0: 当今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

0: 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7: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8: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 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9: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8: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五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三轴迭代升级为五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六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10: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8: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三分之一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6: 今天中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8纵8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2: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11: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13: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3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6: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点16分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1: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

0: 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
1: 海逸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哈尔滨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2: 环球华人。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5: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6: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5: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侨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3: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2: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

0: 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环球华人，
2: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3: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离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4: 27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6: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5: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7: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5: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4: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5: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4: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8: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9: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8: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3: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1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0: 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3: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嗯，
4: 啊，他上学得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3: 对，
4: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5: 也很近。
6: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常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常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7: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8: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6: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常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3: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儿？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6: 田常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常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3: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6: 此后长达24年，田常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常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3: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6: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常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到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3: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9: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这种轻型

0: 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地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呢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啊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啊，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啊，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1: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2: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 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

0: 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2: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2: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4: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地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2: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0: 在

0: 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他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厨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3: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

0: 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1: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2: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3: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0: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至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丽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丽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篾箱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今日我们来聊聊创新之光点亮追梦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丽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丽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丽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丽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4: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5: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丽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丽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 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6: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他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5: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4: 他是电影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5: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7: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地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5: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8: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5: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的干脆利落。
6: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3D山寨，我就一笑了之。 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5: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9: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5: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10: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8: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5: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9: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

0: 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2: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服饰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胡金条：
3: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2: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4: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2: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 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胡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胡良公，
5: 明啊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普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2: 胡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胡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6: 不做香以后哈，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咯，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2: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6: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了，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黑着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2: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7: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6: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2: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的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 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

0: 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咏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90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人类追逐不懈能源的梦想。这一大国重器不仅是核聚变领域的关键突破，更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硬核突破从来不易，10年深耕，夸父科研团队啃下极端工况设计与标准体系等一块块硬骨头，拿下大型双曲面壳体精密成型等关键技术。经过不懈攻关，中国核电技术人员突破多项壁垒，打造出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机组，挺起中国高端核电脊梁。嫦娥、天问迈向升空，雪龙出海探索极地，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中国创新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者的攀登足迹。一花盛开不是春，满园春色蔚为创新景象。放眼全中国，创新成果已在广袤大地绚烂绽放。目前中国在建运行的大科学装置已超70个，布局覆盖天地深海、微观生命等前沿领域。贵州群山之中，中国天眼持续探索深空，领跑全球脉冲星发现数量。广东地下700米，江门中微子实验深耕粒子物理，不断刷新世界测量精度。北京雁栖湖畔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解码生命奥秘，助力重大疾病攻关。星罗棋布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成了中国创新的坚实底座， 依托重大设施牵引等离子体诊断、超导材料、精密测量等技术实现突破，多款过去只能依赖进口的高端科学仪器实现自主供给，从单点突破到体系化跃升，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中国科技攻关能力不断实现跨越，科创星火燎原，时代日新月异。仰望寰宇，北斗足往寻天，深潜大洋，奋斗者号叩问海底。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不断刷新算力高度，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一批批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这背后是基础研究的厚积沉淀，是科研人员的勇攀高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不断完善，更是一个民族勇闯创新无人区的决心与底气。太阳不止悬挂于浩瀚苍穹，更燃烧在无数科研工作者笃行不怠的奋斗中。从夸父逐日的不懈求索，到当代科研人员夸父造日的勇毅攻坚，跨越古今的追光之志，矢志不渝的攀登之力，汇聚成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映照出一个步履铿锵的奋进中国。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5: 主要是修路以才发生的这个磁性病，问题不大。到修结的时候，从这个位置一定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6: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以虫治虫。
7: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两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

0: 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1: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0: 洛巷村负责人却从汉，
2: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0: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3: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残检测。
0: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4: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0: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5: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上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0: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6: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0: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7: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泛晋抹茶体量门店1000家以上。

0: 化茶温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以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的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3: 走进詹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4: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5: 七年的时候我要去碾米，碾米的时候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3: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 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4: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3: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4: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6: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4: 对。
3: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4: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3: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军峰
7: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3: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4: 散养书法，散养嘛，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3: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4: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写字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子做下来，这个字就整体的好看。
3: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4: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劲劲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劲劲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3: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

0: 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世界美食大国。在中国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粥的踪影伴随始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就和朋友们聊一聊粥文化以及如何喝粥养生。关于粥的文字最早见于《周书》，皇帝始烹谷为粥。中国的粥在4000年前主要是用于食用，2500年前左右开始用作药用。《史记》就有西汉名医淳于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仓公，他用火蕲粥来帮助齐王治病。汉代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这样说：“桂枝汤服以虚余，作喝热粥以生余，以助药力。”这就是有力的例证。他说呢，这个桂枝汤啊，你在喝下去之后，然后呢再喝一升左右的热粥来助长药力。这就是说呀，在那个时候，汉代的医家张仲景呢已经开始发现喝粥呢能够有助于药力的发散。唐宋之后，粥的功能呢更是把食用药用高度的融合，带入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的层面。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书帖这样说：“夜积甚，吾子也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至心，利膈益肺。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饿，吴子野呢劝他，你喝点白粥吧，因为这个粥呢能够推陈至心，在这儿呢我们理解为有助于新陈代谢，有助于消化，利脾胃。在喝了这样味道鲜美热乎乎的一大锅之后，再睡上一觉，大文豪最后用4个字妙不可言来总结这种感受。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粥食》诗一首：“世人个个学长年，不务长年在目前。我得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这首诗呢，将世人对粥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粥和中国人的关系，正像是粥本身一样，绵绵稠密，相濡以沫。粥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更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说在古代粥的意义和价值主要针对人们的健康，那么进入现代社会，美食的范畴已经大大的拓宽了，餐饮的概念日新月异，人们为什么对粥还那样的依恋，那般的痴迷呢？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朋友读一首《南岳粥寮歌》，您就知道平民百姓对粥的朴实诠释了。要想皮肤好，粥里加红枣；若要不失眠，煮粥添白莲；心虚气不足，粥里加桂圆；消暑解热毒，常食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儿。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我们再来给您举这样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粥这么喜爱了。联合国规定的长寿地区的标准是每100万的人口中有100岁老人75位，而在江苏的如皋市145万人口中，100岁老人呢已经达到了172位，90岁以上的老人更超过了4000人。专家认为，这和如皋地区两粥一饭的独特饮食习惯有关。如皋100岁老人中啊，有74%的人每天呢早上和晚上必须要喝粥，因为喝粥呢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防止肥胖，有效地抑制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随着信息的流通，市场的开放，中国的粥文化已经被全世界广泛接纳和认可。韩国汉城的松竹粥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店面虽然旧，但却门庭若市。 店里的蘑菇牡蛎粥一碗要6000韩元，这相当于人民币200-300块钱了。菜粥呢，一碗是5000韩元，而鲍鱼粥一碗，它的售价竟然高达12000韩元。据说呀，光是蛋粥里边煮粥所需要的鸡蛋，一天就要用300个之多。近年来，粥在日本也广受欢迎。过去呢，日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喝粥，而现在粥已经成了他们最理想的健康食品。许多女性把粥当成理想的夜宵和早餐主食，在日本的超市还出现了十分畅销的真空包装的方便粥。即便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快餐连锁巨头，现在呢，也在美式的铺子里卖起了中国的粥。如今啊，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健康观念在逐步的增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粥对于保健养生的独特功效。我们熬一锅粥，在粥里加入各种各样的食材，接着呢，就像变魔术一样，这道粥具有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养生保健的作用。那么究竟怎样喝粥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帮助呢？我们又该怎样针对性地往粥中加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食材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喝粥的专家，那就是来自北京东四医院的主任医师苏凤哲苏大夫。苏大夫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和各位说一说粥的养生功效。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啊，现在是一个热门。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参考很多专家的一些意见，哪怕自己道听途说的一些常识啊。那么其实他并不懂得怎么去养生。那么养生啊，有没有一条捷径？为此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市东四中医医院的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苏凤哲大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养生的相关话题。苏大夫您好。
4: 你好。
3: 那么说到这个养生哈，我们也先后采访过很多这个专家哈，很多人都会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这个问题哈，好像就是说很多是疾病啊，身体的不适啊，都是因为这个脾胃不和，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哈？
4: 我们谈的养生呢，主要是一个要适应四季的变化，来使人体达到一个平衡。我们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的内脏的变化是相应的。春相应于肝，夏天相应于心，秋相应于肺，冬季相应于肾。这样呢，中医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还有一个脾胃。那么脾胃在内经里边，在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里边，脾胃不单独主食。内经认为脾胃呢，在一年四季，在各季的18天，这是脾胃所主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引申开来，认为脾胃与一年四季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四季养生重点应该是调养脾胃。另外再结合我们现在由于经济的这个发达，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所以好多疾病我们认为是吃出来的。那么饮食呢，首先到了脾胃，经过脾胃的消化，然后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然后把它糟粕物质排泄出去，这样脾胃就在人体是一个代谢的器官。所以说人体得病，目前大部分疾病是由于代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脾胃调养脾胃对于人的养生保健是十分重要的。
3: 我们谈到这个脾胃不调的时候啊，常常可能就是会，刚才您也谈到了会涉及到饮食方面哈。那么有关这个季节和这个饮食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您也着重的来介绍一下？
4: 好。现在我们说呢，大部分疾病是吃出来的。那么关于吃，中医是很有讲究的。那么一年四季如何吃，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中医的经典著作内经中就指出，春天应该是少酸增甘，就说应该多吃甘味的东西，
3: 甜的。
4: 秋季应该是少辛多酸，就是应该 少吃这辛味的东西，然后多吃一些酸性的东西。这是因为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说秋主燥，气候干燥，我们常言说秋风凉爽啊，
3: 对，
4: 这个人的皮肤啊也显得干燥，然后咽喉干燥，容易出现着干咳这些症状，所以一些辛辣的东西呢就会助热，进一步消耗人体的精液，这样的话秋天在这个季节不适合吃辛辣的一些东西。一些酸味的东西呢，一些水果比方说蔬菜啊这些东西，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鞣酸、有机酸、纤维素，这些它还可以刺激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
3: 对，
4: 加速胃肠的蠕动，这样它就有这个中医所讲的滋阴润燥的作用。所以说在秋天是可以多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啊，比方说一些水果啊，一些苹果呀、橘子啊，这些在秋天食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说冬季呢，就是一个这个阴盛阳衰的季节啊，当然这个时候是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就是说人体需要很大的这个阳气来维护你体内的能量，
3: 对，
4: 包括体表啊，我们穿衣服比较厚，这时候呢阳气也散发到体表来保护你的肌表，防止寒气的侵犯啊。在这时候我们冬天就是需要阳气，一般的说冬天呢就是要吃一些就是滋补的东西，或者是说补阳的东西，像这个过去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这都可以适合冬天来用的。所以冬天呢我们传统的饮食当中还有一个吃火锅，这都可以是一个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冬季这补阳气是很好的。中医有句话叫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那么如果我们是有些人就是容易上火或者脾气容易急躁，这样的人有内热的人，这就不能是用这种补法了，就不能吃这些食物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经常有这个大便秘的这种习惯，这个也不适合进补，因为大便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燥热在体内，所以说这个补是要有讲究的，要根据人的体质啊，根据人的不同的症状和病情来使用的。在冬季内脏是 内应于肾，肾我们中医比作是先天之本，就是说人的体质好坏就是主要是以肾的先天之本是有关系的，如果肾气足，那你的抵抗力就强，身体强壮，如果是比作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

0: 内分泌系统，这都比较稳固。那么中医把脾胃比作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后天我们的饮食要经过脾胃的消化，脾胃消化化生的这些气血营养全身，所以说人是靠气血来营养的。那么主要以来源于这脾胃的功能，脾胃功能好，你的气血才旺盛。如果脾胃功能不好，那么你的气血不足，那么你各个器官各个脏器失于气血的滋养，那么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冬季进补，补什么啊？刚才我们讲的冬应于肾，肾和脾这两个啊，它是一对兄弟一样。如果你肾不足，脾胃就不足，那么脾胃不足，肾也会不足。由于脾胃是后天之本，就是后天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依赖于脾胃的功能，所以说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还主要是以补脾胃为主的。
1: 那么就是说您刚才谈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所以大家就是说讲这个养生啊，那么肯定是以这个来调和脾胃为主。那么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就是说最适合于这个调和这个脾胃呢？
0: 我们主张四季都要调养脾胃。我们在唐朝有一个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他就说在春季的饮食应该是少酸增甘，然后以健脾为主啊，以补脾为主。那么肝胃是入脾的，那么把脾巩固住了，那么肝气也就调和了。因为肝气不调，首先要犯脾，首先侵犯脾胃。中医讲这叫木克脾土，或叫肝气克脾。秋季由于暑热炎期，就是在体内形成一个积热，虽然天气凉爽了，这时候呢我们的身体还要恢复啊，还有一个恢复期。这个时候我们进补的话就不能乱补一气啊，就不能大补。这个冬季可以是大补，秋季我们一般讲是秋季应该是平补。
1: 平补，
0: 哎，所谓平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补而不峻啊，就是不是太猛烈的补啊，它是一个不燥不腻的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适合于秋天来用，或者淡补。淡补，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饮食当中最适合于淡补的就是吃粥啊，所以我们说在秋季呢，如果通过喝粥吃粥的方法来达到补的作用，这是最好的。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在饮食上分别这个针对四个季节吧，给大家这建议这个四种啊，这个特色的这个饮食。
0: 好，刚才我们谈到一年四季都要调养脾胃，这样我们把脾胃保住了，那么你的心肝肺肾的功能相应的就好了。那么怎样来保脾胃呢？那么在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就是结合的你的吃饭啊调一些粥来用啊。下面我具体来介绍几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常喝的粥，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自己配的啊，
1: 就针对不同季节的。
0: 哎，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薏米粥。薏米我们知道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这个实际我们中医是一个药物，当然它也是一个这是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平常吃的这么一种米了啊，
1: 算是粗粮吧。
0: 哎，对，我们就是把这个薏米和精米合在一起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这薏米是70克，精米50克，再加一些盐啊，加的少量的盐吧啊，然后把这个精米和薏米洗净以后就放在锅里边煮。
1: 为什么要加盐呢？加糖是不是更好呢？
0: 加糖的话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糖尿病人呢这是逐渐增多啊，这个所以一些特别是中老年人食糖量多了以后容易这个使血糖增高，所以我们呢就是加一点盐。盐东西呢，盐这个东西它具有这个补肾的作用，咸味是入肾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粥出来以后呢就它就有健脾啊，祛湿，还可以消肿，还可以补肾啊，然后还可以那个适合于这个夏天那个暑湿的，就是下雨比较多暑湿比较重，那还可以这个去。

0: 风湿啊，曲折暑湿啊，这个粥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1: 嗯，都可以喝，
0: 啊、春天、春夏、秋冬都可以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不同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另外再介绍一个，就是常用的，就是山药糯米粥。
1: 山药糯米粥、
0: 啊
1: 嗯、
0: 山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很好的一个东西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好像老百姓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在中华的传统美食当中啊，我们好多这个都配有这个山药，
1: 嗯、
0: 我们这个山药也是大街上随处可见，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山药和糯米我们可以取山药300克，糯米50克，将这个糯米呢这个洗净以后，然后山药呢洗净以后切成条就行了，然后煮在里边，这个给这个糯米呢一块煮啊，可以糯米是先煮，先煮以后再把山药放上啊，然后这个煮透了以后呢，这可以加一点糖，
1: 加一点
0: 糖,、啊、加点
1: 糖
0: 来使用啊，这个
1: 也不宜太多，
0: 对，不宜太多啊，因为这个山药呢和糯米它都是一个补脾调养脾胃调养脾胃的东西，这个糖呢也是甘味的嘛，甘入脾嘛，啊，它也是养脾胃的养胃的东西。推荐另一个粥就是红枣小米粥。
1: 哦，小米，
0: 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米啊，可以选150克，
1: 嗯、
0: 红枣50克、
1: 嗯，
0: 这里边有个比例，就是1:3的这种比例啊、
1: 嗯嗯。
0: 然后是红枣洗净了以后呢，这小米先煮小米了，
1: 嗯、
0: 这小米呢就是用要用文火，文火就是慢慢的煮。啊，或者你高压锅的也行啊，然后再把这个红枣放在里边，然后也可以加适当的加一点糖，这个它小米呢它既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加上红枣呢就是养血，可以养血啊，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粥就健脾养血啊，它可以保养肌肤啊啊啊，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这个苏大夫已经给咱们介了绍了三种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粥？
0: 实际大米我们也可以配着一起来用的、
1: 嗯、
0: 我们因为吃米饭这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啊、南方啊或者是北方现在吃米饭也很普遍了，我们可以和大米和芝麻一块煮。
1: 大米和芝麻、
0: 啊、对、
1: 哦、这倒是第一次。
0: 芝麻呢就是可以把这芝麻给它捣碎了啊，捣烂了、
1: 嗯、
0: 捣烂了。
1: 黑芝麻还是白芝麻？
0: 黑芝麻，
1: 黑芝麻，
0: 哎、
1: 哦、黑芝麻，
0: 因为黑芝麻它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药材、
1: 嗯、
0: 啊、
1: 嗯、
0: 黑芝麻我们知道它具有这个主要是补肾的作用、
1: 嗯、
0: 黑者入肾嘛啊、
1: 嗯、
0: 补肾啊，养血，还有这个乌发的作用，可以用这个黑芝麻和大米一块煮啊，把芝麻捣碎，这个呢一般的你可以取100克的米，然后加上50克的芝麻，或者是呢你把芝麻炒熟了再弄成面、碾碎以后再放里边都可以，这样就很香啊、
1: 嗯、
0: 啊，这样呢适合于像小孩要吃个粥的非常爱吃的啊，这个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我们知道头发也白了啊，或者有些人这个脱发了啊，记忆力减退，长期吃这个粥的话它可以健脾补肾啊，同时还可以润肺，这样的话对于秋天可以用润肺，冬天可以健脾补肾，秋冬季节都可以喝这个粥。还一个适合于冬季来喝的就是一个胡桃粥，就胡桃仁，
1: 是核桃还是胡桃？
0: 胡桃，
1: 胡桃、
0: 哎
1: 嗯、那就是说核桃能不能代替？
0: 核桃也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啊、
1: 嗯、
0: 意思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核桃和葡萄呢，这都有补肾运肺，还有这个运肠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样你把这个胡桃那个捣碎，捣碎了以后和粳米一起来煮，啊，
1: 粳米，
0: 这样的话你把胡桃洗净了以后放在锅里面和米一块煮就行了。这个粥出来以后，既有补肾，还防止老年性的这个衰老啊，啊，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啊。还可以治疗一些男性的是什么阳痿早泄、啊、这些都会有，都是有作用的。
1: 嗯，好的。那么刚才苏大夫跟大家介绍了这几种粥哈，而且都这些粥，比如像粳米啊，这个芝麻呀、核桃啊，这些东西都在市场上都比较常见，也很容易做。所以希望大家留心这方面的这个常识，那么自己买来做，然后。按照不同的季节来这个饮用，那么相信对这个

0: 大家的这个身体，尤其是每个人的这个脾胃会给带来很多的这个益处。
1: 关于粥的养生功效以及四季如何用粥来为我们调补滋养，苏凤哲大夫和陆征呢在上半时间段就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王鹏教授和您说说如何科学精准地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是利用健康体检手段对于固定的人和人群进行检查和干预。健康体检之后进行健康管理对于体检人群很重要。那么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有什么样的密切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王鹏教授是怎么说的。
15: 我们过去传统的体检到底是不是健康管理？是，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管起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过去的体检中心在做完体检以后说我要对你进行健康管理，你会听吗？你会听吗？你会听一个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告诉你说你的慢病应该怎么管，还是说我有了慢病我一定会去找我的专业专职的医生，专科医生进行我的药物调整和治疗方案调整？你肯定听专科医生，你不会听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的电话。那么回过头来讲，过去的体检中心的传统的这种健康管理既然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体检的健康管理应该怎么做？我们未来健康应该怎么做？我们到底管什么？实际上就是这四点。刚才我讲了，你的饮食习惯，你的合理的你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合理不合理，正常不正常？为什么东北人脑卒中发生的比较高，那个血脂的这个异常比较多？为什么西北人那个相对的这个肥胖啊会比较多一些？都是跟饮食结构有关。为什么西北人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较多？对吧？ 面食为主嘛，面食为主，碳水化合物摄入比较多。随着这些年的大家整体的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动的越来越少了，静的越来越多了，那么你的糖在体内的那个转化为脂肪堆积下来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对吧？那东北人跟他的饮食结构、跟他的酗酒、跟他的这种高脂高热量的这种食品的摄入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们能不能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对于我们每天的餐盘进行管理，你每天摄入的这个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不能达到一个匹配，你吃的是什么，然后你今天的运动量有多大，你今天的消耗有多少，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去分配了以后，你每天可能就能达到一个进出平衡，那么至少你体内的脂肪的堆积呢可能就不会再进一步增加，那随着饮食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你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很多人减肥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饿呗。但是这种饿正常吗？也不正常。你盲目的去饿，你盲目的去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饮食全部打乱了，你消耗了脂肪同时消耗了，对不起，你的肌肉也消耗了。因为在这个人体内的代谢的时候，首先动用的是肌糖原，你肌肉先消耗了，然后再消耗的脂肪，那你说这种减重有意义吗？让我看来，这种减重就跟自杀是没什么区别的。说的有点重了啊，就是单纯的限制饮食，你还要合理的去限制饮食，你不能盲目的限制。我今天什么都不吃了，当然人家那叫辟谷是吗？我们不敢说人家辟谷不对啊，但是我不太建议这种盲目的限制饮食，你应该是要合理的进行膳食结构的改变。我们有营养师，我们可以每天对自己的这种营养的餐盘进行一个管理。然后第二条，运动，大家都在讲适量运动，你们有没有推敲过适量运动这四个字儿？是什么意思？量是什么意思？适合，对吧？这个运动是你适合的项目吗？这个运动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适当的运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出去跑步？当然都可以去跑，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上来就能跑马拉松或者跑半马？每个人上来都要跑5000米，说我从今天开始运动了啊，告诉大家说我从今天开始运动了，我从今天开始出去每天5000米，对吗？不一定对，真的不一定对。这是第一个适量，我刚才讲了，你跑5000米合适吗？对吧？这个量是跟什么挂钩的？是跟你的能量的消耗挂钩的。你跑到什么程度是你的能量消耗的一个合理区间，你跑过了可能就是一个恶性的消耗，恶性的刺激了，有可能对你的血压呀、血管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脏器会造成相应的损伤。那你不跑也不行啊，那这个跑的这个度怎么掌握？其实我们传统的体育教材上，我们的医学的教材上都写着，可能粗一点说微微出汗，更精深一点的说这个年龄120减年龄啊等等的，有这种粗粗的算法来算出你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心率来说。但是现在我们有更精准的方法，我能告诉你你的无氧阈是什么，你的最大摄氧量是什么。然后过去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有氧运动，那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你在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下叫有氧运动？小树林里跑步叫有氧运动吗？不是，有氧运动一定是要保持在你的这个氧的摄入是在达到无氧阈之下的。我们测无氧阈，我们测这个心肺功能的时候，一定会测出一个无氧阈的数值来。你在你的这个无氧阈之下的运动都叫有氧运动。那么通过这种不断的这种运动强度的刺激，让你的无氧阈逐渐提高，你的人体内的对这种氧的这种消耗。

0: 如果说有一个合适的一个量表来进行测评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是你的心理出现了一点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用去吃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抗抑，是不是抗这个头晕的呀，解决血压的呀等等的一系列的药物。你只要改变心理状况就 OK 了。你可能休息一下，你可能去跑一会儿步，去消耗一下，出出汗，你可能这种心理的改，这种情况就得到了一个足够的改善，你的症状就会消失。大概前两年了吧，有一篇文章曾经讲，就说对于白领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对于一个白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这种高压力、高强度这种工作的白领工作人员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睡觉。你觉得你每天回家特别疲惫、特别累，你就只想歪在沙发上，我们叫葛优躺是吧？你就想在那儿待会儿。但是这种你待了半个小时，你待了一个小时，你的疲劳感消失了吗？降低了吗？未必。你站起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累的。但是如果说你拿出半个小时出去跑跑步，或者说你去蹬蹬车，你出一点汗，你会马上感觉到你的整个的这种疲劳感完全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消失了80%。这就是说我们对心理的调节，用运动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然后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达到我们的那种疲劳感的一个丧失。所以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说白领最适合的运动是，最适合的休息是运动。然后戒烟限酒，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了，这个纯粹是我们自己个人能够管理的事情。所以健康管理现在从这四个方面，我们都有足够的抓手，我们都有足够的测评手段，我们都有足够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来进行健康管理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传统的说让你去测一个这个心肺耐力很难，我们国内的到目前为止心肺耐力的这个设备还都是进口的，我们还依然没有国产的，对吧？而且掌握这个技术的人也不是很多，所以现在就慢慢开始普及了，我们就能做这些事情了。我们过去对膳食的分析，对于能耗的分析，对于你代谢的这种分析手段很缺乏，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所以现在我们对营养、对运动、对心理，我们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非常非常科学的测评手段。所以我们那个题目叫什么？叫精准测评，然后掌握主动健康。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这种各种能量消耗、各种运动的这种习惯和运动量的这种参数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科学的、正常的就融入自己的生活里面，那你的健康状况，我相信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其实呢，健康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这么十几个字，但是知易行难，要做到做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时间和心力。但是呢，只要你克服了最开始的畏难情绪和最开始的那种艰难，慢慢的养成习惯之后呢，相信我们每个人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这里是中华养生，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香如报恩的传说。在很早很早的以前，南太武山路住着一个樵夫。这个樵夫呢，早年父母双亡，从小就一个人居住在一间破茅屋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樵夫为人忠厚老实，刻苦耐劳。有一天，樵夫带了扁担，拿了柴刀，上山去打柴。刚走不远，忽然听见草木中传来擦擦擦的响声。顺着声响看去，忽见草丛中一条大蟒蛇张开血口，想要吞吃一只小白兔。樵夫上前举起扁担，朝大蛇猛揍下去。大蛇立即放弃了小白兔，挣扎着回头要咬樵夫。樵夫呢，也是眼明手快，急忙迅速地朝大蛇的要害部位狠揍了几棒子，大蛇被打死了。小白兔向救命恩人跪了几跪，竟然开口说话了：“恩人，请您跟我走一趟吧，我要报答您。”然后呢，就一蹦一跳的将樵夫带到了一个洞口。樵夫呢，见这个洞口又大又奇怪，便俯身跟着小白兔走了进去。没想到呢，这个洞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走过了好几十个洞后，樵夫忽然看见一个大洞，洞中金玉满地，光辉耀眼。只见一个金须银发的老翁满面笑容地从洞中走出来，对着樵夫说：“哈哈哈哈，我的大恩人，洞中的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应有尽有，你喜欢什么让你挑选吧。”樵夫两眼呆呆地望着老翁，不敢开口。老翁见着樵夫着实的憨厚老实，心里十分喜爱，于是呢，就牵着他的手走到了另一间房门口，伸手拉开朱门帘，叫他独自进里面观看。樵夫一进门就被一片金光照射得睁不开眼，闭了一阵两眼才慢慢的睁开，忽见整个房间金碧珠宝，中间有一张玉床，小白兔正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欢迎着他呢。樵夫呢，顿觉双眼发亮，他怜爱地捧着小白兔走出了门，双腿跪在老翁面前，恳求说道：“老伯伯，您这里的宝物我都不要，您赐给我这只小白兔吧。”老翁见樵夫这般诚实恳切，不贪恋金银珠宝，便欣然答应了。樵夫手捧小白兔，喜出望外，连蹦带跳地往回家赶。不料呢，走到半路，脚下绊了一块石头，他连滚带翻的掉下了深山，身受重伤，立即晕了过去。小白兔见状悲痛万分，连忙跪下朝着仙洞的方向连连的磕头，恳求仙翁让他变成人来救活樵夫。嗖的一声，彩云下降，从中显出一位身材苗条、面如桃花的少女来。只见少女立即咬破自己的手臂，用流出的鲜血滴入樵夫的口中，然后又采来几株青草放在口里嚼碎，贴在樵夫受伤的地方。过了片刻，樵夫慢慢的苏醒了。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美貌如仙的少女，他感到万分的惊奇，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姑娘见樵夫醒过来了，惊喜万分，慢慢的将樵夫扶起来，为他擦去脸上的血污，然后轻声细语地说：“恩人，我是仙翁的侄女，名叫香如，你就带我回家吧。”樵夫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眼前这位姑娘就是小白兔化身而成的。樵夫欣喜地望着香如姑娘，高兴地带着她回了家。不久，两个人便结为了恩爱的夫妻。香如姑娘不但长得漂亮端正，性格温和可亲，而且打柴做饭，绣花缝衣。

0: 样样能干，这小两口相亲相爱，男耕女织，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生活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和睦。祥如的美名也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就传到了一个员外的耳朵里。这个员外贪得无厌，见祥如姑娘长得美貌，聪明能干，就想强夺为妾，并派他的爪牙登门威胁樵夫。此山是员外的产业，山中的一切都归员外所有。听说祥如姑娘原来就是这山中的一只小白兔，那也应该归我们员外所有。樵夫听了非常的害怕，他把员外的话告诉了妻子。祥如姑娘安慰樵夫说，你去对他们说，只要员外能告诉我太武山方圆有几里，山上的树木有几根，山上白兔有几只，若能数得出，我便主动上门。樵夫听了，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将祥如姑娘的话转告给了那些爪牙，爪牙就将回话汇报了员外。员外听了，认为这祥如姑娘不是好惹的，不敢再轻举妄动，但他呢仍然不甘心。不久呢，他又捏造了个罪状，到县衙门告了樵夫一状。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樵夫正准备上山打柴，刚到门前，就听到外面急剧的狗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砰的一声，门被砸开了，不由分说的将樵夫给押走了。樵夫被县太爷发配充军，流落到了一个孤岛上。祥如似乎悲痛万分，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一亮，她就跑到太武山巅，遥望着丈夫流落的方向，巴望着丈夫能够从遥远的孤岛插翅飞到自己的身边。可是她万万的没有想到，丈夫早已被员外暗中设计处死了。不久，员外便派爪牙登门讨亲。祥如见来势汹汹，于是便心生一计，对众爪牙说，烦请转告你们员外，允许我在太武山巅立明建塔，塔成之日是来娶亲。员外听后欣然答应，立即派人大兴土木，不久塔基建成了。随后带着花轿乐队直朝眷方家门闯来。祥如见状，直奔山巅，冲进石塔，攀上了塔顶。她遥望着孤岛，恨不得化为一片云，随风飘到丈夫的身边去。这时候只听得鼓乐声声声刺耳，步步逼近，她便一咬牙，纵身跳下了石塔，鲜血四处的飞溅，染红了石壁。隔年，在祥如血洒之处，长出了无数青翠的幼苗，亭亭玉立，芳香扑鼻，嚼之呢，甘味润喉，顿觉舌床生津，具有清凉止渴、利水解暑之功效。因为这种幼苗只在祥如鲜血飞溅的谗言绝壁中生长。为了怀念这位美丽贤惠的姑娘，后人将这种草药命名为太武祥如。祥如别名又有香草、香菜、香茸、石香茹、蜜蜂草等等。它的药性呢，辛、微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利水消肿的功效。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祥如报恩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高楠。唐朝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人文荟萃，诗人辈出。且不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等这样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咖，就连很多叱咤疆场的武将也能挥毫泼墨，留下不朽诗篇。唐代将领高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七言绝句《山亭夏日》清新唯美，就算和文人诗放在一起也毫不逊色。《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高骈字千里，出身在禁军世家，是唐宪宗时期名将南平郡王高崇文的孙子。高骈历任右神策军都虞候、秦州刺史、安南都护等职。据史书记载，高骈文武双全，素有谋略。他年少时为人严谨，研习兵书，又喜好文学，常与世人交往，谈论治理之道，受到神策军宦官器重，后来升官到了右神策军都虞候，也就是皇帝身边禁军统领的副手，或是参谋长这一类的高级军官，是军中执法的长官。这首《山亭夏日》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确证，诗题中的山亭是山中别墅里面的一个小亭子，诗人当时正在山亭上乘凉，看到周围夏日的景致，有感而作此诗。这首诗首句“绿树阴浓夏日长”以“阴浓”二字巧妙地描写出了夏日时节大树的繁茂，又暗示出夏日午后的烈日炎炎。夏日午时，晴空骄阳，诗人看到楼台倒影入池塘，寂静的池水清澈见底，映在水中的楼台倒影清晰可见。这个入字化静为动，富有动感，精妙传神地写出了此时楼台倒映池中的真实情景。水晶帘动微风起是诗中最含蓄精巧的一句，诗人巧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把烈日照耀下的一塘清水比作

0: 用水晶做的帘子，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微风吹来，水波荡漾，碧波粼粼的静谧景象，美妙而逼真。正当诗人陶醉于夏日美景之中的时候，忽然飘来阵阵蔷薇的花香，使人精神为之一振。一句“满架蔷薇一院香”，是诗人从嗅觉和视觉的角度为盛夏山亭的幽静景致增添了一丝醉人的芳香和鲜艳的色彩，使这首诗洋溢出夏日特有的灵动和生机。在这首诗中，诗人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鲜丽、情调清新的图画。全诗构思的精彩之处在于精心捕捉并巧妙地表现出了檐下中的凉意。诗人从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传神地描绘出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字里行间透露出了诗人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立秋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正午的阳光藏着火热的心情，可是呢一到傍晚就不一样了，吹在身上的风不再是温热的，而是带着凉意，把几天黏糊糊的汗液吹干，摸着皮肤是光滑的。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随着雨水反反复复落下来，寒意也越来越重，即使不下雨，秋日的天空似乎呢也总是阴沉的。这样的秋日难免使人压抑伤怀，尤其最能触动文人敏感的神经，感伤之情往往呢蕴含在词藻之间。那么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当中，写有关秋意的篇章占据不少的篇幅，其中诗词更是不少。《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榭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常，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这些诗词呢，可以说在《红楼梦》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也是格调诗品成就最高的。那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一首宝玉在一天秋夜写的一首集市诗。
3: 秋夜集市，贾宝玉。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茜纱。苔索石纹融睡鹤，锦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壁纸书金凤，岂砍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诗的大意是，绛云轩里停了吵嚷，绝了喧哗，月光如水浸透了那大红窗纱，石上纹痕布满了青苔，正融得仙鹤栖息，井边桐叶上滴落的秋露沾湿了栖止在树上的乌鸦，婢女抱来亲枕，打开了绣有金凤的被褥，倚栏的人儿尽兴而归，卸下了绿玉簪花。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是因为酒后口渴，拨望炉中余火，忽然烹上一杯浓浓的热茶。
1: 秋夜集市呢，是贾宝玉进了大观园后写自己秋季和姐妹丫鬟们相亲相近的生活情景的诗。 那以当时的事物为题材的诗呢，叫集市诗。曹雪芹呢，把秋夜集市呢写在了《红楼梦》第23回，是贾宝玉所作的4首集市诗的第3首。那这首诗呢，是贾宝玉随众姐妹出入大观园时所作。出入大观园的一年，贾宝玉过着终日吟风弄月的生活。那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满意足，再无别向可生贪求之心的心情，贾宝玉呢创作了这首《秋夜集市》。那从诗中呢可以窥到大观园的生活。《秋夜集市》呢，从宝玉的感觉中反映出这是一种恬静平和的生活。这里没有喧哗，没有杂事的烦扰，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优雅。环境描写体现了这一点，那诗中描写的人的生活情景呢，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暗用了《西厢记》红娘抱亲而至的故事，但是这里呢，不是表现人物如同张生当时所产生的那种惊喜神秘的感情，而主要呢表现丫鬟啊，有如红娘的聪明伶俐。大观园中人的生活可谓是忧郁雅静，悠哉悠哉的。富贵闲人的闲适情趣啊，也就从诗中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那大观园刚建成不久，贾府中虽然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但还未充分暴露。贾府正处于鼎盛时期，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产生这样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自然的。那曹雪芹呢，能让自己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境中写出不同的诗作，表现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刻画人物性格的各个方面，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在《红楼梦诗词曲赏析》当中说，宝玉诗中的秋天丝毫不见肃杀悲凉之气，相反，白天的欢快，夜晚的静谧，组成了一幅安宁的生活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美好。和宝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态不同，黛玉的诗词歌赋中就充满着对悲情和未来的不确定。
4: 《抚琴曲》：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切切兮风露凉。子之遭兮不自由，鱼之欲兮多烦忧。子之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彼无由。人生思事兮如清晨，天上人间兮感素音。感素音兮不可裁，素心如何天上月。我所居兮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1: 在第87回说到妙玉和宝玉二人别了惜春，离开了了风轩，弯弯曲曲走进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就说：“哪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她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呢？”宝玉就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于是说：“咱们去看她吧。”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就到了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啊。黛玉边弹边唱这首曲子，甚觉音调清浅。妙玉可以说是乐中高手啊，从琴音中啊听到了黛玉的心声。她说：“ 如何呼作辩争之声，音乐可令

0: 夜金石矣，这是太过。正议论时，只听军弦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了。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径自就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采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那么我们说，红楼的宿命牵着前生后世的传说，黛玉亏欠宝玉的甘露，便要换一世的眼泪。纵然是情深意长，终究还是扯不断心事终虚化的无可奈何，泪尽而归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了偿还前世的风月情债。但是呢，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万物经过了春季的开花孕育啊，夏季的雨露滋润，到秋季呢会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我们常常说秋后算账，常常呢指一件事情经过发展的过程，结果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啊，结果是让人不满意。一年的时序至今，大自然的一切植物经历了孕育，成长到秋季啊，也就显得格外的成熟了。片片墨绿厚实的叶子下面藏着等待成熟的果实。
1: 赠刘景文，宋·苏轼。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诗的大意是，荷花凋谢，连那晴雨的荷叶也枯萎了，只有那开败了菊花的花枝还傲寒斗霜。一年中最好的光景，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橙子金黄、橘子青绿的秋末冬初的时节呀。
0: 嗯，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呢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做的。诗呢虽是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的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呢不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柔和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因为呢，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这种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古人写秋景大多呢是气象衰飒啊，渗透着悲秋情绪，此处呢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出了勃勃生机，给人呢以昂扬之感。说明呢，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然已经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秋天更多引起的是文人的伤感和悲凉，但是也有诗人呢赞美秋天。记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飞鸟集》中有一句中国人经常引用的诗句，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好，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人对秋天的赞美吧。
2: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他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事。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自春秋战国时期宋玉在《九辩》中留下“悲在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

0: 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扩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
1: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的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野情的美的感受。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昂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那更可贵的是，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一场革新运动，但是呢，失败被贬。他是个求异心很强的一个人，做事情呢都想与众不同，不肯人云亦云。那《秋词二首》就是他被贬郎州司马时所作。那古人相信，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秋意会逐渐的降临，田间地头伺候庄稼的农人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秋的气息。随着秋风掠过，收获被提上了日程，秋日的橙子、肥美的膏蟹都从立秋进入成熟的倒计时。秋风起，蟹脚痒，老饕们早就摩拳擦掌了。那汪曾祺呢，把立秋后的八月称为葡萄着色的季节。秋雨之后，他培育的葡萄白得像白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仅仅是这缤纷的色彩啊，就叫人动心。
2: 葡萄月令节选，汪曾祺。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刮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 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1: 视觉享受之后，离采摘葡萄的时节也不远了。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丰收，汪曾祺兴奋地写道：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众将士听了，以为曹彬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7: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0: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7: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0: 众将异口同声说，
7: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0: 曹彬说，
7: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0: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7: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誓，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0: 众将齐声说道：“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誓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字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字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降，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曹彬冲进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马上整列军队，然后军容整齐地来到南唐宫外。李煜不得不降了，他光着膀子，高举降表，带着300口亲属和5个近臣，抬着棺材，牵着白羊来到宫外。曹彬接了降表，挑了1000多名宋军守卫皇宫，且命之曰：“有私自进宫者，斩。”而后才把李煜请到了他所乘坐的帅舰之上。李煜生于皇宫，长于皇宫，虽说做了皇帝，但一直忙于泡妞和写诗，很少出过皇宫，更没坐过船。上跳板的时候双腿乱抖，不得不让人扶着才能走上去。因为赵匡胤交代有话，曹彬对李煜很客气，不止让他有椅子可坐，还请他喝茶。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曹彬突然说道：“你赶紧回宫去吧，明日此时我还在这条船上等你。”此语一出，莫说李煜吃惊，就连潘美、李汉琼、田崇进等一般宋将也很吃惊。按照常理，作为宋军俘虏的李煜已经失去了自由，是不能乱动的，何况还要叫他回他的皇宫。
1: 元帅，
0: 李汉琼率先开口，指着李煜说：“
1: 他可是咱们的俘虏，不能再回南唐的皇宫了。”
0: 潘美、田崇进等人立马附和说：“
1: 元帅，李都虞侯说的对啊。”
0: 曹彬微微一笑说：“
1: 按朝廷大法，李煜确实不能再回他的皇宫了。但是，不知诸位刚才看见了没有？他出来投降，只带了4箱衣服、5箱书。他到了汴京，虽说朝廷会供他吃的、穿的，但那都有定数。他好赖做了几年皇帝，挥霍惯了。你让他全凭几个俸禄生活，他受得了吗？倒不如趁皇宫的东西还没登记造册，让他回去收拾一些金银财宝再来，有甚不好？”
0: 一番话说的李汉琼等一般宋将频频点头，也把李煜感动得泪流满面。李煜刚刚下船，潘美突然说道：“
1: 元帅，还是不能让李煜回宫。”
0: 曹彬说：“
1: 为什么？”皇上一再交代要元帅善待李煜一家，且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去住。他回宫后一旦自杀，咱们如何向皇上复命啊？
0: 曹彬笑而回答：“
1: 这事啊，诸位不用担心，李煜连个跳板都不敢上，他还会自杀吗？何况他要是有勇气自杀，何必光着膀子抬着棺材向咱们投降？能如此忍辱的人绝不会自杀。”
0: 果如曹彬所料，翌日李煜如约而至，还带了200多箱装满金银财宝和丝绸的大箱子，坐上了曹彬的帅船前往汴京。随行的除了300多口亲属、30几个工人之外，还有包括张继、徐玄在内的5个近臣。曹彬在保证了李煜安全的同时，还号令全军对于南唐的士大夫既不能杀也不能凌辱，甚而连他们的一草一木也不能动。
1: 违者军法从之。至于南唐的官方仓廪库府，

0: 出征的将军凯旋归来，要向皇帝献俘。既然献俘，就得举行仪式。举行仪式时，要在俘虏脖子上拴一根绳子，后来演变成把一条布袋子挂在俘虏的脖子上。对于李煜，要不要在他脖子上挂布袋，文武百官争得面红脖子粗，说要挂的这一方引经据典，说这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说不能挂的这一方认为李煜已经奉大宋的年号为正朔，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说要挂的一方立马反驳说，诚汝等所言，李煜已经是大宋的臣民了，哪有臣民不肯服从大宋朝廷诏令的道理？如果硬说他是，那他便是大宋的叛民，罪加一等。正当第二方要缴械投降的时候，赵匡胤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
1: 规矩也可以改嘛，况且人家李煜并没有造反，是朕为了一统天下硬把人家从江南抓来，这脖子上悬带的事就免了吧。
0: 俗谚不俗，千人打锣一锤定音，赵匡胤既然发了话，谁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布袋子的事解决了，至于献俘的地点又起了争议，一方说应该定在太庙，一方说应该定在宫门前。赵匡胤问道，
1: 为什么要定在太庙？
0: 回说，
1: 按照惯例，献俘后还要杀俘，用俘虏的头祭奠列祖列宗。
0: 赵匡胤又问，
1: 有没有例外呀？
0: 有。
1: 那什么情况下才能例外？
0: 赵匡胤追问道。
1: 啊，在献俘的前一天，君王喜得贵子，亦或是天象有亏，或日食，或月食，或地震，再不就是君王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也可以不杀俘。
0: 赵匡胤说，
1: 朕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杀俘，更不敢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和圣明而不用俘去祭奠列祖列宗。但朕已经明确表示，李煜的脖子上不用再悬带了。不用悬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向朝野公开宣告，李煜的罪被朕赦了。既然赦了他的罪，就不能再杀他了。献俘的地点就定在明德殿下。
0: 众臣拜而呼曰，
1: 陛下圣明。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到了献俘之日，李煜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手牵着一只白羊，口衔玉璧，带着随同而来的那些南唐人，提前来到明德门前，跪了20拜。当赵匡胤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明德殿时，李煜高声说道，
1: 罪人李煜向陛下请罪。
0: 喊罢便开始叩头，一连叩了9个，叩得头破血流。赵匡胤朝卢多逊将头点了点，卢多逊手捧圣旨来到殿门口，朗声读道，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天之德本于好生，为君之心贵乎含垢，
0: 等等等等。读毕，卢多逊双手奉诏步下明德殿，李煜惶恐受诏，匍匐谢恩。卢多逊又说道，
1: 李将军，皇上宣汝等上殿。
0: 李煜道了一声遵旨，带着他的原班人马小心翼翼地登上了明德殿，再去御案上有2丈远的地方跪了下去，口称
1: 罪臣李煜参见陛下。
0: 赵匡胤满面红光地说，
1: 朕不止赦了汝的罪，又封汝为侯，从今日时汝便是朕的朝臣了，以后不能再自称罪臣了。
0: 李煜叩头说，
1: 罪臣敬从。
0: 赵匡胤笑着李煜说，
1: 哀

0: 听得年纪不大，记性却如此之差，朕刚说过的话卿怎么忘了？李煜又一次叩头说，陛下所责甚是，臣以后再也不敢自称罪臣了。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记住就好。说毕一目小周后，周嘉敏听风。小周后叩头说道，
1: 臣恭听圣命。
0: 朕封卿为郑国夫人。
2: 小周后叩头谢恩。封过小周后，赵匡胤又封了李煜的亲属大臣，但徐玄和张济除外。赵匡胤一目张济，一脸寒霜说，
0: 张济，你身为李煜重臣，不但不劝李煜归顺朝廷，反而劝他抗拒天兵，甚而带他修书吴越，要吴越跟尔等一道抗击朝廷。
2: 说到这里，从御案上拿起张济起草的《致吴越王书》，扬了一扬，问道，
0: 这书是不是如写的？
2: 张济叩首答道，
0: 啊，这书确实是罪臣所写，节权废非其主，致吴越王书只是其一，还有很多冒犯陛下的事，也是罪臣所为，罪臣只求殉死。
2: 赵匡胤见他从容不迫，凛然不屈，且又言辞慷慨磊落，不由动了惜才之心，微微一笑说，
0: 好一个节权废尧，废非其主，朕今日不杀汝，不但不杀，还封汝为翰林学士，这样一来，朕就是汝的主人了，汝还废不废朕呢？
2: 张济叩首说，
0: 不废了。
2: 惹得赵匡胤哈哈大笑，
0: 那么朕让卿废为命侯呢？
2: 赵匡胤又问。张济朗声回道，
0: 废。
2: 赵匡胤又是一阵大笑，笑过之后一目徐玄，
0: 如以博学抢辩而闻名于世，如所犯之罪与张爱卿相同，朕既然赦了张爱卿之罪，也就不能再杀汝了。朕只想问汝一句话，汝可要据实回答。
2: 徐玄叩首回道，
0: 罪臣一定是据实回答。朕如果也封汝为翰林学士的话，要汝去废为命侯，汝干不干？
2: 徐玄不加思索地回道，
0: 不干。
2: 赵匡胤把脸一沉问道，
0: 为什么不干？汝难道想试一试朕的钢刀是否锋利吗？
2: 徐玄昂首回道，
0: 罪臣不想以自己的头去试陛下的钢刀，但臣想知道故主也是主，不敢废也。
2: 赵匡胤稍微愣了一下，既之又将头点了一点说，
0: 卿言是也，朕细如呢？
2: 他将声音略略抬了一抬说，
0: 爱卿听风。
2: 所封之职与张济同。午宴设在吉英殿，李煜、张济、徐玄坐在第一席上，赵匡胤理所当然的也坐在第一席，且是独坐一面。这一席除了赵匡胤，还有赵光义、薛居正、吕余庆和卢多逊。君臣七人一边喝一边聊，其乐融融。赵匡胤突然问道，
0: 李爱卿近来又作此否啊？
2: 李煜避席回道，
0: 啊，做了十几首，不像样子。
2: 赵匡胤说，
0: 可否吟一首助助酒兴啊？
2: 李煜回道，
0: 敬从圣命。
2: 他略一思索，吟了他赴汴途中所作的《渡中将望石城泣下》，
0: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八年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猿袖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2: 这首词乃是他在国破之后深江北去，南顾山河的永绝之作，一改花间词之风格。 瓷白如画，凄婉悲怆。李煜吟了这一词，不但没有起到以助酒兴，反而让宴席冷了场。卢多逊见宴席冷了场，长身而立，双手一拱说道：
0: 陛下，先贤有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词也有派，为命侯的诗属于花间派，大都写的是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不适应祝酒。臣给您吟一首曹操的《短歌行》以助酒兴，如何呀？
2: 赵匡胤道了一声好，卢多逊慷慨而吟乐：
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心念久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2: 赵匡胤讥按说道：
0: 好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喝酒喝酒。
2: 他一边说，一边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三个月后，曹彬凯旋归来。若是常人，取了灭亡一国的辉煌成绩，将南唐的19州、3郡、108县以及655065户的人口纳入到大宋的旗下，回到汴京，头一定会仰得像葱杯一样。谁知他非常低调，低调的叫人难以相信。他不声不响地回到汴京，向赵匡胤递了一个折子，便转身回家休息去了。那折子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9个字：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第二行8个字：末将曹彬即守敬城。意思是说，我曹彬奉命到江南办完了公事，已经回来了，请陛下放心。就在曹彬将至汴京的前一天晚上，宴请他的几个副将。潘美向他敬酒，并祝贺说：
0: 一入汴京，元帅就要做宰相了，苟富贵，勿相忘啊。
2: 曹彬微微一笑说：
0: 此次南行，一掌天威，二存妙算，乃能成事，吾有何功焉？何况宰相乃极品之官乎？
2: 潘美说：
0: 元帅的意思是皇上不会拜您为相。
2: 曹彬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
0: 太原尚未平定，陛下怎肯将宰相轻易收人呢？
2: 潘美摇手说：
0: 不，有道是君王口中无虚言，皇上既然亲口许您，他一定会兑现的。
2: 曹彬笑而不答。十日后，赵匡胤大封南征将士，就连潘美也加了一个头衔枢密副使，唯有曹彬只是口头褒奖一番。潘美悄悄地冲曹彬竖了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动作不想被赵匡胤看到了，追问道：
0: 潘爱卿，你在搞什么鬼啊？
2: 潘美忙跪倒在地，将他和曹彬那一番对话细数一遍。赵匡胤被曹彬猜中了心事，有些不好意思了，加封曹彬为枢密使，领中武节度使，此外还赏曹彬铜钱20万贯。当天曹彬回到家中，看到了一满屋子的钱，哈哈大笑，且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
0: 人生何必非要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夺得钱耳。
2: 封赏过征唐诸将， 赵匡胤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立传为这些征唐将军立传，弘扬他们的功德。不，应该立传的不止这一次征讨南唐的将军，凡对大宋创立、为大宋抵御外侮和开拓疆土的将军，都应该立传，让他们流芳千古。于是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符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进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进，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进的后边。何也？党进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言。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至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南。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国产挖掘机出海提速，中国挖掘机企业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工业企业效益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国务院新闻办9月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8: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7: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9: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1至8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一起来看。
10: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11: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1到8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10: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 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12: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到10%左右的。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9: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与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了解。
10: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13: 原来我们是想着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区域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定的区域。
10: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晓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14: 这一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一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13: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10: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15: 公司是以全球三级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后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5: 环球华人。
16: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突出。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那么高技术制造业为什么会增势如此之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赋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又如何深入推进？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欢迎江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安徽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去看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17: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 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16: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增速比全部规上工业利润要高出39个百分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高技术制造业到底涵盖哪些领域？透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江江你会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18: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然后也包括医疗，然后包括医疗器械、信息化学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等等，大概这么6-7个细分门类。那么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这两块，从产值规模这个指标来看，占到高技术制造业的80%左右。那么可以看到，1到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啊，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及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切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具身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
16: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领域的快速成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聊的是利润方面的变化哈，其实这个增加值的变化也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个百分点。那傅江，你觉得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的增长？
19: 我的判断啊，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长亮眼阶段迈上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8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工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 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八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八个月规上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同比下降了4.1毛，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16: 而且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的1到8月份，不再只是靠补贴，而是靠很多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它的成长。就像刚才傅江已经提到的，人工智能在现在的高技术制造业已经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余卫宁所表示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扩大。我们现在再来看记者近期在一线的调查。
17: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16: 的确，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融入千行百业。那江江，在你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术制造业它到底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具体又体现在哪里呢？
18: 首先就是表现在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收入的普遍抬高。那么也看到，就是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它这种性价比不断的提高，走进千行百业。那么算力调度持续的提升，那么国家也在积极的部署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然后包括十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包括算力的云边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把这块的市场规模快速的释放出来。那么海外市场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你包括我们的算力出海，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算力基础设施在海外的这种布局，然后我们国产芯片这种高性价比也增加了出口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个是收入这一块，那么从这个成本这块也能看到降本增效的作用是持续的显现的。像我们熟悉的医疗制造这个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典型，那么它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种视觉技术，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人力的成本、资本时间的成本、试错的成本、风险大幅的降低，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传统产 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激发了新的这个生产力不断的这种涌现，也能看到像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模式发生了基本的这个变化。那么传统的医药行业可能依托的是设备，依靠原料，依靠人力，那么以后它更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依靠它对医疗数据的清洗治理，医疗的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医疗行业模型提供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整个行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16: 就可以说在今年一到八月份，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取得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里面，人工智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你目前最关注的又是哪些方面的进展？
19: 既然要说到深度融合啊，它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这种融合一定体现在全链智能才叫深度的融合。举个例子，在本月的中上旬呢，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啊，捷豹频传迎来四连发，快舟十一号、长征十二号、朱雀二号改进型和引力一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啊和东海海域成功发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国商业航天啊，正在从能不能发射，迈向能不能规模化的低成本的高频次的发射。所以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们现在火箭的回收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的生产了，那现在三米级的这种大型的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已经同比增长5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融合能不能体现在全链的融合，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有三方面的思考。第一个，研发和排产要智能化。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像装备制造啊、汽车等等柔性生产，多车型多配置可以并行生产并行交付，哎，这就把原来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现在可以变成大规模的个性化，成本就下来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质检和运维的一体化，视觉大模型可以做到微米级的缺陷的检测，而听觉大模型刚才看到了高铁运行过程当中的异响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从事后的补救转向事前的预防，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而第三方面就是物流和制造的协同化，刚才提到的这种零公里传送带，就是把这个配件直接通过零公里传送带送到生产线上，而不像以往一样从仓库先装到大货车上，再从大货车运到下游的生产线上，那么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再提高效率。所以我认为这种全链智能的方式呢，需求端要接定制，供给端提高良品率，管理端呢降低非正常的停机，安全端呢做不停机检修，所以整个才会从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16: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高技术制造业在一到八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18: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守行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和一些AI 呀、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16: 还有很多文章做。那傅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19: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织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的匹配出仓库当中相似度极高的面料款式针织方式，而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生产过程，以往需要2个小时甚至以上。所以我认为未来智能化也好、绿色化也好、融合化也好，它一定是把原来老师傅的经验把它变成数据加模型驱动，要从单点的降本变成全链的提效。再比如说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单品出口分别是100%和110%，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精度高、 软件的适配性比较好，耗材成本又很低，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的生产企业因为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做到72小时出样，可以做到50公里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就带来整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质量的提升以及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未来呢，这个智能化也好，绿色化和融合化还是有赖于这种需求的创新，有赖于全链条的优化，带来整个的降本增效。
16: 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未来一定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0: 环球华人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2: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
22: 谢谢。
2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6: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27: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8: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27: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29: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
1: 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延？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26: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27: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三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7: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27: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2.0，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8: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27: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9: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11: 要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27: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12: 赖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2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7: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13: 环球华人，
27: 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26: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27: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26: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14: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 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

0: 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啊。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啊，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2: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

0: 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1: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2: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地进行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3: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4: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0,000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0: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0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4: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2: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民进党在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术。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4: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3: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

0: 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的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质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今日我们来聊聊沿着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奔赴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4: 3、2、1，
5: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6: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5: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7: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5: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核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核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4: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5: 作为北京星核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核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0000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核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8: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5: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核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9: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5: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3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机械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核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9: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5: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链主企业星核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链主企业星核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 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集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

0: 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晚兴用晚建、新建用晚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1: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4: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5: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200-300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是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4: 梁建英，我国

0: 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1: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2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0: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2: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 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正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 12%， 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1: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地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0: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1: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0: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江西瑞金红军烈士后代刘洋带着一双草鞋和爷爷的烈士证明，踏上了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这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在得知瑞金要开通直达延安的高铁后，多名红军烈士后代都迫不及待地登车体验。当列车到达延安，看到站台上热闹红火的安塞腰鼓表演，大家不由得红了眼眶。11小时32分钟，跨越1857公里，革命圣地瑞金与延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从赣南红土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路到新时代的高铁大通道，从当年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到如今的朝发夕至，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面对的是重重封锁和茫茫未知，没有可寻的路，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一次次突围中寻找答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先辈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长征路。今天，人们再从瑞金出发，眼前是壮美山河，脚下是纵横交错的钢铁大道。今昔对比，更让人感慨，今天中国的一切是何其来之不易。高铁穿山越岭，把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不断拉近，也推动越来越多革命老区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路。路通了，发展的天地更广阔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亲子研学有了更大的客源市场，青年外出求学、回乡创业更加便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农特产品走进大山，特色产业有了更多销售渠道，老区人民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交通道路的铺展也让发展门路越来越丰富多彩。江西余都岭下水库正式蓄水，满足43万人饮水和3000亩农田灌溉。汩汩清流浇灌出富民产业，甘肃庆阳从红色热土变身数字高地，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加速建设，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北黄冈完善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农货出山不再难。征途漫漫。

0: 但唯有奋斗，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风雨无阻向前进。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击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2: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3: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王。它是在这边一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2: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4: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2: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立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5: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跑得比较快，比母鹅还跑得快，跳得比较高。发现家里呢，要有辰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就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2: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立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4: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2: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10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6: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2: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基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6: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2: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野放扬子鳄。公园办

0: 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0: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 11.6 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烟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 2.5 万余亩护花迷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2: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0: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同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5: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毅：
6: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的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

0: 早的识别出来的口腔文化，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1: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2: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朴的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1: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字纹、斜线纹等正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度簸，就相当于所有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二，防止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防止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间这么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3: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是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

0: 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1: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 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
1: 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繁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养生文化新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儿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可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事业周到，长江中的一个沙洲，这里有一种植物朴实无华，餐风饮露，却被载入中国最古老的诗集，温柔了几千年的时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即芦苇。这片人迹罕至的滩涂是洋金的秘密花园，每天清晨他都要到这里来习武健身。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玩耍长大的，它一直存在着我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
0: 除了每日一小时的习武，杨金还有一样必修的功课，就是回家前到芦苇地里采挖一些新鲜的芦根，芦根四季可采。初秋时节的芦苇将近两人高，苇穗轻盈柔软，随风摇曳，芦根则牢牢扎入地下半米深。杨金要在芦苇群里挑选出穗成饱满的芦苇，用以制作一味古老的中药。芦根味甘，性寒，清热生津，用于热病烦渴、胃热呕吐、肺热咳嗽等症状。回到家，杨金带着儿子将芦根清洗干净，去除残留的须根和芽痕，刚采来的芦根趁鲜食用，药效最好。
1: 你用牙咬一咬，
2: 牙咬一咬，
1: 你尝一口，就这样就可以吃了。
2: 是不是好东西？
1: 有水分吧？
2: 有水分。
0: 清洗后的芦根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段，等待入药。从杨金记事起，岛上的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初，岛上遍地芦苇，荒无人烟。杨金的祖辈跟随流民逃难到岛上，人们用芦苇烧柴、造纸、做床席，从此安家落户。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想要到市里面去买点东西啊，就必须得坐船。你看老百姓要是生病了，就非常麻烦。你如果碰到恶劣天气，你一出去，有的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长江边上就死掉了，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
0: 十六岁那年，杨金离开了这座小岛，遍访名医，拜师学艺。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始扎根本土，研究芦根的药用，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回家四年来，杨金一直在钻研三根汤的炮制方式。三根汤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医治流感食疫的汤药，先将白茅根、葛根、芦根按照一定比例煎煮，在汤之中加入红糖熬成清膏，再将晒干的芦根挑选出块头大的放入清膏中浸润煎炒，使芦根干既吸收了白茅根、葛根的药性，也具备了鲜芦根的功效。反复浸润九次，暴晒九天后，将芦根放入药罐，封藏一个月。
1: 一、二、三、四、一、二。
0: 杨金的儿子七岁了，杨金每日督促他跟自己一起习武，希望他从小强身健体。
1: 哭啥？坚持不住了？
2: 坚持不住了。
1: 再坚持两分钟。
2: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腿为什么一直在抖？地震了呀！
0: 为了帮助儿子克服习武的难关，杨金给儿子做了一碗新鲜的芦根水。鲜芦根水可以清热除烦、静心平气。自古民间就有“春饮芦根水，夏喝绿豆汤”的说法。
1: 因为我是从习武当中受益的，它这个不仅仅是身体上体质变好了，其实最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坚强的韧性和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性格吧。所以我希望小孩子将来也会是这样。
0: 30天后，窖藏起风，全新的甘芦根面世。
1: 九浸九晒的这个工艺啊，它就是在打造它，在锤炼它，跟人生其实是差不多的，不断的给自己磨练。
0: 长江之畔，杨金又开始了每日的功课，而芦苇这种古老而坚韧的植物依然在沙洲随风漫舞，抚慰着这些逐水而居的人们。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这几日，冯友军总是天一亮就来到位于城郊的地里，查看菊花的长势，生怕错过了最佳的采收时间。此时，淮河以北已是初冬，百花凋零，唯独老冯的十亩薄菊还在寒风中傲然挺立。菊花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之一。中医药典记载，薄菊是菊花中的珍品，疏风散热，解暑明目。由于药用价值高，历来是中医首选的菊花品种。
1: 薄菊呢，也叫菊花中的贵种，是菊花当中疗效最好的。因为前几天呢一直下雨，造成了菊花这个外围的花瓣有点变紫。
0: 薄菊喜温喜光，耐寒性强，但怕水涝。老冯最担心的是，如果这雨下个不停，这批薄菊的品质将会受到影响，甚至波及下一代的性状和基因。这是目前地球上仅存的纯种薄菊数量的半数之多，它们再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了。距离老冯的菊花地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就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这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天的交易量高达6000吨。在这座35万平米的本草大本营里，老冯能找到几乎所有的中药材，除了纯种薄菊。
1: 你这菊花咋卖了？
2: 来个。
1: 主要那种咱那个博主最传统的那种小，就那种薄菊。
2: 那种没有。
1: 这种都是咱那个种的大马牙了，现在咱市场见不到那种那个薄菊了。
2: 那种没有了。
0: 30年前。刚从中药专业毕业的冯友军，满腔热血地踏上了本草之路，却遇到了濒临种源灭绝的薄菊。他不顾亲友反对，毅然投身到拯救纯种薄菊的事业中。30年过去，小冯变成了老冯，药材市场的摊位也从几十个增加到3500个，却依然难觅纯种薄菊的踪影。连续几日明媚的阳光使花朵上的水分充分蒸发，采收薄菊的最佳时机到了。老冯请来附近的村民，组成一支采摘大军。
1: 就这个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采，变一沾上小板，哎，对，这就对了。
0: 薄菊的采摘是有讲究的，和其他菊花品种不一样，薄菊必须阴干入药而非烘干，因此采摘时要从菊花茎部连同花朵花茎整束摘下。茎干里储存的水分可以保障薄菊在漫长的阴干过程中不会过早凋零。这是老冯培育的第四代纯种薄菊，地里的茎干无精打采，在自然界中，环境污染、病毒、虫害都会侵害植物的基因，使得它们的抵抗力逐渐降低，直至种群灭绝。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保住基因未被改变、血统最纯正的那一批薄菊。
1: 从90年代初，每年都要种植，不论说5亩啊、10亩啊，甚至多的是200亩，其实目的就是把纯种的薄菊保存下来，给我们后代有一个交代。
0: 日暮西山，地里重归于平静，而2公里外老冯租下的小院里，考验才刚刚开始。阴干是古法炮制薄菊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工人们把采摘下来的菊花捆成束，倒挂在架子上，放到背阴处。接下来他们得在这里等上1个月，等待大自然将它们温柔地转化为一味真正的本草。 阴干后的薄菊中绿原酸木犀草苷的含量是所有菊花品种中最高的。不过如果在这期间遭遇风霜雨雪，炮制的时间还得顺延，最长可达两个月。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药农不愿再种植纯种薄菊的原因。老冯的任务还未完成，他要在已经萌芽的新生命中选出伯爵的下一代接班人。
1: 作为菊花当中的优等品，如果说在我们这代人丢失了这种种源，那么我们是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对不起祖宗。
3: 对，你看这个选的时候你把这好的苗子给选出来，这个长得比较健壮的，这像这种
0: 菊花是无性繁殖的植物，从采下的茎干中筛选出表现优异的苗子，移入温室中培养。这种脱土组培的繁育方法能保护薄菊最纯正的血统，从而发挥它最大的药效。
1: 无论如何，只要我在，我都会把薄菊永远的保存下去，传承下去。
0: 37天后，阴干架上的菊花将生命定格在了它们盛开时的模样。

0: 而在冯友军的培养基中，他们的后代已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位从秦汉时期就已被载入药典的本草，熬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寒冬。或许他们骨子里的坚韧从未改变。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传承之中华本草。

0: 本草的神奇在于随着药草的生长，药性也还在变化，或新鲜提取，或上架发酵，或光照火烫，或陈放待用。从翩翩少年到有闲大叔，在悠长的时光中洗净铅华，沉淀出长者的从容。心与尘是时间的维度。五月初夏，浙江金华山的竹海笼上了一层青纱，疏密影摇曳，儒雅荡清歌，又到了溪上泛舟的好时节。当地的山民通常会在此时选取大小长度相近的青竹捆扎在一起，制成竹筏。这些天，青年医生龚若普也在山间寻觅，他的目标是一位名为竹笠的古老本草。
1: 我是学习本草是行走，去跟他们亲近。真正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有上中下的功夫才能解决自己生命问题，也能解决周围人的生命问题。
0: 竹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以它的高风亮节和悠然淡雅，位列花中四君子和岁寒三友，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符号。中国是世界上竹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对竹子的研究和使用历史也长于其他任何地区。竹子光是入药的部分就有竹叶、竹茹等等，而龚若普所需的竹笠则藏于其中空的管壁中。
2: 选竹子还是要讲究，尽量竹干要比较直，而且呢它看上去很健康啊，没有发黄，没有枯萎。
0: 一颗竹子的寿命平均在六年左右，太老竹壁内的水分不够，太嫩也不行，收集和提取竹笠的难度高。
2: 这是新竹今年刚发的，它在烤制的时候呢，它出的水会比较少，往上蒸发的会比较多。
0: 最终龚若普选定了一颗两年生的淡竹。竹笠是一味典型的仙药，竹节砍下来后需要尽快炮制，以保证竹笠的新鲜度。
3: 爸爸，闻到了竹叶香。
2: 竹叶的香，
3: 没有松针的香。
1: 带小朋友去爬一次山，去接触本草，那么他们可能就会立马的爱上自然，就爱上本草。就我对孩子的期望呢，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周末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回到家，龚若普打算带他们认识这味本草，选取中段半米左右的竹节，对半劈开，架于火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清澈澄明的枝叶从竹片两端缓缓渗出。这种从竹茎的管壁中提取的枝叶就是竹笠，性寒，有清热降火、滑弹利窍的功效。竹枝中风弹迷，壮热烦渴惊风。竹笠的炮制一直沿用古法，关于它的记载始建于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取淡竹断两头节，火烧中央，气成两头得枝。制作竹笠是慢工细活，火候的掌握是关键，不可太急，以免伤到竹篦，只能文火慢飞。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本草亦如此。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沉静，以一千年前的方式慢慢流淌，一盏茶的时间置换一次竹片，一炷香的功夫只能等到一小杯竹笠。这是龚若普回乡六年来的生活节奏，他也曾在大城市马不停蹄地为工作奔忙，后来因身体原因，他决定回到老家，找一处小院潜心研究本草。
1: 回归山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这么忙，因为忙就是心亡了。做到小慢轻，你才能发现自然当中的一花一草、一云 一水，很多时间我就会到山里面去，山水当中静见天地，去体会自然的美好。
2: 今年这个花开得好不好？
3: 好。
2: 它等到你们回家来，开得最旺的时候。
3: 那如果我人不在呢？
2: 不在，还会开。
0: 一个下午，父女三人收集了一小瓶鲜竹沥，这是一味性寒凉的本草，给女儿饮用前，龚若甫兑上两倍于她的泉水，这样既有利于消暑解烦、止咳化痰，又不伤孩子的脾胃。
1: 喂，鲁洛啊，好了，好，过来喝了，
2: 我觉得有点甜。
0: 鲜竹沥甘甜清冽，趁鲜饮用功效最佳。如需久存，则必须冷藏。春天的金银花露，夏天的鲜竹沥，秋天的佛手露，冬天的梅花露，这是龚若甫一年来的收获。这些源于自然的本草，汲取了山风雨露的滋养，凝聚着天地日月的精华，代表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哲学，使现代都市中已经不具备的敏感触觉，于细微处发现俗生之大美。
1: 药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月，所以凡是打动你的心的，不管是本草、植物、矿物、动物，还是一处风景、一首曲子，还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让你变得快乐、放松、愉悦、宁静的，这就是你的药。
4: 好了，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9: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9: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并非所有的良药都是苦口的。有一味我们都很熟悉的本草，藏在花心里。采药的是一支由上百万小精灵组成的大军，这是世界上最甜的药，蜂蜜气芳香，味极甜，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外治疮疡不敛、水火烫伤等。而蜂蜜中又以水分含量少、成熟度高的冬蜜为稀有上品。入药的蜂蜜必须选在浓度最高时采割，一年之中真正适合取蜜的时机只有那么一到两天，而冬季气温低，蜜蜂的活动能力降低，只有中午时分出勤率高，但此时蜜蜂的脾气最暴躁，易伤人，取蜜难度极高。这是一场人与蜜蜂之间的游击战，考验的是知己知彼，只有天时地利加上真正的养蜂高手才能顺利完成。苏州城外的西山岛，太湖中最大的一个湖心岛，四周的湖水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度调节器，造就了冬暖夏凉的小气候。漫山的枇杷花在冬季盛开，是蜜蜂们的天堂。这里的枇杷花花期短，花蜜的浓度高，是我国最好的枇杷蜜产区之一。83岁的老管是岛上第一代养蜂人，与蜜蜂打了近50年交道，对蜜蜂的习性了如指掌。养蜂人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蜂群的稳定性。一个蜂箱里只能有一只蜂王，但有时一些不安分的蜜蜂会造出新的王孩，即培育新蜂王的临时巢房，密谋造反。这种王台一旦出现，必须及时清除，否则就会酝酿蜂群暴动，造成伤亡。此时的管慧生在儿子眼里就像这个蜜蜂世界里的国王。儿子管迎春学养蜂20多年，至今依然对被蜂蛰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
1: 第一次我老爸让我去那个箱子里面提那个筐子，然后我一个星期吃饭都没办法用筷子，就用勺子，两个手肿成那样，那个筷子都捏不动。阿爸，
0: 管理蜂群除了勇气，还需要极大的耐心。老管养了150箱蜜蜂，分布在4个蜂场，光走一圈就要1个小时。可他坚持每天对蜂箱进行例行检查。
1: 因为他养了一辈子，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小精灵打交道。你要让他今天一天去蜂场上，他不转，或者说他没去看，他总觉得这个少了点啥。这就是一种情景。
0: 老管30多岁时检查出胃出血加胃溃疡，医生让他喝蜂蜜养胃。由于当时家庭困难，吃不起蜂蜜。那一年，唯一的小儿子管迎春刚出生。为了4个孩子，老管只能自学养蜂，一养就是大半辈子。持续几日的晴天，枇杷花香四溢，流蜜充沛，蜜蜂小分队闻香出巢。老管取蜜的时机到了，但留给他的时间只有3小时。蜜蜂对气温的敏感度非常高，冬季正午一过，气温便开始下降，如果取蜜时间过长，蜜蜂无法及时归巢，将危及生命。这是老管一家人一年一度的战役。 平时在外工作的女儿女婿也会赶回家帮忙。父子俩从风箱中取出陶矿，女儿负责运送，老伴儿在树下摇命。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蜡黄稠密的蜂蜜汩汩流入桶中。冬蜜所含的矿物质、稠密浓度、营养成分都要高出很多。两天150箱蜂蜜，如蜂群一般井然有序的配合，是一家人多年齐心协作形成的默契。
1: 其实养蜂最苦的就是说，像我们辛苦一年就取这一季，那真的是365天的等待，你就等着一个花期，然后花期一到，它冷空气，它下雨了，那就代表着你这365天，你这一年的忙碌，你一年的期待就有可能成空。
0: 采完蜜的这个晚上，老管家照例要吃顿庆功宴。
2: 每年的第一季枇杷蜜的第一口都是我老爸尝的，他辛苦一年了。
0: 这是老管一家延续了40多年的习惯，这是养蜂人一年之中最辛苦的一天，也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光。对于蜜蜂而言，每一公斤蜂蜜意味着40多万公里的飞行，而对养蜂人来说，每一滴甘甜的背后是365天的艰辛与等待。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每年十月，全国的黄连采购商都会齐聚黄水。1300平米的场地，流通了全国90%以上的黄连。这里是黄连的江湖。黄连味苦，性寒，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在中国，黄连有三大品类：味连、雅连和云连。产量以形如鸡爪的味连最高，这是中药里的苦中之王。老谭来得晚，没能选到最好的地段，却不妨碍眼尖的采购商一拥而上。评判黄连的方法很简单，弹性好，声音脆，色入甘草的黄连脱水率最高，品质最好，老谭夺得了今天的黄连王。江湖退场，老谭扎进了无人问津的荒山。这里藏有老谭要找的宝贝——野生黄连。老谭种的黄连在当地首屈一指，与用野生黄连育种有很大关系。
1: 野生的成活是好，肉质啊各方面比那个其他的苗子绝对长得肥硕些。
0: 很多人认为野生黄连无迹可寻，但老谭和父亲却坚持寻了几十年。
1: 阳光好了的地方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潮湿，要阴，耽误几天都一株都找不到的，找不到啊。
0: 老谭在山路上跋涉了4个小时后，一株野生黄连终于在覆满青苔的断木背后现身。
2: 你看，这是大型野，这个很少见的。
1: 3、5几年朋友找的这株
3: 黄连，这是最好的品质。
0: 这是当地人称大青叶的野生黄连，同样的年份，但叶片更大，肉质更多。老谭要抓紧将它移栽到自己的地里。不过，要种出高品质的黄连，光凭野生种源是不够的。山脚下的老屋是父亲年轻时搭建的，也是老谭现在的住所。父亲种黄连，第二年就赶上了自然灾害，村民们都改种粮食，父亲却没有动摇。老谭的技术是父亲手把手教的，他也想继承父亲的遗志，种出品质更好的黄连。
1: 现在种的人都少，年轻的出门打工去了哈，这个东西不管钱的。我父亲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始终就好。
0: 黄水山区平均海拔1600米，黄连全都种在山上。因为山路狭窄崎岖，迄今无法通车。工具、肥料，全靠老谭每天肩背手扛。1天4公里，1年1400公里，一株黄连要培育7年。每收获一批黄连，老谭就需要行走20000公里。黄连怕晒，需要搭建人工矮棚，也怕水淹，必须种在斜坡上。不同年份的黄连要用不同的方式照管。现在黄连的褐色种芽已经破土而出，来年就能开花结籽，

0: 但种牙怕冻，冬天不能裸露在外。老谭就准备了松软的泥土，均匀地撒在每一株黄连上。
1: 它可能营养储备都起，你给它盖厚了它死，盖薄了它效益不好啊，它长得肉质不好啊。
0: 采收黄连是个技术活，种黄连的斜坡超过40度，别人需要用到神器黄连板凳才能平稳支撑身体，但老谭不用，他站得稳，捡得快，能节省3倍的时间。采下的黄连容易变质，需要连夜进行高温炙烤和槽笼翻晒。从种子萌芽到成为一味真正的本草，一株黄连需要苦熬7年。
2: 效果不错哈，好说不错不错。
0: 以苦成就苦，就是父亲留给老谭的箴言。送走了这批黄连，老谭再次进山寻找野生种源。他始终坚信，生活的滋味就如同他常带在身边的这杯黄连茶一般。品得苦中苦，才能回甘长久。
3: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传承节目为您讲述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阳春三月，天气回暖，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土地刚刚解冻，梁少喜就迫不及待地上山了。种了6年的一批人参，今年秋天将要采挖，老梁要随时检查他们的长势。这里地处长白山西南麓，雨水充足，特有的活黄土富含人参所需的矿物元素，这是我国重要的人参产地。如今人参是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现在都是人工栽培。吉安特有的边条参曾是古代的贡参，以体长、须长、形美著称。别处的人参长到4-5年就可采挖，而老梁种植的这批是他准备用以炮制红参的原料，所以必须等足6年。红参，人参的熟用品，呈红棕色，性温，味甘，微苦，有大补元气的功效，用于体虚欲脱、肢冷脉微、心力衰竭等症状。这趟上山，老梁带回了一批小样，准备制成红参，观察效果。刚起初的鲜参要尽快炮制，以防营养成分流失。回到市里，老梁叫来儿子梁国新一起帮忙。第一道工序是清洗， 掌握力道是关键，不能弄破人参的表皮。从洗净的人参中挑选出体型较好、身体粗壮的优质品，将根须修剪干净，放入蒸锅，用保鲜膜密封，蒸至2到3小时，晒干即可。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梁第一次跟着父亲炮制红参，看到过程如此轻松易学，他便动了入行的心。但老梁未置可否。老梁家四代种植人参，17岁初中毕业后，读不起高中的老梁就进入父亲的参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当时人参种植技术落后，存活率非常低，老梁开始四处搜集相关的书籍，努力钻研人参种植技术。
4: 我们那个地方交通也不好，我也很少出门，接触不到别人。出门到县城了，我就到书店找那个关于人参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说，这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点收获，我就知道。
0: 有经验的参农能够通过颜色来判断红参的炮制是否到位，经过一轮蒸晒后，这批人参虽已干瘪收缩，颜色变深，但还没有达到红参标志性的红棕色，需要再次进行蒸晒。这是老梁特意挑选出的一批火候不足的红参。
5: 这人参呢，种植6年了，漫长的时间了，非常辛苦，不容易啊，风风雨雨才能这个做成这个加工红参。
0: 鲜参经过炮制，能产生一种新的固醇类化合物，极大地增强它抗疲劳、防肿瘤的功效。然而，过量的蒸汽会带走一部分营养成分，所以炮制红参需要用小火慢蒸，以最大限度保存药效。蒸制间隙，老梁带小梁来到祖屋的后山，这里是老梁最早种植人参的地方。这是老梁18岁在后山种下的林下参，就是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生长的人参。挖林下参需要趴在山坡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姿势老梁早已习以为常。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也如王者一样霸道。同一块土地必须间隔20年以上才能再次种植人参，因此人参又叫土精。每收获一批人参，老梁都要寻找新的土地。他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大山里辛苦钻研了27年后，终于走出大山，成为吉安最著名的人参大王。
4: 开始干人参时候吃那多苦，走到现在这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受。我希望我儿子呢也能像我20几年在山里那种生活那个吃苦劲儿，能拿出来这股劲儿，把他的事业做好。
6: 漂亮。
0: 老梁将这颗与儿子同岁的人参交给他，作为入行的礼物。
7: 我自己认为这个东西就给它蒸熟了，晾干了就可以了。后来我跟我爸回去蒸，这回感觉不是说是那么简单，非常不容易。我理解的。
0: 山脚下炮制后的人参颜色变得红润，红参之名也由此而来。红参中的含水量达到10%左右时，药用价值最高，所以还需要一轮半个月左右的晾晒，借由阳光的力量变身为一位更加强大的本草。百味本草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只有在悲喜交织中前行过，才算不虚此行的人生。 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变成了甘苦，才知世事冷暖，饮尽了风雨，所以生生不息。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最具个性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绚烂色彩，可以说是唐朝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存世诗文有1000多首，今天我为您介绍其中的一首小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创作于公元726年，在农历9月15日的夜晚，当时的李白26岁，因为生病啊，客居在扬州旅社中。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抬望天空一轮皓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明月向来是古诗常用的意象，思乡也是诗歌常见的题材，《静夜思》可能是其中最简单明了也最有名的一首了，甚至可以说只要会说中文就会背这首诗，因为每个字都很简单，意思又很明白，声韵也很是朗朗上口。我们仔细看啊，这首诗中有3个很明显的韵脚字，光、霜、香。除此之外，在诗中还藏着3个押昂韵的字，第一句的床，第二句上，第三句望。也就是说，只有20个字的诗歌当中啊，有6个字押昂的。大家知道昂韵的张口度最大，给人以非常响亮高亢的声音效果，这样的效果再配合诗歌的情景，就形成了一种广阔的深远的思乡意境。除此之外，这首诗当中还有词语的重复，明月就出现了2次，这就加强了音律的前后呼应，回环往复。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孩童背诵诗歌时，这种语词的重复是最能帮助孩子记住诗词的方式，这也是这首诗1000多年来妇孺皆知的奥妙所在。这首诗除了音韵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朴实浅白，诗歌没有运用任何典故，不用解释，会读就能懂。可是浅白的语言当中啊，有凝练的情思和意韵，画面感很强。大家可以想象，秋日的夜晚，寂静无声，夜色寒凉，客居他乡的大诗人辗转反侧，思乡的情绪让一向洒脱不羁的李白难以入眠。他看到床前一片皎洁的月光，于是伴着月色，他起身披上衣服走出门外，只见那圆月挂在天空，亮如白昼。他仰望良久，不禁有感而发，那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作者的心弦。举头仰望，低头沉思，俯仰之间神驰万里，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出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思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全诗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静夜思》流传有两种版本，一个版本是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出自《唐诗三百首》，是明代版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另一版本为宋代版本，在于《宋属刻本·李太白文集》：“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两种版本中有两个字的出入。明代版本虽然可能不完全是李白的原作，但是流传度很高，并被收录于各版本的中国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比《床前看月光》版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乐听中华，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来和我一同温故知新吧。我是主持人时代。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话：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趣。世上的人呢，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不缺，可唯独有趣是最难遇到的。有趣啊，不一定是好玩，风趣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品味，懂得享受生活。如同古代文人吟诗赏月，弹琴弈棋，即使悲也要慷慨悲歌，即使哭也要梨花带雨。虽然生活充满了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可能家徒四壁，可能冷衣冷饭，可是很多的文人却活得非常的精彩，趣味横生，所以也就出现了像唐代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当然还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宋朝的大文学家、诗人、词人苏轼、苏东坡。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笔下滋养出绝世的好文，生活由此也就有了情趣。跟有趣的人相处呢，仿佛狭窄的房打开了窗，使得阳光晃晃悠悠地洒进来，心底不断地迸发出新奇的灵感、绝妙的想法。而如果只读一个人的书，就能让你变得博识而且有趣，那我想非张岱莫属了。
3: 张岱是一个鼎鼎有趣之人，他是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出生于明末绍兴显宦之家，幼年读书三万卷，被誉为神童，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史学上，张岱与谭谦、万思童、札记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他一生著述等身，除《夜航船》，还留下了流传后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成为晚明散文巅峰。这个欢喜少年爱极了花花世界，年轻时的轻佻狂放举世皆知。他爱鲜衣，爱美食如饕餮，爱骏马，爱华灯，爱古董入迷，爱花鸟成痴，爱烟花的绽开又熄灭，爱诗书着了魔，中了邪。明朝灭亡后，张岱拒不世清，摒迹深山，但依然挡不住他以笔游戏人间，正好将胸中学问汇总在一起，写就了这套明代百科全书。1689年，张岱卒，终年93岁。
2: 正如余秋雨感叹《夜航船》如明代小百科，确实有意思。一些学者评价说呢， 夜航船中的拷问虽多是一些极肤浅的事，但它却包罗着天下学问都应重视的。
4: 夜航船节选，作者余秋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籍显赫，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以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寻索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矮奶的锣声。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常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嘟嘟嘟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儿一般发生在黑夜，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识别，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东轰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嘟嘟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张岱的夜航船了。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居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愈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做切底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宣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属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化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讥讽颇见，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沉寂，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 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世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我一次次抚摸过的船橹，竟是

0: 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幸好一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五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一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1: 余秋雨说，张岱的经典作品是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那张岱的作品究竟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学者心之向往，查访终生只愿意读呢？张岱的作品啊，可以算是明代百科全书，呢是几十大类，5-6千个文化知识，是一部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完美结合的小品集。

0: 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1: 夜航船，明代小百科，作者唐宝民。张岱的夜航船我慕名已久，但一直找不到好的版本。前些日子终于买到中华书局的文白对照版，花了几天的功夫将它读完，感觉就如在口渴之际喝到了杯绿茶，解渴又过瘾。夜航船其实是一本类书集合。为什么叫夜航船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是孔子72弟子之一，复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了。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张岱因此感叹道：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与同类书相比，这本《夜航船》十分生动有趣。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农民晒太阳，觉得后背很暖和，回家就跟妻子说：晒太阳的温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妙，我把它献给咱们的君主，一定会得到重赏。还有些故事非常有哲理，如有人劝进士张某夜见唐代右丞相杨国忠，并说：你若能拜见他，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张某却理智地说：你们已是杨右相好像泰山一样，我却觉得他是座冰山，如果大太阳一出，你们能不失去依靠吗？有一些故事纠正了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古往今来说，甘罗12岁为丞相的人都大错。《史记》记载，秦国派甘罗出使燕国、赵国，回来后被封为上卿，不曾说封为丞相。姜太公吕望的妻子马氏因嫌丈夫贫穷，抛弃他走了。后来见姜太公大富大贵，就请求回来。太公说，如果他把泼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答应他。现在认为是朱买臣的故事，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古人的精神风骨。孔光官为尚书，执掌国家中枢权力十几年，却能严守法度。有人问他，温室公的官署里种的是什么树呢？孔光用其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谨慎与保密大体就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古人的智慧。都指挥使张民接到朝廷命令去选兵，但由于他过于严峻，兵士们产生恐惧，开始谋划叛变。皇帝知道后，就召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此事，大家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立即下旨免去张民的职务，安定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将策划谋反的人全部逮捕，杀一儆百。但丞相王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问罪于张民，那今后的将领还怎么率军？如果逮捕了准备谋反之人，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哗变？皇帝

0: 便问他，那你有什么高招啊？王旦想了想说，不如这样，陛下此前不是多次想要任命张民为枢密使吗？那么现在就下旨提升他为枢密使，一方面解除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也能使准备谋反的人安定下来。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扬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啊。
1: 翻开张岱的书，便能领略中国文人的文化江湖，品味古代夜航船中的大千世界。读一下这本张岱的夜航船，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于是赵匡胤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符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 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晕、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燕环、王燕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二哥，这一次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禁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禁，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禁的后边，何也？党禁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第二功，抵御北汉，我这次遣曹彬征讨南唐，最担心的就是北汉勾结辽国出来捣乱，故而才派党禁去镇守边疆。北汉兴兵来犯，被党禁一举击退，此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若非党禁挡住了北汉和辽贼，这南唐怕是不能征服呢。赵光义轻轻颔首说：“哦，听您这么一说，小弟明白了。对于党禁和王全斌这样的排名，实在是一高明之举啊。但是您把潘美排在曹彬之前，又有什么深意呢？”赵匡胤说：“征南唐，潘美确定是曹彬的助手，而且就目前的官职来讲，他也没有曹彬的高。但我为什么要把潘美排在曹彬前面？原因有二。这第一个原因，他为为兄扫平了南汉，但这个功劳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曹彬为朕扫平了南唐，但潘美于宋于兄还有三件大功，曹彬不待也。”赵光义问：“哦，哪三件啊？请二哥明示。”赵匡胤屈指说道：“第一件，咱在陈桥黄袍加身之时，潘美一人一骑闯进汴京，向后周君臣通报我黄袍加身之事，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后周小皇帝虽说奈何不了为兄，但要杀掉潘美比掐死一个蚂蚁还要容易，但他成功地说服了后周小皇帝禅位于为兄。第二件，大宋初建，陕州节度使袁彦蠢蠢欲动，要兴兵为后周复仇，此人凶悍至极，喝酒时以人肉佐之，而且还是生吃。为兄正在为这事犯难，潘美自告奋勇前去说降袁彦，其结果他真的把袁彦说降了。第三件，潘美倒为兄为善，也就是不杀柴世宗的小儿子，使为兄落了一个人君的好名声。”赵光义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嗯，有道理，您将潘美位列榜首确实应该。哎，小弟还有一感，你把潘美名列驻将之首，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又为啥再给他戴上一顶大宋第一战将的桂冠呢？”赵匡胤说：“这是为了突出曹彬呢。”“哦，突出曹彬？”“对，就是为了突出曹彬。不知三弟留意了没有，同样的灭国之功，但战果不一样。王全斌灭蜀，使咱大宋德州46，德县245，德户53万多。潘美灭南汉，使咱大宋德州60，德县214，德户17万263。曹彬灭南唐，使咱大宋德州19，德军3，德县108，德户65万5065。灭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人呢。以此而论，他三人的战绩，曹彬最大， 王全斌次之，潘美又次之。况且曹斌的官职又比潘美高，为兄虽说把潘美排了个第一，但也不能太薄待了曹斌，故而为兄便给曹斌定做了一顶大宋第一良将的桂冠，他平蜀安蜀，征南唐又为枉杀一人，还能不是良将吗？赵光义附和说，应该是，应该是。赵匡胤又说，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潘美虽然位居大宋勋将传榜首，反倒不如曹彬荣耀了，于是为兄也给潘美定做一顶桂冠，大宋第一战将。赵光义由衷地赞道，二哥律师如此之密，小弟难及万一呀、小弟还有异议，宋卧呢？大宋勋将传中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赵匡胤说，他是国戚呀。赵光义反问说，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也是国戚呀。赵匡胤被问住了，良久方道，那就把宋卧加上吧。赵光义追问道，那加在何人之后呢？就加在董尊悔之后吧。赵光义说，那有些太委屈了宋卧，二哥你们想一想，宋卧做过节度使，资望和董宗本差不多，怎能把他排在董宗本儿子之后呢？赵匡胤说，那就加在董尊悔之前吧。一内侍急趋而至，把一份密折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过之后，将密折递给了赵光义。等赵光义看过，赵匡胤问，三弟，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啊？赵光义说，党禁勾结北汉，罪该当诛。赵匡胤说，错了，为兄让党禁为我镇守边疆，他如果真的勾结北汉兴兵反宋，那就应该在李煜投降之前。如今南唐已经扫平，曹彬也已凯旋归来，他再兴兵反宋，不是自己找死吗？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党禁。赵光义恍然大悟，再拜说道，二哥言之甚是，以二哥之见，这事该当如何呀？赵匡胤说，为兄想把这封密折转交党禁，让他自己处理如何？赵光义说，二哥圣明。正说着，忽有内侍来报，郑王薨了。

0: 刑部查一查郑王因何而红。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柴宗训禅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除了读书便是练字，很少与外人交往。张琼死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久而久之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所居住区的乡巡检赵二愣明知他有这种心理，偏要到他家巡检，且一天换一个人，弄得他疲于应付，也害怕应付。没奈何，就让孔方兄带他应付，今日摆钱，明日摆钱，他又不会拉金尿银，弄得他家三天两头的断炊。饥饿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摧残让他生不如死。他有一个小厮叫二狗，比他小5岁，13岁跟着他，鞍前马后服侍。忽一日，二狗被赵二愣带走，3天后人倒是回来了，那是回来和他对质的。二狗一见他，嘤嘤地哭个不停。巡警带二狗说，柴宗训不是人，天天逼二狗和他睡觉，每一次睡之前还拿刀划二狗的阳物，直到出血为止，并问柴宗训有无此事，把个柴宗训气得浑身乱抖，说不出话来。巡警乘机敲诈他，让他拿出来1000两银子帮他摆平此事。莫说1000两银子，就是10两银子，柴宗训也拿不出来呀。拿不出来，巡警便要把二狗带走，让他在公堂上相见。柴宗训苦苦哀求，巡警不听，又把二狗带走了。柴宗训又惊又惧，又是害羞，悬梁自尽了。赵匡胤查明了柴宗训自杀的真相，把赵二愣凌迟处死，还割下他的脑袋祭奠柴宗训。党禁这边收到赵匡胤转来的密折之后，将诬告他的军校招到大帐，怒问道，你看一看这密折是不是你上的。军校匍匐于地叩首说，末将知罪。党禁斥道，在我眼中，你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作敢为的人，谁知你竟敢干如此污浊之事？你自己说，你调戏村妇，我将你痛责40军棍，何错之有？你竟向皇上诬告我，若非皇上圣命，我这项上的人头已经搬家了。闹上来，我一剑杀了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军校叩首如捣蒜说，党将军，末将错了，请你饶了末将一命，末将为你做牛做马以报大恩呐。党禁已经将宝剑扬了起来，见军校额头上鲜血直流，可怜巴巴地瞅着他，心又软了。
2: 如敢向皇上诬告顶头上司，真是胆大包天。如果把狗胆用到该用的地方，那才是一条真汉子。
0: 军校问，
2: 怎样做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啊？杀敌人，多杀敌人。
0: 军校又问，
2: 自上次击败北汉兵之后，北汉对将军心存畏惧，半年来再也没有犯过边，您叫末将怎么杀？他不来，咱就去找他，我给你1月之假，你如果能给我提一个北汉副将的人头，我不止不杀你，我还要给你记功，我还要上奏皇上，将你官升一级。
0: 军校说了一声好，拜谢而去。不到一个月，确切的说是第27天，他果真提了一颗人头来见党禁。这被杀之人岂只是一个副将，乃是北汉的一个节度使。党禁遵约而行，将此事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果然准了党禁之奏，擢军校为党禁的副将。在擢升军校之前，赵匡胤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乡巡检才多大的官啊，竟敢如此凌辱柴宗训。柴宗训再不济，他还是一个王爷呀，对待王爷尚且如此，对待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0: 于是赵匡胤领旨一道说，查，彻查巡警的不法之事。这一查，汴京的巡警半数以上都有不法之事，三年来单因他们不法而出了人命的就有223起，278人。赵匡胤震怒了，拍案说道，杀，凡因巡检不法致人而死的杀无赦。这一杀便是126人。杀了不法巡警，赵匡胤又开始私访了。这一日，赵匡胤来到相国寺的斜对面一个新开张的文具店前，却是人头攒动。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烂眼乞丐在强行乞讨。乞丐右手拿着一把菜刀，左手前伸，手掌里躺个五文铜钱。他面向文具店的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1: 嘿，亏你还是一个大掌柜呢，五文钱你也拿得出手，再加25文，我二话不说拍屁股就走。
0: 店家耐着性子解释说，
1: 我这是小本生意，今天呀刚刚开张，给你五文钱已经不少了，你呀快去别的地方讨吧。
0: 乞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向你讨，你访问访问我烂眼张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至少30文，要不别想让我走。当然了，想让我走也可以，我这里有现成的刀，你只需接过去照我身上砍三刀我就走，给给。
1: 一边说一边把刀硬往店家手里塞，店家一边躲一边说，
0: 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你啊？
1: 乞丐说，你不砍我那就得再加25文。
0: 店家哭丧着脸说，我虽说开张了，但只卖出30文，岂能全部都给你啊？
1: 你骗谁呀？开张有时了才卖出去30文的货？
0: 真的真的只卖出去30文。
1: 我不信，你也别装穷，我只向你讨30文，真的就30文，多一文也不要，少一文不走，要不就是那句话，请你砍我三刀。
0: 赵匡胤实在看不下去了，向乞丐劝道，
1: 卖个笔墨纸砚能有多大赚头，给你五文钱已经不少了，走吧。
0: 乞丐眯斜着眼睛将赵匡胤上下打量了一番说，
1: 哎，我说你这个红脸汉，我烂眼张是在向他讨钱，不是向你讨钱，与你何干呢？
0: 一边说一边用刀指着赵匡胤。赵匡胤把脸一沉说，
1: 把你的刀收起来。
0: 乞丐说，
1: 哎，怎么着你还敢命令我？我就是不收，你能把我怎么样？
0: 赵匡胤说，
1: 这事由不得你。
0: 话音未落，乞丐的刀已经到了赵匡胤手中，只听苍啷一声甩刀于地。乞丐先是一怔，继之大骂道，
1: 啊，红脸贼，爷和你无冤无仇啊，你来砸爷的场子，爷和你拼了。
0: 一边骂一边扑向赵匡胤。赵匡胤拔出佩剑，照着乞丐的前胸连刺两下，也不管他是死是活，在一片惊呼声中丢下宝剑，扬长而去。赵匡胤回到宫中，前一内侍传话赵光义，听说有人大白天在相国寺前行凶，不知真假，若有此事，10天之内要查个水落石出。赵光义接了圣谕，不敢怠慢，忙命左右二厅的推官谢安和白进带着仵作捕快以及案发地点的巡警前去彻查。谁知查了6天，莫说抓住了凶手，连有点价值的线索也没发现。赵光义发了狠话，
1: 谢安白进，你二位给本王听着，再有3天，你俩若是还找不到凶手，本王就拿你俩试问。
0: 谢安和白进害怕了，把铺盖搬到了文具店里，日夜追查。这样一来，算苦了那些参与这个案子的捕快和巡警，吃不好睡不好，还一天挨一次板子，打得皮开肉绽。到了第9天夜里，几个捕快头和巡警头一起来见谢安和白进，扑通朝他俩面前一跪。谢安一脸惊诧说，
1: 汝等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
0: 巡警说，
2: 属下不干什么，属下有几句心里话呀，想跟你俩说一说。
1: 谢安说，有什么话起来说，起来啊，快起来。
2: 不，属下说完了再起来。
1: 好好好，那你就说。
2: 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这凶手是无望查到了。查不到，属下不死也得坐监。属下就是杀头亦或是坐监，那是属下无能，怪不得别人。但是谢大人和白大人怕是也脱不了干系。
1: 谢安沉着脸说，
0: 汝等是在威胁我和白大人吗？
1: 巡警说，
2: 属下不敢。
0: 那既然不敢，主说这话什么用意？
1: 巡警说，
2: 属下的意思，吾等和二位大人如今同坐在一条船上，而这个船又是破的，不止破还没有舵，独个在大海上漂流，翻船是迟早的事儿。这船一旦翻了，咱们都得喂鱼喂鳖去，倒不如咱们拧成一股绳，别让这条船沉啊，也就不存在危险了。
1: 谢安皱着眉头问，
0: 咱们若是拧成一股绳，这船就不会沉了？
1: 众人点头称是。
0: 谢安说，诚如此，汝等说一说，这绳咱怎么扭啊？
1: 巡警小声说，
2: 文具店的掌柜，属下了解，胆小怕事，家里又穷，咱若是多给他凑几个钱，再吓他一下，让他把杀人的事担起来，这船还会沉吗？
1: 谢安和白晋交换了一下眼色，向巡警问道，
0: 你有把握说服这个店家？
1: 巡警信心十足说，
2: 有。
0: 除了汝等说的这个法子，确实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不过这是要做机密，若则那后果我不说，汝等也都知道吧。
1: 众人回答了一声知道。
0: 谢安说，至于钱，汝等商量个数，我该出多少一文不少。
1: 众人说，
0: 钱的事您就不用管了。
1: 半个时辰后，巡警带着100两银子敲开了文具店的柴门，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店家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乞讨，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2剑，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
0: 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报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
1: 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
0: 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
1: 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
0: 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
1: 赵匡胤又问。
0: 没有，
1: 办案人员回道。
0: 要是有呢？
1: 没有，真的没有。
0: 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
1: 枉法之罪。
0: 此罪应当何处啊？
1: 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
0: 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
1: 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
0: 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
1: 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密，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
0: 赵匡胤说，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
1: 赵光义说，
0: 谢安白进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国资央企实现新发展；国产挖掘机出海提速，中国挖掘机企业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工业企业效益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新闻办9月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8: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创新发展

0: 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2: 来关注挖掘机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挖掘机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出口同比增长31.8%。国内挖掘机工厂的生产情况如何？出口的高增速能否继续保持？我们一起来看。
3: 在江苏昆山一家微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一台台崭新的微型挖掘机经过94道工序，在经过外观、性能等检测后正式下线。负责人陈兴超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每1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微型挖掘机。今年发往欧美市场的挖掘机比例明显增高。
4: 微小化的话，目前主要是出口欧美，我们的销售额一到八月份的话，同比增长50%以上。整个微小化这个产线的话，也是在满载生产。
3: 记者走访多家挖掘机企业，了解到海外已经成为挖掘机行业重要的市场增量。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国内挖掘机出口非洲地区23.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出口拉美地区10.3亿美元，同比增长60.7%。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大型挖掘机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订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挖掘机累计总销量191,557台，同比增长24.2%，累计出口量达96,938台，同比增长31.8%，累计出口量超过国内销量。业内人士表示，挖掘机出海的火热，一方面是海外需求的回暖，亚非拉地区矿山开发需求旺盛，叠加城镇化基建投资，拉动中大挖需求持续增长。欧美市场的经销商进入补库周期， AI 数据中心建设也带动了制造业修复和小型设备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挖掘机企业在产品性能、性价比和服务方面具备综合优势，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5: 在份额角度上来看啊，中国企业呢在海外已经慢慢的提高到了大概30%左右的份额，出海的毛利率呢普遍呢要高大概8%到10%左右。往明年去展望，亚非拉区域呢，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欧美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幅的加速。
2: 中国挖掘机企业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与以往单纯出口设备不同，如今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况特点进行定制化研发，成为行业出海的普遍做法。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在湖南长沙一家挖掘机企业的成品库中，停放着大大小小数百台挖掘机。记者了解到，这些挖掘机大多数都将在近期发往海外。负责人吴元峰表示，根据不同国家的工况、排量等要求，企业也对挖掘机做了定制化的研发。像非洲地区有色金属矿较多，施工强度大，粉尘大，油品差，企业就通过液压系统适配，强化防尘、散热总成等方式，让产品的性能指标满足需求。
6: 原来我们是想把中国产品卖往全球，我们现在做法呢，就是根据区域定制化的产品卖往定的区域。
3: 除了针对不同区域工况进行定制化适配，电动化正成为挖掘机出海的另一大趋势。电动挖掘机零排放、低噪音，同时运营成本显著低于传统柴油机型。李晓波告诉记者，他们新研发的一款电动轮式挖掘机今年在欧洲销量非常好。
7: 这一款电动轮挖的话，是针对欧洲，我们这个环保要求高，以及它这个续航要求能力高，还有这个多数据一个需求，针对性的进行一个开发。这一款挖机的话，续航可以达到10到12个小时，标配的电池包是400度电池。
6: 以前我们卖油挖，实际上相当于是卖产品，电动化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卖方案。我们是根据补能的情况，对这个场景进行划分，制作不同的补能方案。
3: 后市场服务是指设备售出后的配件供应、维修保养、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正成为国内挖掘机出海方案的关键一环。在欧美成熟市场，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持有成本往往远超初始购置价格，单纯的整机出口模式已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国内企业正加速布局后市场服务，形成从定制化研发、电动化配套到全球服务。

0: 网络覆盖的完整出海方案。
1: 公司是以全球三级舱配、智能预测、紧急通道来保障海外的货市场，核心市场配件满足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再通过全球服务承诺和分级管理与联动，实现核心市场一小时响应，从被动维修升级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2: 环球华人。
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突出。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那么，高技术制造业为什么会增势如此之强劲？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迭代，赋能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又如何深入推进？围绕今天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欢迎江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安徽的一家智能化汽车制造企业去看看先进制造如何助力造车新势力。
4: 我们看这条流水线上，它前后几辆车的型号和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一条流水线，根据不同车的型号、内饰配件的不同呢，理论上可以完成数百万种不同的配置组合。这就是智能柔性化生产线的好处，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这家整车生产企业还打造了一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像我所在的这条长廊呢，一端连着整车厂，一端连着它的配套供应商。像我们看远处那个灰色的厂房，就是它的配套供应商。那么，配套供应商生产的这个汽车座椅等配件，通过这个长廊的传送带，直接送进整车厂的装配车间，而以往呢，这些配件则需要装上卡车运送到厂里。采用这种零公里物流的新模式，则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效率也大幅提升。这里是车辆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测车间，它可以在3分钟之内完成对车门开合、空调、座椅和灯光调节等1000多项检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检测装备和传感器，也没有人工参与。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基于云端和车机 AI 智能体交互完成所有检测。一起来感受一下 AI 系统通过 5G 网络下达检测指令的精彩一瞬。
3: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国家统计局今天刚刚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54.7%，增速比全部规上工业利润要高出39%，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那么，高技术制造业到底涵盖哪些领域？透过今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江江，你会有一个怎样的观察？
5: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括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然后也包括医疗，然后包括医疗器械、信息化学品制造，还有航空航天等等，大概这么6-7个细分门类。那么电子通信设备制造和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这两块，从产值规模这个指标来看，占到高技术制造业的80%左右。那么可以看到，1到8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利润的增幅达到54.7%，那么主要的贡献者就是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产品，就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半导体呀、像集成电路啊，然后也包括这种光电子元器件，然后包括这种智能终端及智能系统等等。那么这个细分行业这些数字产品得力于几方面因素的拉动，确实能表现出一个高增长的这个态势。首先是这个磁源这一块，就智能经济、人工智能模型服务性价比不断提升，走进千家万户，带动它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切实的就是这个磁源调度激增，那么带动了算力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提升。那么国产芯片、国产软件这一块高性价比、高的市场竞争力，然后以及像具身智能、像机器人等等，就是走向实体经济，那么这些利好的因素拉动了高技术制造业基本盘占80%的这个电子通信设备制造这一块的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像具身智 能、机器人这一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也一直处在比较高速甚至高

0: 高位增长的态势，一些细分赛道。那么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现在投资效应开始逐步的显现，部分细分赛道的这种商业闭环逐步的形成，那么也带动了这个领域的数字产品的这种产业化大幅的提升，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此外也能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其他的像医疗啊，像信息化学品制造啊，像航空航天这些，他们本身的这种知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得他们质改数转网联的这种步伐更加的稳健，进程更加的迅速，那么他们也同样能够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大幅提升的一个基本盘。
1: 嗯，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领域的快速成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在最近这几年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背后还有一条长长的产业链，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聊的是利润方面的变化哈，其实这个增加值的变化也有一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6.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5%。那傅江，你觉得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支撑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强劲的增长？
2: 我的判断啊，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呢正在从增长亮眼阶段迈向利润兑现阶段，这种支撑呢，我觉得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AI 和算力需求的增长，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落地，就带动电子行业前八个月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这个也对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也成为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汽车呀、物联网啊、算力中心，它共同构成了从芯片到元器件到整机再到系统的整个这种链条的改善，也就把技术投入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和毛利率。而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正在从单机自动化迈向系统智能化。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安徽车企柔性生产线理论上可以混产出数百万种配置，而且这种零公里物流直接把配件送上生产线，还有出厂前呢，由云端的 AI 3分钟完成上千项检测，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良品率的提升，其实呢，也把售后安全、排产能耗的成本一并改善了。而第三个支撑呢，就是政策和出口场景的适配，因为这八个月来呢，这个装备制造啊、机器人等等政策跟出口的场景越来越适配，所以我们看到前八个月，硅上工业每100元营收的成本现在下降到了85.07元，同比下降了0.41元，这很不容易。而营收的利润率5.66%，同比提升了0.44%。所以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我觉得它得益于 AI 在赋能全链条。首先，需求端有新场景，然后供给端呢有柔性生产，而管理端呢又有这种智能化的运维，我觉得三位一体就会让高技术制造业从增速亮眼阶段正在加速的迈入利润兑现的阶段。
1: 而且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的1到8月份，不再只是靠补贴，而是靠很多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它的成长。就像刚才傅江已经提到的，人工智能在现在的高技术制造业已经发挥它的作用，就像我们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余卫宁所表示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的需求扩大。我们现在再来看记者近期在一线的调查。
3: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

0: 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1: 的确，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融入千行百业。那江江，在你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技术制造业它到底能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具体又体现在哪里呢？
2: 首先就是表现在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收入的普遍抬高。那么也看到就是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它这种性价比不断的提高，走进千行百业，那么算力调度持续的提升。那么国家也在积极的部署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然后包括十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建设，包括算力的云边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步伐加快，那么这些都对这些行业有一个直接的这种拉动的作用。那么此外，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也对这种智能的终端产品，然后这个智能的网络、数据基础设施等等，有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需求，把这块的市场规模快速的释放出来。那么海外市场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你包括我们的算力出海，然后包括我们高性价比的磁源 token 的这种跨境的调用，那么带动了我们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算力基础设施在海外的这种布局，然后我们国产芯片这种高性价比也增加了出口的这种韧性，那么这个是收入这一块。那么从这个成本这块也能看到降本增效的作用是持续的显现的，像我们熟悉的医疗制造这个行业，高技术制造业的典型，那么它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种视觉技术，使得这个行业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人力的成本、资本、时间的成本、试错的成本、风险大幅的降低，让这个行业的利润率不断的提升。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不断的升级也激发了新的这个生产力不断的这种涌现，也能看到像整个的这个过程，整个的模式发生了基本的这个变化。那么传统的医药行业可能依托的是设备，依靠原料，依靠人力，那么以后它更多的核心竞争力是依靠它对医疗数据的清洗治理，医疗的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医疗行业模型提供服务的这种能力，那么整个行业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1: 就可以说在今年1到8月份，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取得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里面，人工智能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那傅江，你会如何看待现在人工智能和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你目前最关注的又是哪些方面的进展？
3: 既然要说到深度融合啊，它就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这种融合一定体现在全链智能才叫深度的融合。举个例子，在本月的中上旬呢，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啊，捷豹频传迎来4连发，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啊、海南啊和东海海域成功发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国商业航天啊，正在从能不能发射迈向能不能规模化的低成本的高频次的发射。所以它背后是什么？就是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这种深度的融合。我们现在火箭的回收腿已经可以实现批量的生产了，那现在3米级的这种大型的金属 3D 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了，相关企业的订单已经同比增长5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度的融合能不能体现在全链的融合，而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我觉得有3方面的思考。第一个，研发和排产要智能化。那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像装备制造啊、汽车等等柔性生产，多车型多配置可以并行生产并行交付，哎，这就把原来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现在可以变成大规模的个性化，成本就下来了。而第二个呢，就是质检和运维的一体化，视觉大模型可以做到微米级的缺陷的检测，而听觉大模型刚才看到了高铁运行过程当中的异响到底来自于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从事后的补救转向事前的预防，从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而第三方面就是物流和制造的协同化，刚才提到的这种0公里传送带，就是把这个配件直接通过0公里传送带送到生产线上，而不像以往一样从仓库先装到大货车上，再从大货车运到下游的生产线上，那么用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再提高效率。所以我认为这种全链智能的方式呢，需求端要接定制，供给端提高良品率，管理端呢降低非正常的停机，安全端呢做不停机检修，所以整个才会从原来的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享受这种系统化的红利。
1: 总之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来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全要素的生产率。当然我们都说 高技术制造业在一到八月份的这个成绩单是非常亮眼的，大家可能就会关心，那接下来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会如何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种创新力，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方面的一种实力，你怎么看？
2: 我认为关键词是主动作为，因为以往确实高技术制造业的这种智能化呀、绿色化的这种转型，可能是由于这种双碳政策的要求，或者设备更新，或者产业降本增效的这种紧迫的需求倒逼。但是现在更多的大家意识到这个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那么企业内部可以成立单独的这种数据的这种部门，然后设立数据守行官，然后包括这种人工智能独立的部门。那么这些部门起初是服务于企业的这种降本增效的需求，慢慢的伴随着这种数据的沉淀、技术的积累，它可以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行业，再到一定阶段它可以独立出来，成为我们智能经济产业链图谱中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极。那么与此同时，还要和一些AI 呀、包括和一些模型企业、算力企业、算法企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合作，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思路。
1: 还有很多文章做，那傅江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
3: 我觉得数据来驱动制造，用需求反哺创新哈。举个例子，像在福建晋江的一个纺织品的车间，现在呢我们把布料放到 AI 镜头之下、摄像头之下，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精准的匹配出仓库当中相似度极高的面料款式针织方式，而同样的方式、同样生产过程以往需要两个小时甚至以上。所以我认为未来智能化也好、绿色化也好、融合化也好，它一定是把原来老师傅的经验把它变成数据加模型驱动，要从单点的降本变成全链的提效。再比如说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单品出口分别是100%和110%，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供应链方面精度高，软件的适配性比较好，耗材成本又很低，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的生产企业因为先进制造业，我们可以做到72小时出样，可以做到50公里内配齐所有零部件，这就带来整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质量的提升以及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所以我认为未来呢，这个智能化也好、绿色化和融合化还是有赖于这种需求的创新，有赖于全链条的优化，带来整个的降本增效。
1: 这样以来，我想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未来一定是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4: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0: 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4: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3: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5: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还剩2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6: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3: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2.0，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7: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3: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8: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9: 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3: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10: 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0: 环球华人，
3: 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 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3: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2: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11: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进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进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2: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12: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啊，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啊，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2: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13: 台湾媒体啊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啊，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啊，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

0: 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2: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2: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4: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 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

0: 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嘛，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2: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3: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1: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0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 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1: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0: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民进党在抗战八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种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2: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这也可以避免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
10: 当环境恶化，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智神星一号，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今日我们来聊聊沿着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奔赴未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时间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在中国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工位上，由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按预定程序顺利升空，最终精准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枚从中国戈壁滩起飞的全新液体火箭，不仅为中国商业航天补上了5吨至15吨级运力区间的关键空白，也为全球低轨卫星组网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低成本运力选项。今天节目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去关注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4: 3、2、1，
5: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日10时，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安徽省航空航天爱好者魏伟：
6: 非常高兴，此次的突破，安徽的骄傲，非常壮汉，现场观看非常棒，作为安徽人我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5: 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7: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5: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其主动力系统为星河动力自主研制的苍穹50 CQ50 真栓式可重复使用液氧煤油发动机。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 CQ50 发动机并联方案。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该型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能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动力制造部部长邢百强：
4: 个人的理解，商业航天呢是对这个近轨道和中低轨道然后进行一个开发，或者是充分的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是有利的。
5: 作为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商业火箭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这家企业落地安徽池州境内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开始专注于智神星系列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研发生产。团队攻坚核心动力技术，在池州建成总装厂房、发动机试车台，开展大量地面试验，累计试车时长超2万秒。2023年5月，首枚智神星一号火箭在池州总装下线。随后火箭相继完成极间分离、整流罩静力及分离等系列试验。2025年11月，火箭一子级动力系统海上试车圆满成功，标志着大型地面试验全部完成。星河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8: 在未来，通过这个火箭的回收呢，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提高它的复用的周转的频率。那么这款火箭产品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安徽，也是我们池州，那么第一款完整生产的总建的产品，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
5: 这次首飞取得圆满成功，验证了智神星一号整体技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意味着火箭能够成功飞上去，具备满足商业卫星客户发射需求的能力。接下来，智神星一号将推进回收复用验证，确保火箭一子级能够返回来，降低发射成本。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9: 单位的运输的价格它是降低的，你比如说是固体，可能是运输一公斤原来是十几万，现在是7-8万、4-5万，或者说3-4万，能降到这么一个级别。而咱这个液体火箭，咱们这个智神星火箭，它会从3-4万一公斤、2万一公斤，甚至会降到1万一公斤以下。
5: 根据规划，智神星一号将采取3步走战略，稳健推进高频复用与商业化。第一步为首飞基线验证，完成入轨，全面获取全舰飞行数据，验证总体动力控制基线能力。第二步在后续飞行任务中逐步开展一子级载入控制、山格舵控制、制动减速及海上陆地定点回收验证，实现一子级完整垂直着陆回收。第三步进入高频复用与规模商业化运营阶段，优化复用检修流程，降低复用成本，提高复用周转率。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型号总指挥刘建设：
9: 这款火箭呢，是中国商业航天能够运营的中大型液体火箭比较重要的一款，相信在经过2-3年的一个就是迭代，然后把火箭的可靠性、成本、运力都进行一个优化，很快它会成为咱们商业航天运输的主力军。
5: 智神星一号遥一首飞成功，标志着炼主企业星河动力的产品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新阶段。目前，安徽省池州市组建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炼主企业星河动力已吸引20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推动商业航天从研发制造向场景应用延伸。其中，平天星座首发星池州一号计划年内发射， 将实现森林防火监测、野生动物保护等多场景应用。英式瑞达将建设感算通用太空算力星座，为生态环境监测及双碳战略提供天基技术支撑。同时，远期将建设集成果展示、沉浸式体验、发射观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航天产业研学基地，填补安徽省航天工业旅游空白。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区域性火箭制造中心的目标定位，携手目前已经集聚的23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5: 长江奔流不仅滋养了江南的温婉，更托举起大国重器的腾飞。为什么是池州？答案藏在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产业生态之中。长江黄金水道为火箭发动机等超大件设备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通道，稳定独特的地质条件成为建设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稀缺资源，为动力测试筑牢安全基石。而迅猛发展的新型材料与半导体产业则为商业航天提供了坚实的配套支撑。从九华山路的静谧到长江之滨的繁忙，一座江南航天城正拔节生长。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的生态底色，更有逐梦星辰的科技亮色。安徽池州正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条，在万亿商业航天赛道上书写着属于皖江小城的宏大叙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这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稍后我们就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速度，很多人想到的是中国的高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铁跑得快，还因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一列列飞驰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见证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和中国速度的跨越提升。一分快则一分强，中国速度逐级提升的背后，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千淘万漉钻技术，顶风冒雪搞实验，一次次刷新速度能级，助力中国高铁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记者走进中国高速动车组发展建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梁建英，听他讲述他与飞驰的高铁背后的故事。
2: 一提到高铁，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它飞驰而过的画面，有速度又不失风度，是很多乘客对它的评价。作为高铁的设计者，梁建英与高铁的结缘是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梁建英，
3: 我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呢是铁路工人，他的岗位好像就叫值班员吧，每天要接送到这个车站的列车的。虽然这个工作很简单，但是父亲做的也很认真。我们家当时住的地方就离火车站很近，大概直线距离也就两三百米，所以我每天都能听到这个火车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小的时候睡觉也是伴随着这个火车的这个轰隆隆的这个声音去入睡的。当时坐在这个手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个车啊很特别。那个时候到了冬天，它是生炉子的，这个炉子里面烧的是煤火。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小板凳上，围着这个炉子，就这么跟着大人说说笑笑的就到了这个城市去。所以对我留下的这个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火车虽然看着比较粗笨，冒着浓烟，但是也是能够把你带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嘛，所以觉得这个火车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词。
2: 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现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1995年，从上海铁道学院毕业的梁建英，被分配到山东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先后主持完成时速200至250公里速度级 CRH380A 动车组等关键产品研制。其中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高速动车组自主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性产品。2024年1月19日，梁建英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谈起最初要建造 CRH380A 列车的情景，梁建英依然记忆犹新。
3: 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虽然高兴，但是我心里很忐忑，因为 CRH380A 这个380这三个数啊，代表的是时速3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概念。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外运行的这些列车，它的速度是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没有一个可以直接给你一定经验或者特别成熟的一些经验让你去借鉴的，所以这无形当中就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 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海量的科学研究实验，每天凌晨4点开始准备，白天跟车10多个小时，晚上还要整理当天的试验数据，制定第二天的试验方案，没睡过一个完整觉。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梁建英和他带领的团队开始了中国高铁加速度的巨人之路。
3: 我们在去解决列车的抗风性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仿真分析，会做一定比例的模型，拿到我们国家的风洞实验室上去做我们的风制噪声和气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性能的试验。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真正的1:1的一个地面的大型的实验装置来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实验的基础，我们就在兰新县的百里峰区做列车在大风状态下它的整个的运行姿态的基本的表

0: 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把车拉到建路上，在那蹲守了两个多月，目的就是等大风。那个时候我们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联系很紧密，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什么时间会有风，他会给我们一个消息，今天大概风速是多少，风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提早把车拉过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相关的空气动力的实验，来看我们车和风之间的对抗性，去提出我们列车在什么样的风力下，它的运行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来保证列车在大风状态下的运行安全。
1: 就这样，梁建英带领团队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两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2010年 ，CRH380A 成功问世。同年12月3日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进行冲高试验，试验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创造了运营列车世界最高试验速度。这一速度至今没有被打破，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在同事眼里，他就像个拼命三娘，身上一直有股敢拼敢闯的劲儿。其实在这个行业女性很少，但梁建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男性弱。在复兴号正式问世前，需要进行大量的碰撞试验，团队20多个人半年时间都在做着一件事儿，但几次试验下来都失败了，这让不少同事都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梁建英依旧是那句话，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希望。
2: 在技术创新的路上，也不允许你永远失败，但是失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因为一个项目的一点点的挫折去完全去否定一个团队的贡献，这是有问题的。让他们觉得在创新的这条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交付后辈的支持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据测算，在复兴号时速350公里运行的时候，车辆内部的噪声大概是在65至68分贝。为了降低噪音，梁建英和研发团队从铁科院环形试验基地到大同县、哈大县、郑徐县，跑遍了大江南北，经历了严寒酷暑。当复兴号震撼问世时，整车阻力降低了12%，噪音降低了4至6分贝，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一项项先进的指标标志着中国高速列车的新高度。2017年，复兴号正式投入运营，并于9月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0: 那么如果我们的噪声过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给乘客休息时候的影响啊，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感，那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紧紧的记住是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我们就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线路上采集回来的噪声源，把摸索出来的噪声的传播途径结合起来，结合减震降噪的一些技术方案，我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实验，有3000多次的实验验证，结合不同的噪声源、不同的传播途径，那我们就可以在车上用不同的方案达到我们整车的降噪的效果，这样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
1: 梁建英曾说过，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说到底还得让自己成为巨人。
0: 咱们国家的高速列车的技术呢，是走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在我们引进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做的步骤讲的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但是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内里原因，还是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性能跟哪一些关键的系统、哪一些关键的部件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解耦出来，拿到实验室线路上去做试验。做完试验呢，我们把这些数据要进行细化的去分析，要用理论能够去解释通。在你技术不能够和别人对等的时候，你的谈判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很苍白。技术你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自己去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够对等的平视的跟别人去做一些技术交流。 掌握了核心技术，也是能够保证我们高铁技术持续创新能力的必要的手段。

0: 曾几何时，思念与乡愁需要几天几夜都难以到达。如今，中国高铁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让千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如今，中国高铁不仅仅是钢铁巨龙在大地的驰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与奋斗意志的生动诠释。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着我们奔赴更加紧密相连、繁荣共享的未来。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十年。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去寻找太阳鸟的秘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日前，江西瑞金红军烈士后代刘洋带着一双草鞋和爷爷的烈士证明，踏上了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这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在得知瑞金要开通直达延安的高铁后，多名红军烈士后代都迫不及待地登车体验。当列车到达延安，看到站台上热闹红火的安塞腰鼓表演，大家不由得红了眼眶。11小时32分钟，跨越1857公里，革命圣地瑞金与延安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从赣南红土地到陕北黄土高原，从革命年代的万里长征路到新时代的高铁大通道，从当年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到如今的朝发夕至，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伟大长征精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面对的是重重封锁和茫茫未知，没有可寻的路，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一次次突围中寻找答案。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先辈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长征路。今天，人们再从瑞金出发，眼前是壮美山河，脚下是纵横交错的钢铁大道。今昔对比，更让人感慨，今天中国的一切是何其来之不易。高铁穿山越岭，把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不断拉近，也推动越来越多革命老区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长征路。路通了，发展的天地更广阔了。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亲子研学有了更大的客源市场，青年外出求学、回乡创业更加便利，资源要素流动起来，农特产品走进大山，特色产业有了更多销售渠道，老区人民的发展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交通道路的铺展也让发展门路越来越丰富多彩。江西余都岭下水库正式蓄水，满足43万人饮水和3000亩农田灌溉。汩汩清流浇灌出富民产业，甘肃庆阳从红色热土变身数字高地，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加速建设，助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湖北黄冈完善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农货出山不再难。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不断延伸的长征路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必须风雨无阻向前进。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路奔流6300公里，在上海放慢脚步，入海之处，一座世界级生态岛迎来蝶变。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也是上海崇明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第10年。从护花迷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节目下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去聆听崇明这座世界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以万物生的姿态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故事。
2: 走进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普馆，展示架上的一副麋鹿角常被人误以为是装饰，但它真实见证了一段传奇。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2022年他们的高清摄像头意外捕捉到一头麋鹿的身影。
6: 我们当时呢发现了有只这个麋鹿，它头上呢还带着一些就是渔网，我们初步判定呢应该是从那边长江那边游过来的。我们从这个体型体态包括它的年龄判断了下来，应该是一只淘汰的这个老的鹿王。它是在这边1年多的时间，它到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这个角自然的脱落，成立的那个鹿角就是我们这只老的麋鹿留下来的。
2: 麋鹿是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曾在中国本土野外灭绝。老鹿王这段用脚投票的旅程，恰恰证明了长江生态修复和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成效。上海雨月水生态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理事长战立，
7: 他已经不是鹿王，就被打败了。他在年迈的情况下，他坚持了这么久，从大

0: 丰到东滩到横沙，验证了生态修复是非常成功的，就说明通过长江大保护，他自己在野外他游了泳过来，他能吃到他想吃的东西。
1: 就在老鹿王横渡长江的这一年，上海第一个麋鹿极小种群恢复及野放栖息地在崇明新村乡落地，一公三母四头麋鹿在这片300多亩的涵养林中安家。战力和他的团队用最少干预守护着这群特殊的新居民。有40多年兽医经验的方曲南就是其中一位，退休后他在这处栖息地当起了麋鹿爷爷。
2: 那么这个麋鹿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它是搏得比较快，比母耳还搏得快，跳得比较高，发现家里呢要有人光要可能要攻击人，我们就要马上就这个在里向躲一躲了。
1: 早上巡查栖息地，再定时定量放上饲料，是方曲南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战力解释说，野放与投喂并不矛盾。
0: 其实投喂量非常少，我们是为了每天观察它。就比方说到了3、4月份麋鹿要繁育的时间，如果这头母鹿今天没来吃饭，我们就立刻无人机就会上去，就要看到它在哪里生宝宝，有没有危险，我们就会观察粪便。它如果粪便太稀了，我们就会在第二天的这个饲料里面给它加上一些中成的草药。
1: 3年过去，麋鹿种群稳步扩大到石头，科普馆建成开放，周边的民宿和餐饮业也被带动起来，一群麋鹿激活了一方经济。新村乡经济办主任杨基广算了一笔账，
3: 麋鹿引进来以后，对我们本地的生态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生态产品。麋鹿米售价是15元一斤起步的，马上就可以上市，它带来的生态附加值是非常的厉害的。
1: 麋鹿米让好生态有了看得见的标价，一年一度的稻米文化节则让麋鹿加稻米的双 IP 从田间走向市场。杨基广见证了稻米文化节对当地旅游业的有力带动。
3: 每年接待的这个游客啊，特别是一些集体型的预约型的这种游客，不完全统计应该也起码超过5万人了。
1: 如果说麋鹿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那么扬子鳄的回归则更显静水流深。他们共同探索着一个主题，在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野生动物与人类应当如何和谐共处。2007年，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对外开放的公园内野放扬子鳄。公园办公室主任张伟回忆说，专家和园方对性情温顺的扬子鳄不惹事很有信心，大家最不放心的还是宝贵的扬子鳄野生种群能否顺利繁衍。
4: 越冬的时候它打洞是否能成功的打洞，第二年会不会进行交配产生这个孵化。当时的野外种群呢，大概120条左右。第一年呢，2007年是放归了6条。2008年我们就成功的看到第一窝的扬子鳄在这边筑巢、打洞、孵化。2015年也是为了丰富着扬子鳄的遗传多样性，从安徽宣城又引进了6条。
1: 扬子鳄出生后10年才能性成熟，这意味着恢复野放扬子鳄种群需要充分的耐心。引入的12条扬子鳄已经在东滩湿地公园扩繁到50条以上，这让张伟对扬子鳄未来的繁衍生息充满信心和期待。
4: 这个数字呢，其实还是令我们比较高兴的一个事情，证明扬子鳄在我们东滩它已经成功的去繁衍下一代，再过几年或者5年或者10年，我们的扬子鳄种群数量可能会进一步的增长。
1: 扬子鳄的回归是崇明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不远处的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也曾因外来入侵物种护花米草泛滥，滩涂一度变成荒漠。2013年，总投资11.6亿元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启动，通过围割、淹晒、种条的治理方针，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护花米草，营造了近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环境好了，挑剔的客人纷至沓来。2024年7月，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说，鸟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
5: 然后我们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呢有364种。其中一级保护动物呢有20种，二级保护动物呢有62种。像我们这个小天鹅记录到的最高的记录是5200多只，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是最高的一个记录。
1: 10年坚守，江水为证，草木为笔，崇明岛上的每一个生命故事都为长江大保护书写下最生动的注脚。从护花米草治理到候鸟归来万鸟翔集，从麋鹿渡江到扬子鳄繁衍，和上海市民做邻居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不仅是世界级生态岛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生态保护的亮眼答卷。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

0: 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不少老沈阳人对沈阳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太阳鸟并不陌生，如今搬家后的太阳鸟静静伫立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远古的传奇。节目最后，随辽宁台一起走进新乐遗址博物馆，走进新乐文化，一起寻找太阳鸟的秘密。
2: 夜幕降临，劳动了一天的新乐人细数着今日的收获，不知谁擎起了火把，照亮一方天地。新乐人逐渐围坐一起，传出欢声笑语。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7000年前新乐人一幅幅安逸的生活图景。新乐遗址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龙山路北侧新开河以北的高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遗址自1973年发现以来，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房址遗迹50座，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3000多件。遗址现存上下叠压的3层文化，分别是距今6800年至7200年的新乐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偏堡子文化，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新乐上层文化。其中内涵最为丰富的就是位于最下一层的新乐文化。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毅：
3: 红山是现在都普遍认为的牛河梁代表的古国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期。但是新乐它就属于文明的前期，中华文明它的形成过程中是很多地域他们共同的努力或者奉献的结果。新乐文化是在东北地区比较早的识别出来的口语文化，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2: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仲磊杰：
4: 我们一直说新乐是沈阳历史的源头，是因为在此之前东辽河流域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在5000年左右，新乐文化把它推到了7200年，然后再加上新乐文化、偏堡子文化和新乐上文化层位关系，证实了从7000年到3000年的一个文化序列。辽东的文化序列是在新乐文化之后才初步成立的，所以它这个对就是文化的一个延续性它很重要。
2: 浑河是沈阳的母亲河，自古人群逐水而居。7200年前，新乐人居住地的南侧便是日夜不息流淌的古浑河，那时气候温暖，草木繁盛，野生动物繁多，大自然馈赠丰盈。

0: 新乐人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建造家园，同时也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义：
1: 陶器是更能反映当年这些人他们的物质技术水平，包括他们的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它的陶器特点就是它大量有几大类吧，有筒形罐，纹饰比较多，有那种旋纹、半人字纹、斜线纹等这种纹饰，还有一个就是高珠珀，就像那种所谓的碗，刻画也非常精美，它也有非常好的纹饰，然后还有斜口器。
0: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2: 筒形罐啊、斜口器、弦纹、之字纹，这样和同期甚至比我们再晚两三千年的这个器型相比，纹饰更为精细。经常有观众开玩笑说哈，不愧沈阳是工业擅长的城市，从这7200年新乐人在制陶的时候，他们的手工艺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
0: 在新乐遗址众多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无上国宝格外引人注目，它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早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保存最久远的史前木雕工艺品——碳化鸟形木雕艺术品。它也是沈阳标志性雕塑太阳鸟的艺术原型。木雕鸟全长38.5厘米，除柄外全身双面。

0: 片雕刻，看上去宛如振翅欲飞的鹏鸟，栩栩如生。遗憾的是，它出土时就已经断裂成三段。因缘际会，木雕鸟能够跨越漫长时空，在今天与我们相遇，还要多亏7000年前的一场大火。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1: 二号房子发生火灾，木头的话烧过了以后，这个就变成灰烬了，就不复存在了。烧到恰好的时候，可能是房子因为倒塌呀，就像闷炭一样闷在地下保留下来的。所以有幸我们今天能看到7000多年前这么一精湛的一个木雕。
0: 让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新乐人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完成这样一件木雕？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树毅。
2: 有人认为是权杖，还有认为是这个发髻，但是他普遍认为呢，那代表一种图腾，就是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来使用的，部落里边比较核心的人他使用的。
0: 木雕鸟对展出条件要求极高，真品不常展出。好消息是，今年这件国宝有望再次与观众见面。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3: 本身木制品它不像陶器那么稳定，而且是碳化的，所以每次展出它的干湿度啊、温度啊、展厅环境啊、安保环境啊都有很高的要求。预防性保护做完了，可能我们就选一个时间节点，把令世人瞩目的这个碳化木雕艺术品展现给世人。
0: 除了木雕鸟，新乐遗址里还出土了另外一种神秘的文物——煤精制品。新乐人堪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业务室主任常乐：
1: 大部分的房址里都会出土有煤精，它这个原料应该是来自于抚顺的西路田矿。新乐人费尽了很多心思，把它做成了三种的形状：球形、二当形，还有泡形。它的用途呢，有的说是玩具，有的说是货币，有的时候还是占卜，但是现在没有能说明它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0: 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里，还有许多文物在默默讲述着远古故事。近几年，博物馆致力于打造各种主题活动，如博物馆里的生僻字、博物馆之夜、模拟考古等等，力争让文物会说话，让新乐成为沈阳重要的一块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3: 作为博物馆人，我们致力的就是给不同群体的观众提供他所需要的教育，它可以是多元的，让每个人来到博物馆都有所收获。
0: 在中华文明起源前夜，新乐文化正熠熠生辉，众多史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时间的褶皱中，先民用智慧将荒野编织成家园，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火种，更是文明最初的悸动。7000年岁月，对于浩瀚宇宙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沈阳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蒙昧到今日繁盛的有力见证。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0: 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事业周到，长江中的一个沙洲，这里有一种植物朴实无华，餐风饮露，却被载入中国最古老的诗集，温柔了几千年的时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即芦苇。这片人迹罕至的滩涂是阳金的秘密花园，每天清晨他都要到这里来习武健身。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玩耍长大的，它一直存在着我们童年的这种记忆当中。
0: 除了每日一小时的习武，阳金还有一样必修的功课，就是回家前到芦苇地里采挖一些新鲜的芦根，芦根四季可采。初秋时节的芦苇将近两人高，苇穗轻盈柔软，随风摇曳，芦根则牢牢扎入地下半米深。杨金要在芦苇群里挑选出穗成饱满的芦苇，用以制作一味古老的中药。芦根味甘，性寒，清热生津，用于热病烦渴、胃热呕吐、肺热咳嗽等症状。回到家，杨金带着儿子将芦根清洗干净，去除残留的须根和芽痕，刚采来的芦根趁鲜食用，药效最好。
1: 你用牙咬一

0: 牙痒痒、
1: 嗯。你尝一口，就这样就可以吃了。是不是好东西？有水分吧？
0: 嗯，有水分。
2: 清洗后的芦根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段，等待入药。从阳金济世起，岛上的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初，岛上遍地芦苇，荒无人烟。杨金的祖辈跟随流民逃难到岛上，人们用芦苇烧柴、造纸、做床席，从此安家落户。
3: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想要到市里面去买点东西啊，就必须得坐船。你看老百姓要是生病了，就非常麻烦。你如果碰到恶劣天气，你一出去，有的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在长江边上就死掉了，对我的触动非常非常大。
2: 16岁那年，杨金离开了这座小岛，遍访名医，拜师学医。2015年，他回到家乡，开始扎根本土，研究芦根的药用，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回家4年来，杨金一直在钻研三根汤的炮制方式。三根汤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医治流感食疫的汤药。先将白茅根、葛根、芦根按照一定比例煎煮，在汤之中加入红糖熬成清膏，再将晒干的芦根挑选出块头大的放入清膏中浸润煎炒，使芦根干既吸收了白茅根、葛根的药性，也具备了鲜芦根的功效。反复浸润9次，暴晒9天后，将芦根放入药罐，封藏1个月。
1: 1、2、3、4，1、2。
2: 杨金的儿子7岁了，杨金每日督促他跟自己一起习武，希望他从小强身健体。
1: 哭啥？坚持不住了？
0: 谁说我坚持不住了？
1: 再坚持2分钟。
0: 我现在只想知道我腿为什么一直在抖，地震了呀。
2: 为了帮助儿子克服习武的难关，杨金给儿子做了一碗新鲜的芦根水。鲜芦根水可以清热除烦、静心平气，自古民间就有春饮芦根水、夏喝绿豆汤的说法。
3: 因为我是从习武当中受益的，他这个不仅仅是身体上体质变好了，其实最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坚强的韧性和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性格吧。所以我希望小孩子将来也会是这样。
2: 30天后，窖藏起风，全新的甘芦根面世。
3: 久浸久晒的这个工艺啊，它就是在打造它，在锤炼它，跟人生其实是差不多的，不断的给自己磨练。
2: 长江之畔，杨金又开始了每日的功课，而芦苇这种古老而坚韧的植物依然在沙洲随风漫舞，抚慰着这些逐水而居的人们。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
4: 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0: 这几日，冯友军总是天一亮就来到位于城郊的地里，查看菊花的长势，生怕错过了最佳的采收时间。此时，淮河以北已是初冬，百花凋零，唯独老冯的十亩薄菊还在寒风中傲然挺立。菊花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品格，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花中四君子之一。中医药典记载，薄菊是菊花中的珍品，疏风散热，解暑明目。由于药用价值高，历来是中医首选的菊花品种。
1: 薄菊呢，也叫菊花中的贵种，是菊花当中疗效最好的。因为前几天呢一直下雨，造成了菊花这个外围的花瓣有点变紫。
0: 薄菊喜温喜光，耐寒性强，但怕水涝。老冯最担心的是，如果这雨下个不停，这批薄菊的品质将会受到影响，甚至波及下一代的性状和基因。这是目前地球上仅存的纯种薄菊数量的半数之多，它们再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了。距离老冯的菊花地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就是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这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天的交易量高达6000吨。在这座35万平米的本草大本营里，老冯能找到几乎所有的中药材，除了纯种薄菊。
1: 你这菊花咋卖了？
2: 来个。
1: 主要那种咱那个博主最传统的那种小，就那种薄菊。
2: 那种没有。
1: 这种都是咱那个种的大马牙了，现在咱市场见不到那种那个薄菊了。
2: 那种没有了。
0: 30年前。刚从中药专业毕业的冯友军，满腔热血地踏上了本草之路，却遇到了濒临种源灭绝的薄菊。他不顾亲友反对，毅然投身到拯救纯种薄菊的事业中。30年过去，小冯变成了老冯，药材市场的摊位也从几十个增加到3500个，却依然难觅纯种薄菊的踪影。连续几日明媚的阳光使花朵上的水分充分蒸发，采收薄菊的最佳时机到了。老冯请来附近的村民，组成一支采摘大军。
1: 就这个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采，变一沾上小板，哎，对，这就对了。
0: 薄菊的采摘是有讲究的，和其他菊花品种不一样，薄菊必须阴干入药而非烘干，因此采摘时要从菊花茎部连同花朵花茎整束摘下。茎干里储存的水分可以保障薄菊在漫长的阴干过程中不会过早凋零。这是老冯培育的第四代纯种薄菊，地里的茎干无精打采，在自然界中，环境污染、病毒、虫害都会侵害植物的基因，使得它们的抵抗力逐渐降低，直至种群灭绝。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保住基因未被改变、血统最纯正的那一批薄菊。
1: 从90年代初，每年都要种植，不论说5亩啊、10亩啊，甚至多的是200亩、啊，其实目的就是把纯种的薄菊保存下来，给我们后代有一个交代。
0: 日暮西山，地里重归于平静，而2公里外老冯租下的小院里，考验才刚刚开始。阴干是古法炮制薄菊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工人们把采摘下来的菊花捆成束，倒挂在架子上，放到背阴处。接下来他们得在这里等上1个月，等待大自然将它们温柔地转化为一味真正的本草。 阴干后的薄菊中绿原酸木犀草苷的含量是所有菊花品种中最高的。不过如果在这期间遭遇风霜雨雪，炮制的时间还得顺延，最长可达两个月。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药农不愿再种植纯种薄菊的原因。老冯的任务还未完成，他要在已经萌芽的新生命中选出伯爵的下一代接班人。
1: 作为菊花当中的优等品，如果说在我们这代人丢失了这种种源，那么我们是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对不起祖宗。
3: 对，你看这个选的时候你把这好的苗子给选出来，这不是长得比较健壮吗？这像这种
0: 菊花是无性繁殖的植物，从采下的茎干中筛选出表现优异的苗子，移入温室中培养。这种脱土组培的繁育方法能保护薄菊最纯正的血统，从而发挥它最大的药效。
1: 无论如何，只要我在，我都会把薄菊永远的保存下去，传承下去。
0: 37天后，阴干架上的菊花将生命定格在了它们盛开时的模样。

0: 而在冯友军的培养基中，他们的后代已展现出勃勃生机。这位从秦汉时期就已被载入药典的本草，熬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寒冬。或许他们骨子里的坚韧从未改变。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传承之中华本草。

0: 本草的神奇在于随着药草的生长，药性也还在变化，或新鲜提取，或上架发酵，或光照火烫，或陈放待用。从翩翩少年到有心大叔，在悠长的时光中洗净铅华，沉淀出长者的从容。心与尘是时间的维度。五月初夏，浙江金华山的竹海笼上了一层青纱，疏密影摇曳，儒雅荡清歌，又到了溪上泛舟的好时节。当地的山民通常会在此时选取大小长度相近的青竹捆扎在一起，制成竹筏。这些天，青年医生龚若甫也在山间寻觅，他的目标是一位名为竹笠的古老本草。
1: 我是学习本草是行走，去跟他们亲近。真正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有上中下的功夫，才能解决自己生命问题，也能解决周围人的生命问题。
0: 竹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以它的高风亮节和悠然淡雅，位列花中四君子和岁寒三友，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符号。中国是世界上竹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对竹子的研究和使用历史也长于其他任何地区。竹子光是入药的部分就有竹叶、竹茹等等，而龚若甫所需的竹笠则藏于其中空的管壁中。
2: 选竹子还是要讲究，尽量竹干要比较直，而且呢它看上去很健康啊，没有发黄，没有枯萎。
0: 一颗竹子的寿命平均在六年左右，太老竹壁内的水分不够，太嫩也不行，收集和提取竹笠的难度高。
2: 这是新竹今年刚发的，它在烤制的时候呢，它出的水会比较少，往上蒸发的会比较多。
0: 最终龚若甫选定了一颗两年生的淡竹。竹笠是一味典型的仙药，竹节砍下来后需要尽快炮制，以保证竹笠的新鲜度。
3: 爸爸，闻到了竹叶香。
2: 竹叶的香，
3: 没有松针的香。
1: 带小朋友去爬一次山，去接触本草，那么他们可能就会立马的爱上自然，就爱上本草。就我对孩子的期望呢，就是健康和快乐。
0: 周末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回到家，龚若甫打算带他们认识这位本草，选取中段半米左右的竹节，对半劈开，架于火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清澈澄明的枝叶从竹片两端缓缓渗出。这种从竹茎的管壁中提取的枝叶就是竹笠，性寒，有清热降火、滑弹利窍的功效。竹枝中风弹迷，壮热烦渴惊风。竹笠的炮制一直沿用古法，关于它的记载始建于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取淡竹断两头节，火烧中央，气成两头得枝。制作竹笠是慢工细活，火候的掌握是关键，不可太急，以免伤到竹篦，只能文火慢飞。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本草亦如此。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沉静，以一千年前的方式慢慢流淌，一盏茶的时间置换一次竹片，一炷香的功夫只能等到一小杯竹笠。这是龚若甫回乡六年来的生活节奏，他也曾在大城市马不停蹄地为工作奔忙，后来因身体原因，他决定回到老家，找一处小院潜心研究本草。
1: 回归山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这么忙，因为忙就是心亡了，做到小慢轻，你才能发现自然当中的一花一草、一云 一水，很多时间我就会到山里面去，山水当中静见天地，去体会自然的美好。
2: 今年这个花开得好不好？
3: 好。
2: 它等到你们回家来，开得最旺的时候。
3: 那如果我人不在呢？
2: 不在，还会开。
0: 一个下午，父女三人收集了一小瓶鲜竹沥，这是一味性寒凉的本草，给女儿饮用前，龚若甫兑上两倍于她的泉水，这样既有利于消暑解烦、止咳化痰，又不伤孩子的脾胃。
1: 喂，鲁洛啊，好了，好，过来喝了，
2: 我觉得有点甜。
0: 鲜竹沥甘甜清冽，趁鲜饮用功效最佳。如需久存，则必须冷藏。春天的金银花露，夏天的鲜竹沥，秋天的佛手露，冬天的梅花露，这是龚若甫一年来的收获。这些源于自然的本草，汲取了山风雨露的滋养，凝聚着天地日月的精华，代表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哲学，使现代都市中已经不具备的敏感触觉，于细微处发现俗生之大美。
1: 药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月，所以凡是打动你的心的，不管是本草、植物、矿物、动物，还是一处风景、一首曲子，还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让你变得快乐、放松、愉悦、宁静的，这就是你的药。
4: 好了，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6: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

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0: 并非所有的良药都是苦口的。有一味我们都很熟悉的本草藏在花心里，采药的是一支由上百万小精灵组成的大军，这是世界上最甜的药，蜂蜜气芳香，味极甜，用于脘腹虚痛、肺燥干咳、肠燥便秘、外治疮疡不敛、水火烫伤等。而蜂蜜中又以水分含量少、成熟度高的冬蜜为稀有上品。入药的蜂蜜必须选在浓度最高时采割，一年之中真正适合取蜜的时机只有那么一到两天，而冬季气温低，蜜蜂的活动能力降低，只有中午时分出勤率高，但此时蜜蜂的脾气最暴躁，易伤人，取蜜难度极高。这是一场人与蜜蜂之间的游击战，考验的是知己知彼，只有天时地利加上真正的养蜂高手才能顺利完成。苏州城外的西山岛，太湖中最大的一个湖心岛，四周的湖水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度调节器，造就了冬暖夏凉的小气候。漫山的枇杷花在冬季盛开，是蜜蜂们的天堂。这里的枇杷花花期短，花蜜的浓度高，是我国最好的枇杷蜜产区之一。83岁的老管是岛上第一代养蜂人，与蜜蜂打了近50年交道，对蜜蜂的习性了如指掌。养蜂人最重要的工作是确保蜂群的稳定性。一个蜂箱里只能有一只蜂王，但有时一些不安分的蜜蜂会造出新的王孩，即培育新蜂王的临时巢房，密谋造反。这种王孩一旦出现，必须及时清除，否则就会酝酿蜂群暴动，造成伤亡。此时的管慧生在儿子眼里就像这个蜜蜂世界里的国王。儿子管迎春学养蜂20多年，至今依然对被蜂蛰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
1: 第一次我老爸让我去那个箱子里面提那个筐子，然后我一个星期吃饭都没办法用筷子，就用勺子，两个手肿成那样，筷子都捏不动。阿爸，
0: 管理蜂群除了勇气，还需要极大的耐心。老管养了150箱蜜蜂，分布在4个蜂场，光走一圈就要1个小时。可他坚持每天对蜂箱进行例行检查。
1: 他养了一辈子，他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小精灵打交道。你要让他今天一天去蜂场上，他不转，或者说他没去看，他总觉得这个少了点啥。这就是一种情景。
0: 老管30多岁时检查出胃出血加胃溃疡，医生让他喝蜂蜜养胃。由于当时家庭困难，吃不起蜂蜜。那一年，唯一的小儿子管迎春刚出生。为了4个孩子，老管只能自学养蜂，一养就是大半辈子。

0: 持续几日的晴天，枇杷花香四溢，柳蜜充沛，蜜蜂小分队南乡出巢，老管取蜜的时机到了，但留给他的时间只有3小时。蜜蜂对气温的敏感度非常高，冬季正午一过，气温便开始下降，如果取蜜时间过长，蜜蜂无法及时归巢，将危及生命，这是老管一家人一年一度的战役。平时在外工作的女儿女婿也会赶回家帮忙，父子俩从蜂箱中取出巢框，女儿负责运送，老伴儿在树下摇蜜。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蜡黄稠密的蜂蜜汩汩流入桶中，冬蜜所含的矿物质、稠蜜浓度、营养成分都要高出很多。2天150箱蜂蜜，如蜂群一般井然有序的配合，是一家人多年齐心协作形成的默契。
1: 其实养蜂最苦的就是说，像我们辛苦一年就取这一季，那真的是365天的等待，你就等着一个花期，然后花期一到，它冷空气，它下雨了，那就代表着你这365天，你这一年的忙碌，你一年的期待就有可能成空。
0: 采完蜜的这个晚上，老管家照例要吃顿庆功宴。
2: 每年的第一季枇杷蜜的第一口都是我老爸尝的，他辛苦一年了。
0: 这是老管一家延续了40多年的习惯，这是养蜂人一年之中最辛苦的一天，也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光。对于蜜蜂而言，每一公斤蜂蜜意味着40多万公里的飞行，而对养蜂人来说，每一滴甘甜的背后是365天的艰辛与等待。
1: 作为一个儿子吧，我老爸是我师父，是我偶像，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最真实的、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去分享，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的老爸老妈。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人们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磨合出人与本草的默契。进退是布局的章法，亦是人间的取舍。人间本草。

每年十月，全国的黄连采购商都会齐聚黄水。1300平米的场地，流通了全国90%以上的黄连。这里是黄连的江湖。黄连味苦，性寒，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在中国，黄连有三大品类：味连、雅连和云连。产量以形如鸡爪的味连最高，这是中药里的苦中之王。老谭来得晚，没能选到最好的地段，却不妨碍眼尖的采购商一拥而上。评判黄连的方法很简单，弹性好，声音脆，色如甘草的黄连脱水率最高，品质最好，

0: 这个东西必须要潮湿，要阴，耽误几天都你猪都找不到的，找不到啊。
1: 老谭在山路上跋涉了四个小时后，一株野生黄连终于在覆满青苔的断木背后现身。
2: 你看，这是大青年，这很少见的。
0: 三五几年朋友找的这株
3: 黄连，这是最好的品质。
1: 这是当地人称大青叶的野生黄连，同样的年份，但叶片更大，肉质更多。老谭要抓紧将它移栽到自己的地里。不过，要种出高品质的黄连，光凭野生种源是不够的。山脚下的老屋是父亲年轻时搭建的，也是老谭现在的住所。父亲种黄连，第二年就赶上了自然灾害，村民们都改种粮食，父亲却没有动摇。老谭的技术是父亲手把手教的，他也想继承父亲的遗志，种出品质更好的黄连。
0: 我现在种的人都少，年轻的出门打工去了哈，这个东西不管钱的。我父亲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始终就好。
1: 黄水山区平均海拔1600米，黄连全都种在山上。因为山路狭窄崎岖，迄今无法通车。工具、肥料，全靠老谭每天肩背手扛。一天4公里，一年1400公里，一株黄连要培育7年。每收获一批黄连，老谭就需要行走2万公里。黄连怕晒，需要搭建人工矮棚，也怕水淹，必须种在斜坡上。不同年份的黄连要用不同的方式照管。现在黄连的褐色种芽已经破土而出，来年就能开花结籽。但种芽怕冻，冬天不能裸露在外，老谭就准备了松软的泥土，均匀地撒在每一株黄连上。
0: 它只跟它人一样粗鄙头气，你跟它盖厚了它死，盖薄了它效益不好啊，它长得肉质不好啊。
1: 采收黄连是个技术活，种黄连的斜坡超过40度，别人需要用到神器黄连板凳才能平稳支撑身体，但老谭不用，他站得稳，捡得快，能节省3倍的时间。采下的黄连容易变质，需要连夜进行高温炙烤和槽笼翻晒。从种子萌芽到成为一味真正的本草，一株黄连需要苦熬7年。
0: 效果不错哈，好的不错不错。
1: 以苦成就苦，就是父亲留给老谭的箴言。送走了这批黄连，老谭再次进山寻找野生种源。他始终坚信，生活的滋味就如同他常带在身边的这杯黄连茶一般。品得苦中苦，才能回甘长久。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

0: 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传承节目为您讲述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天气回暖，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土地刚刚解冻，梁少喜就迫不及待地上山了。种了六年的一批人参，今年秋天将要采挖，老梁要随时检查他们的长势。这里地处长白山西南麓，雨水充足，特有的活黄土富含人参所需的矿物元素，这是我国重要的人参产地。如今人参是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现在都是人工栽培。吉安特有的边条参曾是古代的贡参，以体长、须长、形美著称。别处的人参长到四五年就可采挖，而老梁种植的这批是他准备用以炮制红参的原料，所以必须等足六年。红参，人参的熟用品，呈红棕色，性温，味甘，微苦，有大补元气的功效，用于体虚欲脱、肢冷脉微、心力衰竭等症状。这趟上山，老梁带回了一批小样，准备制成红参，观察效果。刚起初的鲜参要尽快炮制，以防营养成分流失。回到市里，老梁叫来儿子梁国新一起帮忙。第一道工序是清洗，掌握力道是关键，不能弄破人参的表皮。从洗净的人参中挑选出体型较好、身体粗壮的优质品，将根须修剪干净，放入蒸锅，用保鲜膜密封，蒸至两到三小时，晒干即可。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梁第一次跟着父亲炮制红参，看到过程如此轻松易学，他便动了入行的心。但老梁未置可否。老梁家四代种植人参，十七岁初中毕业后，读不起高中的老梁就进入父亲的参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当时人参种植技术落后，存活率非常低，老梁开始四处搜集相关的书籍，努力钻研人参种植技术。
2: 我们那个地方交通也不好，我也很少出门，接触不到别人。出门到县城了，我就到书店找那个关于人参方面的知识。对我来说，这一本书我看完之后有一点收获，我就知了。
1: 有经验的参农能够通过颜色来判断红参的炮制是否到位，经过一轮蒸晒后，这批人参虽已干瘪收缩，颜色变深，但还没有达到红参标志性的红棕色，需要再次进行蒸晒。这是老梁特意挑选出的一批火候不足的红参。
2: 这人参呢，种植六年了，漫长的时间了，非常辛苦，不容易啊，风风雨雨才能这个做成这个加工红参。
1: 鲜参经过炮制，能产生一种新的固醇类化合物，极大地增强它抗疲劳、防肿瘤的功效。然而，过量的蒸汽会带走一部分营养成分，所以炮制红参需要用小火慢蒸，以最大限度保存药效。蒸制间隙，老梁带小梁来到祖屋的后山，这里是老梁最早种植人参的地方。这是老梁十八岁在后山种下的林下参， 就是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生长的人参。
2: 专家说就像天上的肉一样。
1: 挖林下参需要趴在山坡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姿势老梁早已习以为常。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对土壤养分的吸收也如王者一样霸道。同一块土地必须间隔20年以上才能再次种植人参，因此人参又叫土精。每收获一批人参，老梁都要寻找新的土地。他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大山里辛苦钻研了27年后，终于走出大山，成为吉安最著名的人参大王。
2: 开始干人参从吃那多苦，走到现在真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受。我希望我儿子呢也能像我20几年在山里那种生活那个吃苦劲儿，能拿出来这股劲儿把他的事业做好。漂亮。
1: 老梁将这颗与儿子同岁的人参交给他作为入行的礼物。
3: 我自己认为这个东西就给它蒸熟了晾干了就可以了。后来我跟我爸回去蒸，这回感觉不是说是那么简单，非常不容易。我理解的。
1: 山脚下炮制后的人参颜色变得红润，红参之名也由此而来。红参中的含水量达到10%左右时，药用价值最高，所以还需要一轮半个月左右的晾晒，借由阳光的力量变身为一位更加强大的本草。百味本草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只有在悲喜交织中前行过，才算不虚此行的人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变成了甘苦，才知世事冷暖，饮尽了风雨，所以生生不息。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实至兴教报国的决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在当天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李强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9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当天还会见了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2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俄勒冈州临时参议长曼宁一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23号到25号，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调和平与发展对于反种族歧视事业的重要性。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最具个性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他的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绚烂色彩，可以说是唐朝诗歌艺术的巅峰。李白存世诗文有1000多首，今天我为您介绍其中的一首小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创作于公元726年，在农历9月15日的夜晚，当时的李白26岁，因为生病啊，客居在扬州旅社中。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抬望天空一轮皓月，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明月向来是古诗常用的意象，思乡也是诗歌常见的题材，《静夜思》可能是其中最简单明了也最有名的一首了，甚至可以说只要会说中文就会背这首诗，因为每个字都很简单，意思又很明白，声韵也很是朗朗上口。我们仔细看啊，这首诗中有三个很明显的韵脚字，光、霜、香。除此之外，在诗中还藏着三个押昂韵的字，第一句的床，第二句上，第三句望。也就是说，只有20个字的诗歌当中啊，有6个字押昂的。大家知道昂韵的张口度最大，给人以非常响亮高亢的声音效果，这样的效果再配合诗歌的情景，就形成了一种广阔的深远的思乡意境。除此之外，这首诗当中还有词语的重复，明月就出现了2次，这就加强了音律的前后呼应，回环往复。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孩童背诵诗歌时，这种语词的重复是最能帮助孩子记住诗词的方式，这也是这首诗1000多年来妇孺皆知的奥妙所在。这首诗除了音韵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朴实浅白，诗歌没有运用任何典故，不用解释，会读就能懂。可是浅白的语言当中啊，有凝练的情思和意韵，画面感很强。大家可以想象，秋日的夜晚，寂静无声，夜色寒凉，客居他乡的大诗人辗转反侧，思乡的情绪让一向洒脱不羁的李白难以入眠。他看到床前一片皎洁的月光，于是伴着月色，他起身披上衣服走出门外，只见那圆月挂在天空，亮如白昼。他仰望良久，不禁有感而发，那如霜的月光就好似一双看不见的手，无声地拨动作者的心弦。举头仰望，低头沉思，俯仰之间神驰万里，表达了诗人对故乡无尽的思念。静夜思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出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思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全诗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抒发了作者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我们再来感受一下《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静夜思》流传有两种版本，一个版本是我们读的这个版本，出自《唐诗三百首》，是明代版本，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另一版本为宋代版本，在于《宋属刻本·李太白文集》：“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两种版本中有两个字的出入。明代版本虽然可能不完全是李白的原作，但是流传度很高，并被收录于各版本的中国当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改动了的《静夜思》比原版要更加朗朗上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版比《床前看月光》版在中国民间更受欢迎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乐听中华，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来和我一同温故知新吧。我是主持人时代。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过一句话：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趣。世上的人呢，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不缺，可唯独有趣是最难遇到的。有趣啊，不一定是好玩，风趣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品味，懂得享受生活。如同古代文人吟诗赏月，弹琴弈棋，即使悲也要慷慨悲歌，即使哭也要梨花带雨。虽然生活充满了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可能家徒四壁，可能冷衣冷饭，可是很多的文人却活得非常的精彩，趣味横生，所以也就出现了像唐代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当然还有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宋朝的大文学家、诗人、词人苏轼、苏东坡。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诗人的情怀，笔下滋养出绝世的好文，生活由此也就有了情趣。跟有趣的人相处呢，仿佛狭窄的房打开了窗，使得阳光晃晃悠悠地洒进来，心底不断地迸发出新奇的灵感、绝妙的想法。而如果只读一个人的书，就能让你变得博识而且有趣，那我想非张岱莫属了。
3: 张岱是一个鼎鼎有趣之人，他是明清之际史学家、

0: 文学家，出生于明末绍兴显宦之家，幼年读书30000卷，被誉为神童，于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悠游自在，创作了许多诗文。史学上，张岱与谭谦、万思彤、札记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他一生著述等身，除《夜航船》，还留下了流传后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成为晚明散文巅峰。这个欢喜少年爱极了花花世界，年轻时的轻佻狂放举世皆知。他爱鲜衣，爱美食如饕餮，爱骏马，爱华灯，爱古董入迷，爱花鸟成痴，爱烟花的绽开又熄灭，爱诗书着了魔，中了邪。明朝灭亡后，张岱拒不世清，摒迹深山，但依然挡不住他以笔游戏人间，正好将胸中学问汇总在一起，写就了这套《明代百科全书》。1689年，张岱卒，终年93岁。
1: 正如余秋雨感叹《夜航船》如明代小百科，确实有意思。一些学者评价说呢，《夜航船》中的拷问虽多是一些极肤浅的事，但它却包罗着天下学问都应重视的。
2: 《夜航船》节选，作者余秋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籍显赫，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以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搜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矮奶的乳声。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常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瘠，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嘟嘟嘟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嘟嘟嘟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儿一般发生在黑夜。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识别。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东烘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嘟嘟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张岱的《夜航船》了。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居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做切底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

0: 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诠释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属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化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一行船中谈起来，讥讽颇见，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一行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一行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沉寂，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船头的浪扑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世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我一次次抚摸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幸好一行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五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一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1: 余秋雨说，张岱的经典作品是许多学人查访终生而不得的书。那张岱的作品究竟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学者心之向往，查访终生只愿意读呢？张岱的作品啊，可以算是明代百科全书，呢是几十大类，5-6千个文化知识，是一部趣味性、知识性和故事性完美结合的小品集，是中国文人都应看的文化常识。那其实夜航船呢，是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人们外出坐船，行驶缓慢，坐着无聊便以闲谈消遣。乘客有文人学士，有富商大贾，有赴任的官员，也有投亲的百姓，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谈话的内容也包罗万象。
2: 夜航船，明代小百科，作者唐宝民。张岱的夜航船我慕名已久，但一直找不到好的版本。前些日子终于买到中华书局的文白对照版， 花了几天的功夫将它读完，感觉就如在口渴之际喝到了杯绿茶，解渴又过瘾。《夜航船》其实是一本类书集合。为什么叫夜航船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慑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蜷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父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了。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张岱因此感叹道：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与同类书相比，这本《夜航船》十分生动有趣。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农民晒太阳，觉得后背很暖和，回家就跟妻子说：晒太阳的温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妙，我把它献给咱们的君主，一定会得到重赏。还有些故事非常有哲理，如有人劝进士张某夜见唐代右丞相杨国忠，并说：你若能拜见他，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张某却理智地说：你们已是杨右相好像泰山一样，我却觉得他是座冰山，如果大太阳一出，你们能不失去依靠吗？有一些故事纠正了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古往今来说，甘罗十二岁为丞相的人都大错。《史记》记载，秦国派甘罗出使燕国、赵国，回来后被封为上卿，不曾说封为丞相。姜太公吕望的妻子马氏因嫌丈夫贫穷，抛弃他走了。后来见姜太公大富大贵，就请求回来。太公说，如果他把泼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答应他。现在认为是朱买臣的故事，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古人的精神风骨。孔光官为尚书，执掌国家中枢权力十几年，却能严守法度。有人问他，温室宫的官署里种的是什么树呢？孔光用其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谨慎与保密大体就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古人的智慧。都指挥使张民接到朝廷命令去选兵，但由于他过于严峻，兵士们产生恐惧，开始谋划叛变。皇帝知道后，就召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此事，大家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立即下旨免去张民的职务，安定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将策划谋反的人全部逮捕，杀一儆百。但丞相王旦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问罪于张民，那今后的将领还怎么率军？如果逮捕了准备谋反之人，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哗变？皇帝便问他，那你有什么高招啊？王旦想了想说，不如这样，陛下此前不是多次想要任命张民为枢密使吗？那么现在就下旨提升他为枢密使，一方面解除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也能使准备谋反的人安定下来。 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扬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啊。
1: 翻开张岱的书，便能领略中国文人的文化江湖，品味古代夜航船中的大千世界。读一下这本张岱的夜航船，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于是赵匡胤诏令窦仪、卢多逊和陶谷编写《大宋勋将传》。传好写，但传主的顺序如何排，他三人不敢做主，上奏赵匡胤。赵匡胤闭门想了一天，方将顺序敲定。潘美的名字赫然位居榜首，且在后边注明大宋第一战将，曹彬屈居第二，也在后边加注大宋第一良将。曹彬之后依次是福彦卿、慕容延昭、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党进、王全斌、李汉超、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李继勋、王彦昭、董宗本、王继勋、伍行德、郭从义、张琼、杨信、田崇进、史延德、李楚云、韩崇赟、杨广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董尊悔、高怀亮、楚昭甫、罗彦环、王彦生。成书之后，百官们对赵匡胤的这个排序多有不解。赵光义私下里问赵匡胤：
4: 二哥，这一次

0: 征讨南唐，潘美是曹彬的副将，您为什么把他的名字排在曹彬之前呢？还有，为咱大宋建立了灭亡敌国战绩的王全斌，为什么还排在党禁之后啊？赵匡胤说，你问得好，你就是不问，我也要在适当的场合给百官一个解释。正如你刚才所言，能够为大宋灭掉敌国的是四个人，王全斌算一个，但他平数又乱数，我没杀他已属法外开恩。至于党禁，不止排在了王全斌的前面，连那几个老节度使也都排在了党禁的后边，何也？党禁虽说没有做过节度使，但他对大宋有大功业。第一功，讨伐北汉时，把北汉第一骁将杨业撵得跳护城河。第二功，抵御北汉，我这次遣曹彬征讨南唐，最担心的就是北汉勾结辽国出来捣乱，故而才派党禁去镇守边疆。北汉兴兵来犯，被党禁一举击退，此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若非党禁挡住了北汉和辽贼，这南唐怕是不能征服呢。赵光义轻轻颔首说，哦，听您这么一说，小弟明白了。对于党禁和王全斌这样的排名，实在是一高明之举啊。但是您把潘美排在曹彬之前，又有什么深意呢？赵匡胤说，征南唐潘美确定是曹彬的助手，而且就目前的官职来讲，他也没有曹彬的高。但我为什么要把潘美排在曹彬前面？原因有二。这第一个原因，他为为兄扫平了南汉，但这个功劳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曹彬为朕扫平了南唐，但潘美于宋于兄还有三件大功，曹彬不待也。赵光义问，哦，哪三件啊？请二哥明示。赵匡胤屈指说道，第一件，咱在陈桥黄袍加身之时，潘美一人一计闯进汴京，向后周君臣通报我黄袍加身之事，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后周小皇帝虽说奈何不了为兄，但要杀掉潘美比掐死一个蚂蚁还要容易，但他成功地说服了后周小皇帝禅位于为兄。第二件，大宋初建，陕州节度使袁彦蠢蠢欲动，要兴兵为后周复仇，此人凶悍至极，喝酒时以人肉佐之，而且还是生吃。为兄正在为这事犯难，潘美自告奋勇前去说降袁彦，其结果他真的把袁彦说降了。第三件，潘美倒为兄为善，也就是不杀柴世宗的小儿子，使为兄落了一个人君的好名声。赵光义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嗯，有道理，您将潘美位列榜首确实应该。哎，小弟还有一感，你把潘美名列驻将之首，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又为啥再给他戴上一顶大宋第一战将的桂冠呢？赵匡胤说，这是为了突出曹彬呢。哦，突出曹彬？对，就是为了突出曹彬。不知三弟留意了没有，同样的灭国之功，但战果不一样。王全斌灭蜀，使咱大宋德州46，德县245，德户53万多。潘美灭南汉，使咱大宋德州60，德县214，德户17263。曹彬灭南唐，使咱大宋德州19，德军3，德县108，德户65万5065。灭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人呢。以此而论，他三人的战绩，曹彬最大，王全斌次之，潘美又次之。况且曹彬的官职又比潘美高，为兄虽说把潘美排了个第一，但也不能太薄待了曹彬，故而为兄便给曹彬定做了一顶大宋第一良将的桂冠，他平蜀安蜀，征南唐又为枉杀一人，还能不是良将吗？赵光义附和说，应该是，应该是。 赵匡胤又说，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潘美虽然位居大宋勋将传榜首，反倒不如曹彬荣耀了，于是为兄也给潘美定做一顶桂冠，大宋第一战将。赵光义由衷地赞道，二哥律事如此之密，小弟难及万一呀、小弟还有异议，宋卧呢？大宋勋将传中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赵匡胤说，他是国戚呀。赵光义反问说，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也是国戚呀。赵匡胤被问住了，良久方道，那就把宋卧加上吧。赵光义追问道，那加在何人之后呢？就加在董尊毁之后吧。赵光义说，那有些太委屈了宋卧，二哥你们想一想，宋卧做过节度使，资望和董宗本差不多，怎能把他排在董宗本儿子之后呢？赵匡胤说，那就加在董尊毁之前吧。一内侍急趋而至，把一份密折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过之后，将密折递给了赵光义。等赵光义看过，赵匡胤问，三弟，你说这事该怎么处理啊？赵光义说，党禁勾结北汉，罪该当诛。赵匡胤说，错了，为兄让党禁为我镇守边疆，他如果真的勾结北汉兴兵反宋，那就应该在李煜投降之前。如今南唐已经扫平，曹彬也已凯旋归来，他再兴兵反宋，不是自己找死吗？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党禁。赵光义恍然大悟，再拜说道，二哥言之甚是，以二哥之见，这事该当如何呀？赵匡胤说，为兄想把这封密折转交党禁，让他自己处理如何？赵光义说，二哥圣明。正说着，忽有内侍来报，郑王轰了。赵匡胤大惊失色说，他才二十几岁，正当风华正茂之时，怎么说轰就轰了呢？赵光义说，他死了正好，免得。赵匡胤瞪了赵光义一眼，你胡说什么？斥过赵光义，赵匡胤转脸内侍说，传朕的旨，辍朝十日。内侍道了声遵命，正要转身，赵匡胤将他叫住，传旨刑部查一查郑王因何而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柴宗训禅位之后，整日提心吊胆，除了读书便是练字，很少与外人交往。张琼死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久而久之，对陌生人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所居住区的乡巡检赵二愣明知他有这种心理，偏要到他家巡检，且一天换一个人，弄得他疲于应付，也害怕应付。没奈何，就让孔方兄带他应付，今日摆钱，明日摆钱，他又不会拉筋尿银，弄得他家三天两头的短吹。饥饿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摧残让他生不如死。他有一个小厮叫二狗，比他小五岁，十三岁跟着他，鞍前马后服侍。忽一日，二狗被赵二愣带走，三天后人倒是回来了，那是回来和他对质的。二狗一见他，嘤嘤地哭个不停。巡警带二狗说，柴宗训不是人，天天逼二狗和他睡觉，每一次睡之前还拿刀划二狗的阳物，直到出血为止，并问柴宗训有无此事，把个柴宗训气得浑身乱抖，说不出话来。巡警乘机敲诈他，让他拿出来1000两银子帮他摆平此事。莫说1000两银子，就是10两

0: 匡胤转来的密折之后，将诬告他的军校召到大帐，怒问道：你看一看，这密折是不是你上的？军校匍匐于地，叩首说：末将知罪。党进斥道：在我眼中，你是一个性情耿直、敢作敢为的人，谁知你竟敢干如此污浊之事？你自己说，你调戏村妇，我将你痛责四十军棍，何错之有？你竟向皇上诬告我，若非皇上圣命，我这项上的人头已经搬家了。闹上来，我一剑杀了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军校叩首如捣蒜，说：当将军，末将错了，请你饶了末将一命，末将为你做牛做马以报大恩呐。党进已经将宝剑扬了起来，见军校额头上鲜血直流，可怜巴巴地瞅着他，心又软了。如敢向皇上诬告顶头上司，真是胆大包天。如果把狗胆用到该用的地方，那才是一条真汉子。军校问：怎样做才是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啊？杀敌人，多杀敌人。军校又问：自上次击败北汉兵之后，北汉对将军心存畏惧，半年来再也没有犯过边，您叫末将怎么杀？他不来，咱就去找他，我给你一月之假，你如果能给我提一个北汉副将的人头，我不止不杀你，我还要给你记功，我还要上奏皇上，将你官升一级。军校说了一声好，拜谢而去。不到一个月，确切的说是第27天，他果真提了一颗人头来见党进。这被杀之人岂只是一个副将，乃是北汉的一个节度使。党进遵约而行，将此事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果然准了党进之奏，擢军校为党进的副将。在擢升军校之前，赵匡胤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乡巡检才多大的官啊，竟敢如此凌辱柴宗训。柴宗训再不济，他还是一个王爷呀，对待王爷尚且如此，对待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赵匡胤领旨一道说：查，彻查巡警的不法之事。这一查，汴京的巡警半数以上都有不法之事，三年来单因他们不法而出了人命的就有223起，278人。赵匡胤震怒了，拍案说道：杀，凡因巡检不法致人而死的，杀无赦。这一杀便是126人。杀了不法巡警，赵匡胤又开始私访了。这一日，赵匡胤来到相国寺的斜对面一个新开张的文具店前，却是人头攒动。他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烂眼乞丐在强行乞讨。乞丐右手拿着一把菜刀，左手前伸，手掌里躺个5文铜钱。他面向文具店的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1: 嘿，亏你还是一个大掌柜呢，5文钱你也拿得出手，再加25文，我二话不说拍屁股就走。
0: 店家耐着性子解释说：我这是小本生意，今天呀刚刚开张，给你5文钱已经不少了，你呀快去别的地方讨吧。
1: 乞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向你讨，你访问访问，我烂眼张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至少30文，要不别想让我走。当然了，想让我走也可以，我这里有现成的刀，你只需接过去照我身上砍3刀，我就走。给给。
0: 一边说一边把刀硬往店家手里塞。店家一边躲一边说：
1: 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砍你啊？
0: 乞丐说：
1: 你不砍我，那就得再加25文。
0: 店家哭丧着脸说：
1: 我虽说开张了，但只卖出30文，岂能全部都给你啊？你骗谁呀？开张有时了，才卖出去30文的货？
0: 真的，真的只卖出去30文。
1: 我不信，你也别装穷，我只向你讨30文，真的，就30文，多一文也不要，少一文不走，要不就是那句话，请你砍我3刀。

0: 赵匡胤实在看不下去了，向乞丐劝道：卖个笔墨纸砚能有多大赚头，给你五文钱已经不少了，走吧。乞丐眯下着眼睛将赵匡胤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哎，我说你这个红脸汉，我烂眼张是在向他讨钱，不是向你讨钱，与你何干呢？一边说一边用刀指着赵匡胤。赵匡胤把脸一沉，说：把你的刀收起来。乞丐说：哎，怎么着，你还敢命令我？我就是不收，你能把我怎么样？赵匡胤说：这事由不得你。话音未落，乞丐的刀已经到了赵匡胤手中，只听苍啷一声甩刀于地。乞丐先是一怔，继之大骂道：啊，红脸贼，爷和你无冤无仇啊，你来砸爷的场子，爷和你拼了。一边骂一边扑向赵匡胤。赵匡胤拔出佩剑，照着乞丐的前胸连刺两下，也不管他是死是活，在一片惊呼声中丢下宝剑扬长而去。赵匡胤回到宫中，前依内侍传话赵光义，听说有人大白天在相国寺前行凶，不知真假，若有此事，十天之内要查个水落石出。赵光义接了圣谕，不敢怠慢，忙命左右二厅的推官谢安和白进带着仵作捕快以及案发地点的巡警前去彻查，谁知查了六天，莫说抓住了凶手，连有点价值的线索也没发现。赵光义发了狠话：谢安、白进，你二位给本王听着，再有三天，你俩若是还找不到凶手，本王就拿你俩试问。谢安和白进害怕了，把铺盖搬到了文具店里，日夜追查。这样一来，算苦了那些参与这个案子的捕快和巡警，吃不好睡不好，还一天挨一次板子，打得皮开肉绽。到了第九天夜里，几个捕快头和巡警头一起来见谢安和白进，扑通朝他俩面前一跪。谢安一脸惊诧，说：汝等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巡警说：哎，属下不干什么，属下有几句心里话呀，想跟你俩说一说。谢安说：有什么话起来说，起来啊，快起来。不，属下说完了再起来。好好好，那你就说。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这凶手是无望查到了，查不到属下不死也得坐监，属下就是杀头亦或是坐监，那是属下无能，怪不得别人。但是谢大人和白大人怕是也脱不了干系。谢安沉着脸说：汝等是在威胁我和白大人吗？巡警说：哎，属下不敢。那既然不敢，汝说这话什么用意？巡警说：啊，属下的意思，吾等和二位大人如今同坐在一条船上，而这个船又是破的，不止破还没有舵，独个在大海上漂流，翻船是迟早的事儿。这船一旦翻了，咱们都得喂鱼喂鳖去，倒不如咱们拧成一股绳，别让这条船沉啊，也就不存在危险了。谢安皱着眉头问：咱们若是拧成一股绳，这船就不会沉了？众人点头称是。谢安说：诚如此，汝等说一说，这绳咱怎么扭啊？巡警小声说：文具店的掌柜，属下了解，胆小怕事，家里又穷，咱若是多给他凑几个钱，再吓他一下，让他把杀人的事担起来，这船还会沉吗？谢安和白进交换了一下眼色，向巡警问道：你有把握说服这个店家？巡警信心十足说：有。哎，除了汝等说的这个法子，确实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不过这是要做机密，若则那后果我不说，汝等也都知道吧。众人回答了一声知道。谢安说：至于钱，汝等商量个数，我该出多少一文不少。众人说：钱的事您就不用管了。半个时辰后， 巡警带着100两银子敲开了文具店的柴门，经过一番劝说和恫吓，店家答应把杀人的事承担下来。到了翌日，层层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赵匡胤那里，说是一个乞丐在相国寺前的文具店里强行乞讨，店家不堪其辱，连向乞丐刺了2箭，乞丐当场死去。赵匡胤不动声色地说，
1: 很好，没有超出朕所限定的破案日期，但是人命关天，请等再回去仔细核查一下报朕。不过请等再来见朕的时候，把那件凶器也一并带来，朕要亲自过目。
0: 众人诺诺而退。翌日，赵光义带着办案人员来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问，
1: 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
0: 办案人员异口同声说，
1: 启奏陛下，那个乞丐确实是文具店掌柜杀的。那中有没有冤情？
0: 赵匡胤又问。
1: 没有，
0: 办案人员回道。
1: 要是有呢？
0: 没有，真的没有。
1: 赵匡胤冷声问道，要是有呢，你该当何罪？
0: 枉法之罪。
1: 此罪应当何处啊？
0: 罪该当诛。赵匡胤扭头对当值侍卫说，
1: 把朕的剑鞘呈给晋王，让他自己来处理此事。
0: 说毕拂袖而去，吓得赵光义冷汗直流，双腿一屈跪了下去。直到赵匡胤离去了一会儿，才爬将起来，二目恶狠狠地盯着办案人员，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串话，
1: 尔等狗胆包天，连皇上也敢欺骗，押回开封府也要亲自审问。
0: 这个案子参与预谋的有几十个人，根本就保不住命。赵光义没费吹灰之力，便将案子弄了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他便又带着有关人员进宫向赵匡胤汇报。赵匡胤说，
1: 具体案情就不要说了，你只需说一说涉案的有关人员打算怎么处理。
0: 赵光义说，
1: 谢安白晋以及参与密谋的全部斩首，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对钱的有关人员全部充军。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